0: 做好拉伸。
1: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又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0: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1: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0: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人言而有信，不夸大，不虚报，经济方能快顺，合作共赢要紧，合作条款要真，诚信佛山开创明天更美好嘅人生，
1: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又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顺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一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5: 946路况。
6: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位置双向，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亦系双向，灰旗路去到文华路口同样都系双向。咁海白路坳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杏坛嗰个施工仲继续影响。安利特大桥过伦教，龙洲路江川桥双向，105国道容祺大桥以及三红旗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德胜大桥双向，德胜中路顺积大路段往五沙，高速一段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早晨，从946出发。
6: 嚟到呢个时点呢，就相信大家都心情都要放轻松啦，因为听日呢就中秋佳节，咁今晚都已经系迎月㗎啦。所以今日节目呢，我哋都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呢，就係去边度赏月啦，或者中秋过程里面呢，即係有啲乜嘢叫做最有岭南中秋风味嘅地方，咁介绍下大家，包括当然有啲活动啦。咁今日呢，就我哋节目首先呢带大家呢，就係走进呢个有800年嘅翰林文物嘅古村，就係南海西樵松堂村啦。因为今年呢中秋呢，就佢哋嗰度呢就有呢个延续咗300多年嘅史级非遗烧番塔，另外呢仲有第14届翰林文化节。咁啊，特登呢请嚟呢就我哋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品牌运营部嘅副总监卢永文呢，就帮大家介绍下咁啊嗰度嗰个活动安排有啲乜嘢好睇好玩，听讲就好食添啊，永文啊，早晨早晨。
8: 早晨早晨，达田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6: 咁讲返话呢次嗰度个主题呢就叫做木翰林古风传文物新火。
8: 係嘅係嘅。
6: 时间就听日开始就到27号，就正正就涵盖晒中秋假期啦。
8: 对。
6: 喂，你先帮大家介绍下啦。咁嗰3日呢係有啲咩搞先。
8: 哦，呢3日呢就内容非常之丰富啦。首先呢第一日中秋正日呢 ,8 月15嗰日我哋松堂村呢有呢个烧番塔嘅民族非遗咁样嘅传统嘅。咁已经延续咗有300多年嘅历史。当然啦，烧番塔呢佢本身呢係好有呢个意头个，因为我哋嗰个番塔呢又係好高，差唔多5米有多。佢係珠三角規模最大的保留，
6: 即是很多地方呢就都有燒番塔的呢个民族活动，
8: 是的是的。
6: 咁但是呢就以松堂嗰支番塔呢
8: 是最高的
6: 最高的
8: 最高最大 而且佢嗰啲火光咧烧得非常之红火，
6: 吓、
8: 一飞冲天，咁啊有成十几米高嘅，事实上加埋啲火光，系啊，好值得期待。
6: 嗱，首先呢个就其中嗰、那个即系、就是、一景先啦，系嘛？
8: 对对，
6: 因为围绕住烧翻塔咧，就仲有好多仪式啊，点样兜住佢氹氹转啊，点样
8: 系
6: 嘛？有好多玩法嘅，好似啊。
8: 对对对，咁啊烧翻塔咧，我哋会喺开始之前有一个拜月嘅鼓励仪式。
6: 哦、
8: 咧就我哋仲邀请咗一个古琴嘅表演，咁啊呢个古琴嘅话佢就非常之有讲法啦，佢咧系用我哋松堂村嘅欧氏大钟祠嘅中间嘅嗰个横梁木头嚟制作嘅。
6: 咦，唔系嗰条横梁整一嚿出嚟做古琴，嗰条横梁啊？仲撑唔撑得住噶？
8: 事实上，
6: 即系用嗰种木啫。
8: 因为我哋嗰个祠堂会翻修，所以佢就将旧嗰个
6: 旧有条
8: 就换咗落嚟，跟住咧就制作咗四把古琴嘅。系啊，而且佢仲有好好听嘅名噶，叫做松堂月龙，有一个叫宝芝，有个乔音鹿鸣。
6: 咦、
8: 对，
6: 咁啊唔知道今次系出边把，抑或系即系每次而家攞出嚟晒咧，都四把琴咧都攞晒出嚟顶佢啦
8: 吓。依次咧，我哋先攞一把最靓嘅嗰把出嚟吓，俾、大家。
6: 即系我啊，因为对乐器就都爱好，所以我都好好奇，究竟即系吓、你话斋嗰条祠堂横梁嗰啲木整出嚟嘅古琴，即系嗰把声系点样啊？
8: 系
6: 啊，即系特别系嗰啲行家，即系对呢啲声音咧，就喂佢纯粹系一个象征物咧，抑或都真系啲声音都有佢嘅特点咧？咁样啊，
8: 咁就欢迎
6: 真
8: 系
6: 要听我先知啦，
8: 过嚟现场去聆听一下啦。
6: 啊，系啦，喂，呢个就其中嘅一部分系嘛，个活动嘅一部分。
8: 对对对，喺呢个琴声嘅呢个相伴之下咧，我哋有仪式啦。咁啊，仪式方面有拜月嘅仪式，拜月咗之后就会出嚟祠堂啊点火啊，将我哋嘅薪火代代相传。咁啊，有一个火种传递咁样嘅活动啊。咁啊，大概系有十位火炬手。分别咧有我哋嘅学子啦，有我哋嘅各行各业嘅优秀代表啊，
6: 喂，佢都系村里边嗰啲人嚟噶啦。
8: 哦，都有我哋外请嘅嘉宾，
6: 有外请噶，哦，
8: 系啊，咁啊，我哋今年都系欧梦国女士佢嘅120周年嘅诞辰，咁、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巾帼代表作为其中嘅一位火炬手，代表我哋嘅薪火相传咯，红色火种都系代代相传嘅。
6: 咁啊，佢嗰个翻塔位置咧，我印象中都系外边有一个地堂啲咩？
8: 有个月池，
6: 有个月池系嘛？咁跟住就距离嗰个里边嘅嗰个祠堂区咧。有少少距離嘅，就唔正正話喺正祠堂口嗰啲咁樣噶嘛。
8: 佢係幾個祠堂圍住嗰個月池邊
6: 啊，
8: 咁啊，所以松堂燒翻塔出名，仲有一點就係佢有月池呢個倒影，其他地方係冇嘅，呢個係獨一無二嘅景致。
6: 所以中秋喺嗰度搞係嘛？
8: 係啊，係啊，
6: 嗰個叫做。天地相对是吧？
8: 对对对、我们还有一个放花灯的祈福这样的环节、所以整个画面可以想象。
6: 你的放花灯就是在一个月池那里放。
8: 是的是就在月池那里放。咦、
6: 真的你可以想象到哇那个场景是真的挺浪漫有诗意、啊。
8: 而且我们还有烟花添。
6: 哦哇真的喂其实。即系佢哋都搞咗咁多年咧，似乎每一年一嚟都有啲新意啦，同埋而家关键系每年都越嚟越多人啦。
8: 对呀、对呀、系呀，所以我哋都欢迎广大市民，尤其系穿着呢个古风服装过嚟啊，咁样同呢个场景融合埋一齐咧，就好有诗情画意啦。
6: 因为我刚才提你话嗰、那个拜月系一个仪式，实际上佢后边仲有一句叫做恭请文物之礼。
8: 是的是的是的。
6: 即是个场景呢就即是每一个都好像是那些沉浸式都可以。
8: 对的对的。况且呢我们将这个文物呢、都贯穿在整条古村。咁入边的话、有好多、家属啊、有好多书房啊都会成为我们的打卡点。咁、我们市民游客呢到了现场可以免费领取一张中秋心愿卡。咁、就找到我们相对应的这个文物古迹。我哋会有一个集章啊兑换中秋好礼咁样嘅活动，欢迎大家过嚟参与嘅。
6: 系嗱，因为讲翻话嗰个沉浸式咧，就今次嗰、那个 即係設計裏面就叫創新，剛才我講嗰、那個即係工程文物之禮裏面呢，就即係的確係有一啲叫做禮儀嘅環節喎。係
8: 呀
6: 係
8: 呀
6: 係呀。即係呢個呢一個呢就個靈感啊來源同埋呢就即係具體可能係會點樣去做都幫大家略略又描述一下嗰個場景啦。
8: 好啊，咁因為呢其實呢個拜月鼓禮嘅話呢本身係比較簡潔一啲嘅。喺村入邊可能就係敬香啊有茶酒啊咁樣。咁所以呢因為我哋喺。
6: 即係呢個就好傳統呢。
8: 啊！依、這個非常之傳統嘅，所以我哋喺原來依個基礎上咧，就全新咁樣原創咗整套嘅恭請文物之禮嘅。咁、
6: 哦、
8: 首先咧就係、是、淨手啦，跟住咧有三獻之儀啦，加入咗依個社學敬言勸學嘅依個環節。係咁咧，就將佢個文脈相傳嘅依個特色咧，就進一步咁樣去放大嘅。將我哋嘅最傳統嘅嗰啲，
6: 咁先大家嗰個儀式感就更強啦。
8: 對對對。
6: 啊嚇，喂，啱好你哋講翻話咧，就呢種即係文物嘅延續咧，我諗好似同佢哋本身之前亦都有搞開嘅一個叫做即係嗰個咩翰林文化節啊。
8: 係嘅，係嘅。
6: 本身都係一個幾匹配嘅儀式嚟喎嚇。
8: 對啊，佢翰林文化節嘅話咧，主要係獎勵當年考上咗大學嘅嗰啲優秀學子，以村入邊發放呢個獎學金啦，跟住傳承呢個積德讀書嘅家風傳統，會有一個傳統嘅樂舞，一個表演，跟住咧由村入邊嘅五房長老帶領嗰啲學子去祭孔嘅。因为嗰度有个孔圣庙，咁呢个孔圣庙呢都好有代表性。
6: 我都好好奇佢哋当时即係点样去发掘返可能祭孔里面啲仪式嘅内容。因为我呢都参加过即係祖庙佢哋即係孔庙嗰度搞嘅嗰个祭孔仪式啦，咁样都话发掘返有啲传统嘅咩日舞啊类似呢啲咁样。当然就咩开笔礼啊嗰啲咁样嘅仪式啦。咁我唔知道啊从堂呢就佢哋呢个玩法系佢哋呢个搞法系点样啦。咁听讲都话到时呢就咩薪火相传呢都专门有一条线路啊中祠出嚟跟住就去咩嗰个月祠嗰度就兜圈就去翻塔广场咁样吓嘛，即係专门都系考究过嗰个线路嘅。
8: 是啊是啊，那个线路的话呢首先我们是在欧市大中祠嗰度出嚟啦，跟住会经过一个孔圣庙，跟住行到去嗰个明德公园，跟住再兜翻过嚟翰林门，咁就穿过呢个欧皇阁故居，跟住再去翻塔广场，咁大概咧就系500到600米左右。
6: 咁即係仲有一个咁样嘅叫做巡游式嘅咁样
8: 系嘛？
6: 或者我哋就去一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9: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1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桥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

0: 起，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中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早晨，从946出发。
3: 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就或者今日先同大家讲下咧，就喺度西樵重塘啊。咁啊，中秋时间特别系听晚咧，就中秋佳节嘅时候咧，就佢哋就真系有一个仪式。首先一个咧就烧番塔，咁固然之咧就系一个非遗嘅项目啦。咁啊，跟住围住烧番塔，咁啊前前后后咧，佢哋都有一个即系叫做拜月嘅仪式。咁跟住呢就最后呢就去到番塔广场嗰度就再搞个烧番塔。咁直播室里面呢有我哋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品牌运营部嘅副总监卢永文，咁帮大家呢就分享一下听晚后晚大后晚，咁即係喺到嗰三日中秋假期里面呢就重塘村究竟呢就佢哋有啲咩仪式有啲咩搞。咁讲返就算係嗰个仪式都好呢，就都设置咗叫做咩添柴呀同埋咩新火点样啊，个新火系点样，点样越整越旺话吓。
4: 係呀係呀。
3: 新火呢就呢、這个新呢就有啲系人工嗰、那个。我哋讲新火相传，新火相传呢而家大家将个新字都系同嗰个人工挂钩讲法上面啦。
4: 旺嘅话可以好多旺㗎。
3: 好多旺。
4: 係啦、有财旺啦，呢个财子嫁人嘅财啦。可以财啦。
3: 财运嘅财啦。
4: 又可以天财嘅财啦。红红火火嘛、大家都好希望可以有咁样嘅。
3: 即係呢个呢就真係可以俾到大家参与。
4: 可以㗎可以㗎、可以现场参与。
3: 或者讲呢呢、這个亦都系比较受大家去到现场去观礼参与受欢迎嘅项目。
4: 对嘅对嘅、而且呢我哋都喺线上有一个薪火云帝咁样嘅。
3: 叫薪火云帝吓嘛。云帝。
4: 万人祈福。我哋已经上线咗一个咁样嘅玩法喺佛山家上边。咁、如果大家可能有其他安排。
3: 云帝即係喺线上传递啦吓嘛。
4: 咁、我哋就
3: 即係唔係云帝係云帝啊。
4: 我哋可以喺佛山家上边参与。咁呢一起嚟祈福。咁睇下你个运气如何。咁都翻塔去帮你助运啦。
3: 助运啊。喂啦，因为呢段时间呢就我哋都同大家介绍咗呢就呢个翰林夜宴喎。
4: 係嘅係嘅。
3: 喂啦，即係呢段时间就推出咗之后呢，据讲话都好受欢迎。
4: 對，
3: 因为我睇呢就话里面呢就啲菜式就好丰富，咁但係价钱好实际呀，我觉得都几合理嘅价钱。咁听讲话都好受大家欢迎。
4: 对对对，因为呢个翰林宴呢、以往呢就係中午先食嘅啫，喺村入边。所以我哋第一次推出中秋翰林夜宴。
3: 嗱、你中秋夜即係嗰、你个场景你中午系睇唔到
4: 啊。係呀係呀。
3: 同埋因为你如果系烧番塔系夜晚呢，咁你梗系夜晚就一气呵成啦，系咪？
4: 係係係。
3: 中午同埋夜晚之间隔咗个时间呢就两头唔到，咁又好似嗰餐饭呢你就究竟留定食完之后留定唔留咁样，系咪？即系夜晚呢我觉得大家嘅兴趣会更大。
4: 而且咁样有一个非常之好嘅家庭共同回忆。呢个团圆系咪与众不同，除咗可以食饭呢，我哋仲可以参与一啲亲子嘅互动。比如话猜灯谜啦、DIY 做灯笼啦、这个团扇啦，况且重塘村呢有一个传统就是那个绳编、当时重塘呢家家户都是做纺织的、可以用那些线将它编成各种各样的图案。

0: 有工作坊可以体验嘅。
1: 哇喂，咁真係假如又订咗一围呢、這个翰林夜宴，前前后后睇埋夜晚嗰个仪式，参加埋嗰个烧番塔，好丰富喎、
0: 啊！
1: 听日吓
0: 有得食，有得玩，仲有得拎啊，仲有月饼送。
1: 哇！
0: 都
1: 哇嗱，因为讲翻话咧，就即使系话食饭嗰个夜宴嗰个场景啊，
0: 系
1: 嗱话选择嗰个地方同埋周围嗰种氛围咧，就今次即系一望落去嘅话咧，都零舍即系应景啊！
0: 系嘅，系嘅，系嘅。
1: 或者你同大家又不妨即系剧透描述下，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咁我哋呢呢个夜宴嘅地点都选咗喺我哋嘅百年古屋前边嗰个广场嗰度、
1: 即其实系咪往年你话日头佢都差唔多嗰啲位置啊？
0: 系日头都系
1: 差唔多
0: 嗰
1: 位置
0: 噶，
1: 只不过即系话即系夜晚，我觉得就系主要系嗰、那个即系个环境嗰个氛围嘅问题。
0: 嗯、
1: 日头咧就日光日白，你如果只中秋夜晚有埋灯啊，你话斋如果系话有猜灯谜嗰啲场景嗰啲布置，其实你都可以作为猜灯谜嗰个位置咧，除咗玩之外，都可以作为一个景点。
0: 系噶，
1: 系嘛、
0: 啊，
1: 一个布置。
0: 仲有好多好特别嘅打卡点，比如吓佢有一口古井，嗰、那个古井都好有讲法噶。咁、大家过去打卡嗰阵时，再慢慢体验。到时候我哋会安排 NPC 喺嗰度同各位互动嘅。
1: 哦，嗱，咁啊，仲有本身佢哋村里边嗰啲大树啦，
0: 系啊，有百年大榕树下
1: 边、都
0: 有，都有呢、這个孩童粤语吟诗嘅表演。
1: 哦，
0: 嗯。
1: 我唔知道呢餐夜宴即系而家仲有冇位吓，因为今日已经即系到咗盈月嘅时间啦。咁啊，咁样啦吓，大家
0: 今日朝早应该仲可以嘅，
1: 仲可以上去
0: 上我哋佛翠
1: 游嗰度再睇睇啦吓，因为即系最新嘅消息，即系大家总可能你而家上去睇，比我哋而家即系都嚟得更加及时一啲添啦吓。咁啊，你一系讲翻话嗰个过程里边咧，即使系话嗰餐夜宴咧，你哋都专门。考究过即是怎样去还原返珠三角古村这个叫做中秋的叫月餐聚饮的一种叫做旧俗是吧
0: 对对对。咁我哋西朝都喺西江流域嘛。咁嗰、个西江嘅食鲜都非常之有名嘅、包括佢个鱼呀啲虾呀。咁、所以我哋今次都会突出呢个鱼嘅呢个元素。咁、另外嘅话呢中秋嘅话咁少不了就係食田螺呀。
1: 係呀係呀。
0: 跟住有芋头。
1: 芋
0: 头
1: 係呀係呀係呀。
0: 呢啲。
1: 喂碌柚呀。
0: 碌柚呀。
1: 即係每一围都配咗嘅。
0: 係呀呢啲水果呀呢啲特色嘅餐食我哋都有配嘅。况且我哋西朝係以西朝大饼闻名嘛。
1: 咦、又係喎。
0: 咁唔一定要食月饼嘅西朝大饼呀圆碌碌白雪雪咁样都好似个月光
1: 㗎嘛。冇、咁你话斋就本身都有备月饼俾大家。
0: 有嘅有嘅。
1: 有嘅。即係西朝大饼加月饼就双饼。同学吓，
0: 好，
1: 再加上啊意头嘢就田螺、芋头、碌柚，系嘛？呢个就必备啊！真系咁，除咗即系刚才提到个河鲜啊，即系吓，即系各种唔同嘅呢个名品菜式之外咧，就仲有呢啲特色嘢啊！
0: 对，
1: 哇！即系呢个朝头早讲呢样嘢都有啲即系口水吓。渗下渗下咁样喎，
0: 咁啊快啲预订啦，
1: 快啲睇有冇位啦真系啊！咁另外就讲翻话嗰个翰林文化节，咁啊呢次咧就你刚才 quarter 介绍就话佢本身都系蒋丽村里边当年考大学嘅学子，佢讲话咧就好多同学仔即使考咗外省嗰啲咧，就都为咗呢个节咧。报报到吓，等到中秋，因为今年中秋就同国庆就分开咗啦。咁啊，往年有时都大家孖埋一齐咁样，就可能都俾到佢哋翻嚟嘅便利。咁啊，今年咧就个节咧就我唔知道放喺中秋，或者话放翻国庆，因为要可能要就翻佢哋嗰个时间啦。
0: 哦，咁啊，汉林文化节咧，我哋会同中秋一齐嚟合并。
1: 合并搞都系合并，
0: 合并一齐搞。因为好似有啲大学都发咗通知话中秋国庆中间嗰三日唔使返学㗎嘛。係呀咁咪可以连续放假咁多啲时间同屋企人团聚啦。
1: 哇本身中秋三日国庆係七日嗰度竟然十日中间仲兜埋嗰三日话唔使返学咁有成半个月即係两个星期嘅时间。
0: 对囉嗯。
1: 搭飛機返啦啲。
0: 是啊可以好好体验、因为有些学子呢远的去到吉林一带那些学校都有的。嗯、
1: 啊是啊真的。啊咁我讲返话呢次就即是中秋民族啦中族家风啦。
0: 对。
1: 咁再有呢、這个吓诶翰林文化，再加历史名村系嘛，咁即系话几样嘢将佢即系扭合埋一齐。喂，对松堂村乃至对佛山，即系整一个历史文化积淀嘅发掘同埋嗰个文旅吓、那个推广咧，都几有益喎吓。
0: 系嘅，系嘅。所以咧，我哋接下来咧会同松堂一齐啊，不断咁样去挖掘佢嘅历史文化底蕴啦，去打造新一个嘅文旅品牌 IP 啊，尤其系呢个古村落加非遗民族加本土文物啊，将佢重新咁样去梳理啊，同埋输出啊，作为一个示范样板，都作为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重点打造嘅一个项目。
1: 因为刚才你个输出呢，就你松堂以烧番塔本身佢都非遗啦，咁当然都好多地方都有烧番塔啦，咁样咁但係就即係佢以烧番塔呢个活动做一个牵引，咁结合中秋啊同埋其他刚才提到咁多特色嘅活动，我諗可能喺类似嘅有咁样嘅民族活动嘅地方呢，就松堂呢个都算係独树一次啦，或者讲都有可能咪叫复制到呢座松堂嘅经验。
0: 係嘅，係嘅，松堂事实上喺烧番塔民族活动嘅打造上边呢，都已经有十多年嘅咁样嘅经验，只不过呢就可能以往只有中秋一天烧番塔，咁我哋为咗将呢个 IP 更好咁样转化同埋输出咧，我哋将
1: 唔系从今晚开始迎月到中秋正，即系正到做追月黑，连烧几日？
0: 对，以往只有一日嘅啫，所以我哋提出嚟系连烧两天。
1: 两天
0: 啊，
1: 十五十六系嘛？
0: 系啦，有正月同埋追月，所以如果系中秋嗰日已经有安排嘅市民朋友咧，第二日都可以继续过嚟体验呢个烧番塔嘅盛况。
1: 哇、啊！嗱，体验烧番塔嘅盛况咧，虽然话都唔需要心里边十五十六，但系实际时间上面咧就真系要十五十六。
0: 系嘅，系嘅。咁样系嘛？第一次我觉得唔够红火，第二天继续追加都冇问题。
1: 好啦，咁即係大家要去体验下啦。咁但係讲返即係呢个咁样嘅延伸呢，就以后仲有冇即係更加长远嘅规划，咁即係呢个机会都请你帮大家都讲讲諗法啦。
0: 好嘅，好嘅。首先呢，我哋呢一次将个周期拉长咗之后其实係想同各位市民朋友更好咁样去推广我哋松堂古村嘅汉林文化，以一种深度体验嘅形式。当然啦，参与呢个活动系一方面，更多嘅系感受我哋深厚嘅岭南文化。第二个咧就系未来嘅打造会更加针对唔同人群嘅需求去设计我哋嘅文旅嘅相应嘅产品。比如话适合亲子体验嘅研学嘅方面啦，会兼顾本村村民同埋外地游客共同生活嘅呢一种长期体验嘅旅居不断咁样去探讨点样将呢个汉林文化更好咁样向更广阔嘅人群去推广。
1: 好啦，嗱，咁今日咧就先唔该晒阿荣文先啦。咁应该而家个场景搭建，今日盈月咯吓，应该都 OK 啦，系嘛？大家睇到个环境，应该个氛围嘅出晒嚟噶啦，系嘛？
0: 其实今日下午就已经会先搭一下嗰个翻塔嘅基座噶啦。对，如果有兴趣嘅市民朋友咧，今日
1: 都可以
0: 去睇
1: 下。好啦，真
0: 系
1: 咧就特别系到听日正日嘅时候咧，去感受一下咁啊现场气氛啦。唔该晒，明明。8:31。
2: 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
4: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2: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4: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5: 946路况。
1: 好啦，先睇几段咧，双向都慢嘅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位置、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灰旗路文华路口同埋桂兰路嘅海岸路口。另外，海柏路桂江立交以及五口大桥都系往广州，三山西桥往桂城，洛龙路嘅龙梁跨线桥往洛松，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双向，安利特大桥过伦教，高赞大桥往杏坛。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一零国道容祺大桥以及三红旗大桥都是往广州。高速有广佛高速的斜边收费站往大力多车排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都车流量大。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温度介乎28到34度，相对湿度最大80%，最少55%。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明日中秋节啦，咁继续翻嚟节目咧，同大家讲下咧，就听日啊开始呢个中秋假期，大家有啲咩游玩嘅好去处？因为刚才咧，我哋听过咧，就西樵咧，松堂嗰边咧就既有烧番塔啦，同埋有呢个翰林宴啦。咁啊，西樵其实咧就当然做好多活动嘅。咁啊，跟住嚟，我哋同直播室里边嘅嚟自西樵镇嘅宣传办嘅陈志玲主任咧，就再倾一倾啦。系陈主任，早晨啊！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啊！
1: 我相信西樵咧，咩中秋国庆嘅时候都好多活动。喂，讲啲特别啲嘅有冇啊？
5: 特别嘅话，亦都真系好特别，
1: 系嘛？
5: 咁今次中秋国庆嘅话咧，我哋西樵系转移咗一个新嘅场地，有两个比较新颖嘅活动系呈现俾大家嘅。
1: 吓，点样咧？
5: 咁咧，第一个就系中秋假期三日，就由听日开始啊，25号，我哋喺西樵嘅御间粤韵文化旅游园咧，就举办一个垂钓大赛，钓鱼，系钓鱼。咁咧，亦都系庆祝我哋呢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嘅活动嚟嘅。
1: 嗯，
5: 入边嘅话咧，就大家可以嚟钓鱼、食鱼、摸鱼，系都系可以搞掂嘅。
1: 摸鱼
5: 系
1: 啊，摸鱼。喂，话时话嗰个鱼缸鱼韵里边嗰个池塘啊，系嘛？
5: 可以叫湖噶啦，
1: 湖啦，系嘛？喂，里边其实你哋估到有几多鱼喺度啫？
5: 原本我哋咧就一直都有养殖住有一啲四大家鱼啊咁样嘅。咁今次垂钓大赛咧，我哋特登亦都系攞咗接近8000斤嘅啊，一啲鱼，
1: 即系专门放咗8000斤鱼落去俾大家。
5: 系，因为我哋今次个垂钓大赛咧就规模比较大，省级嘅赛事，例如全省接近120几组嘅一个选手过嚟，都系专业选手。就唔系话我哋平时自己钓嘅，所以咧我哋尽量多放鱼落去，希望大家取得更好嘅成绩。
1: 但是这样喂，你俾啲选手压晒啲位，咁我作为市民，我去嗰度咁就睇人钓啫。咁我点样参加，或者讲我去嗰度咁有咩料蛇啊？
5: 呢个大家唔需要担心。咁其实咧，我哋系25号啊，中秋第一日假期系举办呢个专业嘅大赛。咁专业大赛结束咗之后咧，26、27日，大家都系可以中意钓鱼嘅朋友仔，亦都可以嚟我哋现场去钓鱼嘅，我哋开放俾大家嘅。咁咧，另外嘅话，大家啱啱讲到摸鱼、捉鱼，小朋友嘅有专门嘅叫摸鱼或者捉鱼嘅池，
1: 即系嗰度系咪专？有个池系嘛？我以为都系咪都落去嗰、那个，你或者个湖嗰度，咁又唔系几咩喎？系嘛？
5: 冇嘅，我哋有专门一啲适合亲子家庭一齐落去嘅，例如捉下泥鳅啦，摸下一啲捞下鱼啊咁样，
1: 即系第啲鱼嗰度
5: 系啊，
1: 又有第二个选择。咁好啦，呢个咧就系嗰度咁特别嘅一个叫做垂钓大赛，
5: 系。
1: 使唔使咩门票啊？或者点计数啊？即系如果钓到上嚟嗰啲咁啊？
5: 我哋其实咧，御间粤韵旅游园咧，呢个系免门票开放嘅。
1: 嗯，
5: 大家咧入去咧就系有互动玩法，我哋亦都有摊位。
1: 嗯，
5: 咁钓鱼咧，我哋系相对好优惠噶啦。可能接近免费俾大家，大家钓到嘅。钓到几多少就计几多
1: 少哦，即系要钓到上嚟先计系嘛？
5: 冇错，甚至你话，我想捞嘅现场即烤即食嘅，我哋都可以去进行加工。
1: 哦，咁样，咁啊，即系现场就提供埋嗰啲鱼竿啊，嗰啲嘢咧。
5: 有，我哋都有相关嘅一啲呢啲摊位。
1: 当然，如果有啲话自己中意去钓，但系又参加唔到你嗰个垂钓大赛嘅，呢啲爱好者咁样，咁啊自己带架撑去啊，欢唔欢迎啊？
5: 绝对欢迎！呢个就系我哋赛事之后咧，系可以开放俾各位钓友啊，自己过嚟。封建有人钓到几多少就有几多啦。
1: 哦，咁佢真系呢个最大嘅收获就系、是。 真係釣到啲魚，自己可以搞掂佢。
5: 係啊，冇錯冇錯。
1: 即係現場咧，就可以真係幫你加工埋。咁即係換句説嚟講，你屋企一家人去，一個做釣，釣到上嚟就可以全家人食啦。
5: 係，我哋即係除咗魚咧，我哋本身園區入邊咧有一個搖雞。搖雞嘅一啲活動。即係你可以係你去釣魚，屋企人啊就喺邊搖雞，咁你釣到嘅魚咧，
1: 唔係你講嘅搖，你講嘅搖雞係即係一個搖去屈嗰啲雞嚟食嘅叫搖，抑或係淨係咩左搖右擺個搖啊？
5: 攞嗰啲泥搭成一個
1: 搖爐，
5: 係搖爐咁樣樣，即係好似我哋黑耳雞咁樣樣啦，係啊，
1: 即係嗰度就時間關係搭好咗，就喺嗰度就可以即係即時就喺度焗製嗰只搖雞。
5: 系，我哋系搭好咗一啲叫位置啦，咁可以提供鸡，咁你钓到上嚟嘅鱼亦都可以。
1: 你上嚟啲鱼同埋鸡，你可以喺嗰度就自己整，又唔系话喺度卖现成嘅熟嘅窑鸡系嘛？
5: 系，
1: 哦，就自己去整窑鸡，咁样嘅窑鸡法，OK， 嗱，好啦，咁咪呢个咧就系喺度渔耕渔运嗰边嘅，其中一个活动啊，你话有几个好特别嘅，仲有边个添啊？
5: 咁咧就系第二个活动就系国庆期间嘅啊。国庆期间同样亦都系喺渔耕渔运呢个文化园，咁系举办一个宠物嘉年华嘅活动。呢个宠物嘉年华咧，亦都系赛事加呢个娱乐，大众娱乐嘅。
1: 但系宠物嘉年华就而家好多地方都有搞啦，我唔知道你呢个嘉年华对于宠物嚟讲有咩咁特别咧？
5: 首先咧，我哋都系以专业赛事去引领，就喺十月一号当日。朝早就举办一个应该是全佛山首个的人宠越野大赛，即是主人和宠物一起进行这个户外越野的比赛。
1: 捐个窿咁主人都要捐。
5: 应该是主人带领着指挥着这个宠物。
1: 咁样。
5: 一起去跑一起越野。
1: 咁关键是即是两同大家讲下要几大隻嘅。狗啦，通常应该系嘛？猫都得咩？
5: 呢个嘅话咧，我哋本次嘅活动咧就系唔限制呢个宠物嘅品种啊。咁当然啦，越野嘅话一般就系以可能以狗狗为
1: 主噶啦，啲猫就唔睬你噶啦。
5: 冇错，咁样咧，我哋嘅话咧就系喺品种啊、体重各方面嘅话咧都唔受限制。门槛比较低，我哋都系希望即系首次举办咁嘅大赛咧，就系希望大家带住自己嘅猫孩子，一齐出来晒嘢。
1: 大细通杀咁就。即系嗰条赛道啊，系点样设置法嘅？
5: 赛道
1: 因为你话系障碍越野喎，
5: 赛道咧就比较有新意思。咁首先咧，我哋系会围住我哋渔耕渔运入边中心湖一圈啊，其实就系桑基鱼塘嘅基耕路，区别于以往一啲越野赛咧，佢系我哋以前系可能喺啲山林入边去越野，但依家喺桑基鱼塘就系、是、你隔篱就系池塘啦，亦都有桑树，有植物。咁样咧，另外一个咧就系入边我哋新增咗有一个点位，就系唔知大家有冇印象，我哋渔耕渔运入边有一条铁索桥嘅，咁样咧就系大家系要先经过铁索桥，再进入到呢个赛道入边嘅。
1: 喂，你估计嗰啲狗狗咧行铁索桥嗰下会唔会即系惯咗落去啊？会唔会沿线落去啊？
5: 所以呢个亦都系今次比赛嘅一个亮点之一啦，
1: 或者一个挑战嘅一个睇下真系有几多系真系过得到啦，咁就
5: 系啊。咁咧整体嘅赛道咧系会围绕住我哋，因为本身渔耕渔运亦都系我哋大地艺术之家嘅核心片区，咁系基本上大家喺比赛期间系会路过经过我哋所有嘅艺术作品嘅，所以其实。呢个赛事嘅另一个亮点就系大家既系一个比赛，亦都系一种艺术嘅享受。
1: 咁样咁嗱，我相信又唔系净系话呢个越野障碍赛，即使因为嗰个就系到国庆时间啦。咁即使话你听日开始中秋吓嗰三日嗰个垂钓大赛咧，嗰个玩法咧，你入到去里边，咁少不免除咗话真系去嗰个湖嗰度去钓鱼啊，或者系钓咗上嚟啲鱼去点样加工、点样食法之外，就都顺便要睇埋佢里边嗰个大地艺术节嘅装置啦。都可以兜去嗰边系嘛？
5: 我哋所有嘅呢两个比赛嘅主会场都系围绕呢啲艺术节嘅作品。
1: 就系咯，系啊，咁啊，现场嗰啲咩指引嗰啲都好清晰噶啦。
5: 系好清晰，我哋基本上系设置咗大量嘅指引啊，有游玩区，有艺术区，咁啊，仲有我哋嘅一啲摊位啊、亲子区啊，各方面都有嘅。
1: 咁啊，设喺佢里边嗰个大地艺术节嗰啲 展品装置咧，有边啲系即系你觉得比较值得睇嘅？一话喂，反正去到就各色其色啦，咁样吓，或者你个人有咩推荐啊？
5: 其实首推咧就绝对系我哋御间月韵一个核心作品，亦都系从第一届开始嘅就嗰、那个鱼跃鸳飞呢、這个，就系、是、中间有一条鱼喺棵树上边嗰条大鱼，
1: 哦，
5: 呢、這个系好出片嘅。
1: 哦，
5: 咁、第二个咧就其实我哋哋。呢一届第三届艺术节咧，亦都新增咗有十几个嘅一啲新嘅作品，
1: 哦，
5: 咁、都比较有意思。
1: 你讲新增咗十几个，全部都系喺鱼缸月韵里边嘅，
5: 系都系湖边一
1: 圈湖边嗰度嘅，
5: 系咁咧都比较有意思嘅。
1: 哦，所以而家叫做叫鱼缸月韵艺术片区，即系就用咗个咁样名嚟，就概括佢哋里边嘅即系呢一片嗰个氛围。
5: 系，冇错。
1: 十几件咁多，就基本上即系叫兜住个湖行一圈。
5: 嗯。
1: 我觉得简单，即系话就系咪有一个咁样嘅行程安排入去玩嗰个垂钓又好，又或者系越野障碍赛又好。总之咧，你肯定如果系嗰个路途本身经过有啲咁，你唔需要咩重复啦。但系话你无论如何叫兜住个湖行一圈嘅话，系咪都可以叫睇晒啊？
5: 基本上系睇晒噶啦，我哋嘅所有嘅点位绝大部分就系围绕住一个湖。
1: 咁或者如果以你嘅推荐个行程安排，应该可以点样去合理一啲呢？
5: 如果是中秋假期的话呢，第一日大家可以先来看我们的主会场的活动，就是水钓大赛。
1: 嗯。
5: 那其实大家是围绕着中心湖那里去钓鱼的，大家就沿着湖行一圈。
1: 嗯。
5: 既可以看到选手的比赛情况，同时也都是可以经过我们的一些艺术点位进行打卡。环湖一圈之后呢，回到所谓的我们出发的起点啦，那里呢就是我们主会场，有一些摊位。亦都有啱啱讲小朋友摸鱼啊、捉鱼啊，乃至系亲子钓鸡，喺两个大草坪上边、就可以大家去玩啦。
1: 咁啊，基本上咧就系嗰片咧都够你即系、玩大半日啦，
5: 大半日啦，
1: 大半日啦。OK 啊，咁跟住其他时间再睇西潮，再咩行行逛逛，啲夜晚饭再边度食啊，咁样咁啊，呢日行程就都几丰富啦。
5: 其实我哋今次选择喺御间月韵咧，另一个比较大嘅特点就系佢周边配套比较好。啱啱讲咗，可能上午大家喺园区入边玩，咁咧中午我哋周边有农庄、有酒店可以食个饭，甚至、你啱啱讲到你钓完鱼啊，我食鱼都饱啦。咁、下午咧，我哋都可以推荐就系就近就喺我哋西樵山嘅南门，就过马路就可以坐我哋嘅观光车上西樵山。咁、喺西樵山上边，我哋亦都系好多嘅活动，咁一日嘅行程就好丰满啦。
1: 系咁，甚至乎咧。如果日头无论喺西樵边个地方玩，到咗挨晚去呢个松堂啊，咁啊寒林宴，如果有订咗嘅话就最好啦，系嘛？
5: 冇错。
1: 反正到即使冇订到都好啦，反而夜晚再过睇佢哋嗰个烧番塔啊，同埋相关嘅嗰啲仪式嘅安排，咁啊哇，即系喺西樵呢日嘅行程咧就好圆满啦。
5: 系。
1: 好，唔该晒咧就吓，咁西樵镇嘅宣传办嘅陈志玲主任先。
5: 多谢大家。
6: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植，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8: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7: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8: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7: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8: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7: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8: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7: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8: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7: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中交龙湾云城、 合富辉煌。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波。

0: 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教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2: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1: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教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早晨，从946出发。
4: 咪继续今日呢个特别节目啦，就系关注下中秋嘅好去处。除咗话真系赏月啊、食下月饼啊咁样，今年中秋节咧。大家仲有機會可以感受到水上嘅呢個速度與激情噃，因為咧就喺度即係端午嘅時候咧，疊教龍船漂移，咁就經已係好出名啦嚇。咁而家咧就話中秋節咧，喂都可以繼續咧就有龍船漂移賽。咁啊，今日咧我哋請嚟咧我哋佛山傳媒文旅集團第三方平台嘅編發運營部嘅副主任，亦都係咧就醒目龍舟呢個號下嘅主理人啊郭慧平咧，就同大家介紹下啦。應該就喺26号。即系后日咧就上演嘅呢一场民族体育盛事，系阿慧平早晨啊！
5: 早晨，早晨，早晨。
4: 咁啊，往事啊，系咪真系即系呢个中秋佢哋都有玩呢样嘢嘅
5: 以前冇嘅，今年系
4: 系嘛，就今年加系嘛，
5: 系啊，
4: 啊，即系今年真系叫加场啦，系嘛？哇！咁啊，今年第一次咧就喺中秋期间搞，咁啊选择咧就26号就后，即系唔系正日喎，系嘛？即系追月嗰日。
5: 嗯。
4: 喂，仲要系日头夜晚有冇分啊？因为
5: 夜晚
4: 真系系嘛？
5: 夜晚
4: 即系要趁翻有个月光嗰下系嘛？
5: 追月嘛？
4: 哦，咦？嗱，咁啊讲翻就今次啊，点解会真系会加长咧吓？
5: 佢本次咧就系、是、都系属于白云山首届嗰个叠教个叫做庆云中秋杯啦，十人龙舟赛、
4: 嗯。因为 S 湾就系属于庆云啦，系嘛？
5: 啊，系啊，咁佢就依托个中秋佳节啊，咁啊联动国庆啊，同埋中秋，佢到时中秋同国庆都有嘅，即系呢个主题活动嚟嘅。咁啊，以嗰个赛事咧，再睇搭建嗰个龙舟嘅交流平台啦，助力龙舟嘅队伍嗰个持续竞技嗰个状态啊。咁啊，延迟嗰个本土嘅龙舟个运动个氛围咯。
4: 咁讲就即系本土，我开头咧就我觉得会唔会系俾其他地方大家都可以即系借中秋嘅呢个期间就过去参与咧咁样。咁但系如果听你咁讲，仲系佢哋本身即系村系嘛，即系玩开呢份嘢嘅嗰啲队伍参加。
5: 系嘅，系嘅，本村。
4: 哦，本村为主。
5: 都系叠教咯。
4: 咁啊，嗱呢个就当然嗱两样嘢，即系话咧过往嗱你哋即系包括。端嘅时候，我哋传媒文旅都组队啦、你就呢个教练啦，都参加过啦。咁、但系始终系村佢哋嗰班人咧，就系喺嗰度练得熟咧，就我从睇嘅角度嚟讲咧，就睇佢哋嗰啲就会刺激啲嘅，系嘛？咁、即系佢哋玩惯玩熟啊嘛，啊，咁啊呢次就除咗话中秋26号吓、国庆听讲系咪都
5: 国庆10月6号有个 S 湾。大嘅，即系我哋比赛嘅个 S 湾嘅邀请赛、哦，即系之前嘅所谓嘅，即系今年我哋有好多邀请赛嘅 S 湾报咗好多队，但系咧因为嗰个数额有限啊，即系唔可以全部参赛，所以又摆喺10月6日，即系啲冇参赛嘅。
4: 即系中秋，即系追月嗰日26号嗰日咧，就容纳唔到咁多支队。
5: 唔系，系。S 湾今年端午节嘅 S 湾邀请赛、公开赛、报名太多队啦，咁、有好多人参与唔到，
4: 好多都想挑战 S 湾，
5: 冇错，
4: 咁啊，但系就始终就名额有限，咁啊冇办法啦，同大家讲，再俾机会咧，咁样。

0: 话出年，如果系出年段，大家都系咁争崩头嘅话，一样未必有机会。咪咁样啦，唉，放多一个时点，中秋啦，咁样
1: 系
0: 啊，国庆都得，咁样系嘛？
1: 系啊，
0: 咁样嚟嘅。咁啊，但系嗰个赛道咧，就系咪真系全程都即系叫做完全系叠教龙船漂移端嗰个赛事里边嘅过程啊？
1: 26号咧，就系嗰个庆稳对出嗰条。道其实那条道就很窄的、
0: 啊、
1: 都连通 S1， 但是它呢就找了一段都是 S1， 我称之它叫做 mini S1、啊
0: 啊
1: 啊、
0: 通常如果是这样玩法的话呢，即以我的理解呢、那里越窄越 mini 呢，如果你还是用这样的规格的龙船去爬的话呢，喂，会不会挑战的难度越大、啊
1: 其实会更累，即是讲一下那个特点先啦。
0: 啊、
1: 即系佢系本次咧，佢26号咧就系主打个十人嘅小龙船竞技嘅、
0: 嗯嗯，
1: 即系同个传统嘅二三十人嗰个就唔系好同啦。
0: 哦，就唔系用嗰啲船，
1: 系、
0: 哦、
1: 就系、是、用，其实就叫做标准船、标准龙嘅中间，即系十二龙、十二龙嘅龙船。咁佢相对一个赛事组织更加灵活啊嘛、
0: 嗯。
1: 即系如果中秋，即系26号，咁啊参与嘅门槛咧相对低啲，即系十个人，哦、你三四十个人一条船就。得个一支队、两支队，咁、你十人龙嘅话，你可以四支队、
0: 哎哦，
1: 就好多人。
0: 哦、
1: 而且咧，今次咧最紧要就系女子队啊，就嗰个热情系最高涨啊！即、就、系、是、我嗰日去睇噶，佢哋全部啲女队都喺度训练。
0: 哦，
1: 系啊，
0: 哦，我依次咧就即系接纳比较多嘅女子队，
1: 系即系男子嘅而家系参赛有24支，咁、女子咧就有19支呢、
0: 這
1: 个规模都其实几大嘅，
0: 都犀利咯，
1: 都43支啊，
0: 加埋43支，咁啊，但系始终系分男队、女队，
1: 系肯定啦。
0: 咪之前咧就有一啲就男女有啲都混合，即系嗰啲好似系带咗娱乐性咁嘅玩法噶嘛，系、嘛？
1: 表演赛啦，
0: 啊表演赛啊嘛，咁呢次就唔属于表演赛，
1: 系
0: 真系即系硬桥硬马噶咯，
1: 系啊，
0: 哦，大家考功夫啦，咁啊嗰条赛道就既然系mini 啦吓，就短啲嘅应该系嘛，
1: 短啲。佢全程单程嘅话应该200米唔到吧。佢要有个折返。要个折返返嚟大概就300几米啦。
0: 300几米。
1: 400米
0: 内咯。
1: 但你冇睇呢个距离，呢、這个距离仲吓人。佢因为距离短。即係证明你嘅爆发要快。要快你先可以冲得行啊。你长仲可以拉下长掌啊。係咪将个频率放低啊。咁你短㗎。所以你要一口气就去。跟住再一口气折返返嚟，所以更加攰，所以我话喺魔鬼赛道。
0: 哦，啊嗱，你讲翻个时间点咧，我又突然间明白咧，就点解会拣追月，即系8月16嗰日。因为佢真系一个比赛。咁咧就8月15咧，仲系夜晚吓。咁8月15系留翻俾大家咧，就团圆赏月啊。咁啊，所以咧就特登咧就即系转去8月16。咁呢个咧就2.5。咁如果大家从嗰个假期要搵节目嘅角度嚟讲，咁又可以咧就嗰日咧就过去嗰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呢个即系如果系之前咧，大家感受即系段期间嘅赛事嗰个赛道咧，就呢段未感受过嘅。
1: 应该就未噶啦。
0: 系啊。
1: 因为嗰个位置咧，其实你到时大家去睇都要注意一个问题。
0: 哦，点啊？
1: 佢个位置真系好窄嘅。
0: 嗯。
1: 所以你要去，你早啲去。
0: 哦，即系窄得嚟咧，即系连到
1: 即系连两边都窄。
0: 哦，
1: 即系如果系正常，我哋讲一个标准龙，佢放两条龙基本上满啊，即系最窄嘅时候。
0: 嗯、
1: 我嗰日去滑，即系佢水好浅啊。
0: 嗯哼，
1: 水浅即系一落雨会放水噶嘛。
0: 啊、
1: 我爬嘅时候咧，嗰都可以插到嗰个石嗰度去啦。
0: 吓、啊，哦，
1: 所以就好窄。
0: 咩？即系插到系即叫做岸边嘅石。
1: 系系啊，系太窄啦、
0: 哦。喂，咁就真系。稍微有啲偏差都真係嗨到㗎喎。
1: 係㗎係㗎係㗎。
0: 喔、哦、甚至乎你即係落唔到掌㗎喎。
1: 一个落唔到掌，第二个你我好大嘅感受就係嗰个赛道呢，因为佢窄呢个浪就好劲。
0: 喔、
1: 哦。如果你爬得慢呢，嗰、个浪呢就会追返转头㗎。
0: 哎呦，卷返
1: 转。係呀，追返转头，跟住个浪追到你呢，你就好难滑啦，一个你漂移，你个桨又浮又唔稳，个腰又唔得，跟住个船又俾佢撞到两头浮、
0: 哦，
1: 所以就越慢你就越难爬。
0: 哦，咁样，咦，咁即系呢个从嗱呢个都可以从技术角度嚟理解，
1: 系啊，
0: 所以就事必都系要快，又
1: 系啊，所以就揾魔鬼
0: 又要快又窄，咁你又唔能够即系真系硬撼系嘛？
1: 嗰边又要追鱼，嗰边要冲破个浪，
0: 系喂真系追鱼咯呢单嘢。咁啊嗱，因为讲翻啦，当日系几点钟开始，或者讲其实当日嘅安排会点样？
1: 当日咧就系26号嘅下午咧，佢就会报到抽签噶啦。正式比赛嘅时候就系2点钟到下午5点半。
0: 嗯，
1: 今日决赛。即系佢下前边系有有
0: 前边先系大家就先系初赛系咪？晏即系咁讲就晏昼系初赛。
1: 嗯，
0: 咁啊到决赛系真系要到夜晚啦系嘛？
1: 决赛嘅时间系8点到9点。
0: 哦，咁真系啦吓。咁如果咁讲嘅话咧，就从晏昼开始可以睇噶咯。即系关键睇大家个时间，如果真系有心过去睇下嘅话，感受下个气氛嘅话，
1: 下午就可以过去噶。
0: 下午可以过去啦。不过你话斋夜晚咧就追埋月咁样，咁啊睇下啲艇系点追法咁样，咁啊嗰个咧就中秋气氛就可以更加浓啲。咁啊，如果系咁样，咁佢又同我哋端嘅时候咧就咩龙船饭啊咁样，嗰、那个整个配套嘅嘢就会唔会就会即系冇咁安排得咁周密啦，系嘛？即系呢个纯粹就队伍上面嗰个编排啫。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对于观众上面嗰个安排嘅话咧，就都只系自己就各色其色啦，就唔会话咩龙船饭咧。嗰、那个纯粹真系
1: 周边都有嘅，
0: 周边都有，
1: 周边都有嘅，你订就有噶啦。
0: 即系当因为当时都同大家就都介绍咗周边好多食肆，或者讲因为碟教呢、這个漂移嘅 I P 出嚟之后咁样，咁其实都大旺咗，话周边唔少咩食肆啊、咩民宿啊嗰啲咁样吓，包括佢里边嗰啲吓。唔系话时话里边咁啊，之前就话咩开放楼顶，夜晚黑其实楼顶冇乜用啦，系嘛？
1: 有用，但系你村民自己屋企啊，唔一定嘅，系咪啊？
0: 即系有啲上去楼顶赏埋月啊，咁啊最好啦嘛！
1: 村民佢自己肯定喺楼顶赏月，一边赏月一边啊，咪一边追月一边睇龙船噶啦。
0: 喂，如果咁讲嘅话，就即系如果系嗰度嘅村民都可以请啲亲朋好友就去佢嗰度追下月。
1: 梗系啦，知啦。
0: 即系又系天台地方咁样系嘛？咁又睇埋即系呢个咁特别嘅一个龙船赛啊！跟住咧，聽講啲隊伍咧，就大家夜晚賽完之後，係咪都仲會聚一聚啊？你哋而家喂，上一次都係聽講啊，無論係訓練啊、比賽啊咁樣，好似話大家都即係辛苦得嚟咧，都有餐比較開心嘅宵夜喎、
1: 啊。咁啊，食椰粥肯定要噶啦，因為訓練其實都係好辛苦嘅，即係第一下爬艇係咪啊？即係佢呢啲訓練賽其實。都是好辛苦的、你来回通常佢就係八点钟开始训练，一般去到差唔多11点几先收档，都几辛苦的，唔食啲嘢好饿嘅，要补充。
0: 咁如果未必喺现场嘅话，今次呢就都有冇咩视频直播嗰啲呀？
1: 好似自媒体直播囉。
0: 喺自媒体直播。
1: 或者我哋到时水木龙舟嗰个号都有直播嘅。
0: 係呀、啊、我就唔係我主要话问你呢个号啫。
1: 有直播有直播。有直播嘅。
0: 但係你话水木龙舟有直播咁样，咁大家到时就关注下呢个号啦咁样。咁嗱、如果系线下嗰个点位呢，因为你刚才就系讲话庆稳嗰度使上面嗰个位置，我哋应该即系叫做去边个。边一段啊？嗰个位置叫做点表达？
1: 佢嗰个地方就系嗰、那个，如果要去嘅咧，即系其实就可以坐第一个首选咧，都系坐公共交通啦，坐公交车去到嗰个星辉园站落车，跟住再嗰度行入去就得噶啦，跟住嗰个去坐地铁嘅话就去到叠教站嘅 C 出口，咁行入去又系好近嘅。一下落去就到噶啦。
0: 哦，
1: 跟住如果你自驾啦，就可以去到庆稳嘅文娱中心。我建议你啊，导航去庆稳文娱中心周边有停车场，喺嗰度停，再行翻入去。咁啊最好。
0: 好嗱，咁呢个咧就即系如果去嘅话就吓呢、這个交通指引啦。咁应该就相对嚟讲，可能未必会有真系叠教嗰阵时咁多人嘅吓、不过真系呢单嘢就。只有咁講啫，因為話曬依個又係放假喎、
1: 有可能好多人
0: 咁、都真係講唔清喎。特別我哋而家今日嗱，又同大家講完之後咁樣啊，真係疊教嘅段龍船漂移未得閒去睇，不如就而家中秋去睇，又另外一番景緻喎、
1: 因為佢呢個漂移咧，同平時嘅傳統嘅疊教嘅龍船漂移又唔同，因為佢用嘅標準龍。標準龍咧，佢人雖然少啲啊，但佢漂起身，即係佢速度會快好多嘅。佢行進嘅速度會快好多嘅。所以可能個精彩度唔一樣。
0: 咁兼且你話齋嗰度夠窄啦，
1: 夠窄啦。新年似箭，沉浸式啊，真係唔係講笑。
0: 撞嘅機會多嘅話，大家睇得開心啲喎。有陣時，
1: 總之你聽個嗰個浪聲就好勁嘅。
0: 哦，
1: 哇！我就好似啲海聲，嗰啲浪冚過嚟嘅聲音嘅，啲船 飞过啊，就咁嘅声噶啦。
0: 喂，咁你现场喺到时系点啊？做叫做都有落去其中一只艇啊，亦或都系喺现场做一个咩解说啊？咁样
1: 应该做个直播啦，
0: 做个直播啦，
1: 喺现场做直播啦，
0: 直播啦吓。好啦，咁啊嗱，今日咧唔该晒你帮大家咧就介绍呢一个活动。咁啊，如果真系大家有兴趣嘅话咧，我谂去现场睇咧，去感受下嘅气氛，咁啊可能同睇直播咧都仲系有区别嘅。
1: 系啊系
0: 啊，咁啊欢迎大家到现场，唔该晒郭慧平先。嗱，咁啊，真系中秋活动都好多吓，喺呢度咧，我哋都真系讲唔晒噶啦。咁啊，结合咧就呢个寻日上线嘅市民光旅体局所提到嗰啲活动内容，咁啊，大家各色其色啦，揾到自己嘅中秋节目。咁啊，祝大家中秋愉快，我哋假期翻嚟再见。9:03，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田，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双方向、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魁渠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桂兰路海武路口双方向、海坝路桂江立交、五垭口大桥往广州、三山西桥往桂城、乐隆路龙梁跨线桥往乐从、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安利特大桥往轮教、高赞大桥往新台有施工，也是比较缓慢的。三乐路茶冲路段往西海、105国道荣旗大桥、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西边收费站往大沥车多排队，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高年份
7: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8: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这一次呢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9: 我就是宋水辉哥，
10: 太神了。
11: 我是萧华坚，
12: 我是他爷，
13: 我是来多一份。
14: 我是朱柏姐姐，
15: 我是刘思妍。
16: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原味的搞笑喜剧。
8: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6: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8: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9: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18: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9: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8: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19: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0: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9: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蚊鸡。
20: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9: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2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2: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22: 哪管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不
1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2: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3: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4: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5: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3: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23: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3: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15: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24: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驱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 如果爸爸妈妈成日听小朋友翻嚟讲，冇乜朋友啊，冇乜朋友仔啊，或者每日放学翻嚟都唔系咁开心嘅呢啲小朋友，我觉得就更加要多啲去邀约下同学仔，周末或者喺自己屋企楼下小区玩，其实都系非常之好嘅。
2: 系啊，即系我小朋友同学有个家长仔，因为佢个女女咧就比较内敛一啲嘅，于是佢妈妈就创设咗一个就系、是、好似暑假吧定寒假就有个市集，咁佢妈妈就去攞咗一个市集嘅摊位，于是就组织佢班嘅几个小朋友同着啦，佢前后左右啦，佢特登去邀约，咁啊嚟一齐玩，嘿，咁系可以发展到，而且包括啱啱嗰啲市集摊位咧，咁啊，即虽然都卖唔到啲咩啊，小朋友，但系佢哋俾佢哋一种接触社会同埋锻炼嘅机会，因为一班小朋友共同进退，
1: 系啊，大家彼此之间可以沟通啦，
2: 系啊，
1: 可以合作啦，分工合作啦，
2: 系、
1: 啊，遇到咩问题可以一齐去谂办法去解决
2: 吓、啊，因为佢前后左右都有啲商量的男孩子啊，就特别好，系、啊，佢就会话，佢妈妈就话，请问你嘅小朋友可唔可以带埋我女女去啊？嗱，我哋而家去将呢、這个牙。高要卖出去啦，咁样系咪？而家其实好似花街啊，经常都见到啲小朋友去锻炼嘅。所以如果我路过各位家长吓，第一你可以去支持啦呢啲小朋友。第二嘅话，我哋家长真系可以谂办法。当然唔一定要市集吓，比如我哋一啲户外嘅星期六日嘅啲野炊，其实都可以户外一起去玩下咁。我觉得呢个家长
1: 有啲小朋友咪生日啊咁样嘅。
2: 哦，系啊，
1: 系。咁虽然我哋系唔主张即系好多铺张浪费呢啲吓。但是如果利用生日这个这样的一个机会，约埋小朋友一起户外那里搭下青啊，或者爬下山啊，或者甚至乎请回来家唱下歌啊，玩下游戏啊。
2: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可以看到小朋友他的表现。因为有时候在学校里面没什么社交，那有些家长就说不是啊，他家啊好多东西讲好像雀仔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回学校没什么社交呢？其实有时候真的会有我哋意想唔到嘅另外一面，可能佢喺學校會係咁樣樣嘅。因為屋企裏面你畢竟同佢生活咗咁多年，佢好熟悉，但喺一年級啊，或者喺啲新嘅班級裏面，咁我覺得啱好帶埋啲同學一齊玩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小朋友喺即係類似於學校嘅相處場景啦。
1: 係啦，冇錯啦。你就會觀察到，睇下自己小朋友點解會發生呢啲問題咧？點解同啲同學仔相處唔好咧？可能我哋就自己就知道，哦，原来系咩原因可以针对性咁样，
2: 系啊，去帮帮佢，
1: 去帮帮嘅小朋友。
2: 啊，咁我哋叫做创造社交场景，都俾咗好多场景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

0: 图非为力作，诗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诗眼碌碌怀抱满月，是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柔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分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的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才168元。另外它的西洋参片也很适合现在天气转换的时候喝，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的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的精美礼盒装，现在168元就可以到手了。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7: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系阮君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了2025年的年度报告。2025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投资收益率达到 13.22%， 创低了2021年以来的新高。可能有些朋友就会问，哇，社保基金大赚，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以后的养老金都会领多一点呢？今天和大家来谈谈，究竟这笔钱和我们养老金有没有关系先。好多人睇到社保基金四个字，第一反应，哇，咪就系我哋每个月喺工资入边扣嘅社保？嗱，实际上咧，这个社保基金又唔系嗰个社保基金。我哋平时所讲嘅社保咧，全称系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系由个人同埋单位缴费构成，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啦、医疗保险啦、失业保险等等。咁啊，用于咧当期嚟去发放养老金同埋报销医疗费嘅。但系呢一次公布业绩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系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资金来源咧系嚟自于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啦、国有资本划转啦、基金投资收益等等，唔需要咧我哋去俾钱嘅。嗱，专门咧用嚟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嘅时候嘅社保支出嘅缺口。简单啲嚟讲咧，社会保险基金咧就系大家交嘅钱，当下发俾大家用。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系国家赚嘅一块。

0: 疮石，未来老龄化相当严重的时候才会动用。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保障基金能够确保随时发钱，因为大多数只是存在银行买国债，投资必须要保守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在短期内就不需要去动用，而可以进行中长期的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实业等等，投资可以适度进取。所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个叫做社保基金赚钱呢，不等于当下下个月所发的养老金就会多了，因为它是为未来国家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养老的情况来去做储备的。那么呢，社保基金的这一笔准备金目前规模有几大呢？至到2025年，这个的社保基金资产总额有38,083.73亿，其中有22,000多亿是基金成立以来历年通过投资收益累计获得的。从2000年成立以来，社保基金年均投资收益率7.62%，听到这个收益率你是不是都觉得它很犀利呢？这个长期投资收益率跑赢了通胀，也跑赢了很多机构投资者，而且社保基金2025年还获得了13.22%的收益率，也是一种实力的体现。有分析人士就认为，社保基金配置重心近年来全面向新质生产力这些的领域去倾斜，体现了长期资金内心资本的优势。而这个的投资策略和保险行业近期的投资逻辑是高度相近的。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上市保险公司都陆续公布自己的年终财报，在今年上半年 A 股五大上市险企合计实现总投资收益6,400多亿，同比增长74.6%，规模净利润合计有3,100多亿，同比大增78%。投资收益也都成为了这一轮保险行业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所以如果大家也都想去参考社保基金的内心资本的策略，其实你不需要去抄它的这个股票的配置。更加稳健的策略就是找一家同样注重内心资本投资策略的保险公司，而去拥有一份这间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尤其是分红险，这样就能够通过保险公司的专业投资团队间接参与新质生产力的长期赛道，分享内心资本带来的稳健回报。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3: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元，
2: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不会掹掹紧啊，49.9元，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3: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946天气预报。
5: 提醒你，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今日多云间晴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温度介乎27-34度，都几热下噶。咁而中秋假期啦，会系多云天气为主啊，适宜赏月噶。日间天气会比较炎热，而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暑防晒嘅工作，亦都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啦，或者野外用火用电安全。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 Win 换身生活家。
3: 哇、wow, 好快啦好快啦，听日呢就中秋节假期啦，你而家个心呢究竟喺度做緊乜嘢啦，上緊班嗰啲肯定话，哎呀我就係认真上班緊嘅，虽然呢就係听緊你节目係咪，即係有啲朋友呢就嗰个心已经开始放飞咗㗎啦，咁相信听日好多嘅朋友啦、有样嘢就一定唔少得嘅，就係食月饼，即係应节係咁咦都食少少啦，虽然而家都系食得唔多，细细一个你知道月饼都系一啲高糖分高油的食物嚟嘅，即使依家话有啲话啊，做到好似啲小点心咁样细细件食少少啦咁样，但系都系不适宜食得多吓。咁但系咧喺对上一个星期嘅时候，都同大家分享就话，哇，我哋嘅假期啦吓，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喺屋企嘅赏与好地方啊，点样打造啊等等，哇，正啦，系因为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个天气情况系啊，就话。预计中秋假期呢都是多云嘅天气为主呢，就适宜赏月。哇，呢几个字真係好耀眼啊。因为即係有时你话啊，我屋企个阳台赏月正啊，咁但係如果係有啲落雨湿湿啊，或者啲云呢厚到不得了啊，厚过面皮啊咁样，你就真係睇唔到㗎嘛，係咪点样撑你的月光咁都关唔出嚟㗎。咁但係呢你一见到适宜赏月。正啊，虽然日间会有啲炎夜吓，即系仲要中秋节咧，即系天气预报仲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防晒。呢啲会唔会系都系我哋广东好好特别嘅一个天气嚟噶啦？即系你可能见到其他省份啲长袖衫啊，或者系有啲外套就好似咁样，但系我哋咧，哇！你睇我今日仲依然系热到要着吊带嘅吓，咁啊唔紧要，咁啊最紧要咧就是天气方面可以睇到月光光啊嘛。咁啊，你屋企嘅嗰个赏月好位置究竟已经打造好未咧？即系假如你话唔系阿 wing， 我真系费事去买呢样买嗰样啊，懒得搞啊，仲有冇其他方法啫？有。月饼罐，嗱，即系铁盒咧，就俾你攞嚟，或者俾你屋企人攞嚟食完月饼之后，可能啲盒攞嚟装其他杂杂杂杂嘢当储物盒咁啦。但系嗱，因为而家有唔少嘅月饼，佢嘅包装啊，都做到有啲好似花窗镂空设计，好似中式庭院咁样样。有一啲咧就会有折纸，一打开个盖，佢就好似里边系嗰啲立体嘅卡片咁样。啊、即时就打开咗有月亮啊、月饼啊、肉兔啊，仲、有靓 wing 啊，要摆张相落去先有啊。哎呀，咁啊，即系有呢啲咁样嘅盒嘅设计嘅话，其实利用翻呢啲纸盒一样得。即系比如依家有一啲咧，就系、是、做到以前啊喺宫廷上面嗰啲点心咁样，一托一盒咁样，嗰、那个盒咧纸盒嚟嘅吓，但系就中间会做啲窗花啊，或者可能咧里边会挂一啲祥云咁样挂件啊。其实本身个月饼盒就已经可以成为我哋家居当中一个摆件，系可以营造中秋节美好气氛嘅一个摆件噶啦。所以你话，哎呀，我懒得呢度买，嗰度执啊，嗰度整啊，不妨睇睇究竟今年嘅嗰啲月饼当中有边个盒你系最中意嘅，或者好有特色嘅，攞出嚟都一样可以令到我哋嘅居家氛围啦，都有节庆气氛噶。

0: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1: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0: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4: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4: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4: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5: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6: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5: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6: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翻嚟换新生活家，咁听日就系我哋嘅中秋假期啦，所以今日我哋换新生活家吓，同中秋有关嘅一啲家居话题嘅，即系同呢个你点样去装点我哋自己嘅赏月区域，系嘛？都话明依家天气预报都话适宜赏月啦，仲唔正？正啦，系嘛？所以有时候咧，亦都可以睇下屋企有啲乜嘢装饰嘅灯又好啦，甚至乎月饼盒、月饼罐啊呢啲都可以攞佢出嚟睇下，诶咩颜色衬乜嘢色，比如好似个罐系红色嘅，咁啱你屋企嗰个 cushion 又系红色嘅，诶，其实三乘三嗰个色彩搭配法咧，即系比如系你一个区域吓，就有三个呢一只色嘅，咁你就会觉得，咦，好好睇，系咪个跳色好跳跃？咁比如系月饼罐系红色。个 cushion 红色，跟住咧再加你嗰个饮水嘅茶杯系红色，哇！咁一样可以咧嚟即系提升我哋家居嗰个氛围感嘅吓。但系我哋再嚟睇下大家互动先吓，哇！真系有唔少嘅朋友真系有富贵亲戚噶喎，嗱，欢迎大家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网络端进行互动嘅，就系佛山家 A P P， 记得啦，系佛山家。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你见到嗰个互动栏呢会有换新生活家嘅。点击入嚟分享下，睇下你系咪又有啲富贵亲戚送嘢俾你先。阿张宇啊，佢话靓 wing， 哎呀今年都唔知边个富贵亲戚啊送咗个白天鹅月饼嚟啊，要开返支82年嘅雪碧先衬得起啊。哇，我一睇嘅时候你知唔知啊，真系。我今年系有去睇几个唔同品牌嘅酒店嗰啲 grand 月饼，其中一个呢就係、是、白天鹅。当其实我觉得哇佢嗰个罐啊，因为佢表面系皮质咁样嘅手感嘅，佢系做咗就白天鹅呢系有个粒突个突纹出嚟㗎。所以佢嗰种叫做低调的奢华，即系总之你就知道啊，佢好似系唔系话又金金闪闪好多额纹图案，其实佢好简嘅，就好似我讲呢个简咧就唔系简择个简，系简约个简吓，就好似我哋嘅屋企嘅极简装修一样，你系极简装修，但系佢唔系简陋，佢系所有嘢都好有质感嘅。咁而呢一个罐咧个表面都系，佢系只系得嗰、那个乳白色同埋红色。红色呢就系个 logo 位同埋白天鹅嗰只嘴系红色嘅啫，其他全部都系啲额纹凹凸嘅额纹嚟嘅。哇，呢种咪就叫做低调的奢华咯，系嘛？所以阿张宇话要开翻支82年嘅雪碧先衬得起啊，好嘢好嘢好嘢。跟住咧就阿豪猪话：，早晨啊！个月饼盒呢，嗱我就会加工下佢，加工嚟做乜嘢呢，就是、做蚊香盒嘅。重点咩呀，係安全㗎嘛。嗱讲起安全都好重要，因为依家天气干燥下，一定呢就要做好相关，例如好似你外出玩好啦，野外用火啊用电啊呢啲一定要注意呢，就係防火安全嘅。咁包括即系到时候你出街，其实依家啲紫外线都仲系好劲噶吓，所以天气预报都提醒大家，呢、这个中秋假期记得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暑防晒嘅工作啊！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

0: 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这一件的作品融合了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这个喜庆节日的明艳。超萌的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的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的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图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收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桃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上午十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8: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9: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8: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9: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0: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换身生活家，亦都欢迎大家咧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再见到互动区会有换身生活家，大家可以点击入嚟啦，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嘅。咁啊，睇嚟大家已经开始分享我哋嘅中秋假期嘅生活吓，究竟会点样啊？咁啊，大家咧亦都会讲下啲月饼啊、月饼罐啊，点样去令到我哋嘅家居进行装点啦、啊。诶、我哋再睇下有阿有志心又发咗张图过嚟，哇！咁咧有个托盘啦，个托盘上面就又有花生鸡蛋、维他奶、有粥啦、有粉啦，仲有月饼吓，莲蓉蛋黄月饼啊咁样。佢话啊，听日就系中秋节啦，提前就祝大家咧就系中秋节日快乐啦，人月两团圆啦。佢话今日早餐有月饼食啊咁样。哇，嗱，我想讲下咧，就首先一个啊，有志心你嘅早餐真系好丰盛啊，你。当系正餐我都食唔晒咁多嘢，跟住仲要系个托盘咧系有某金融嘅系啦银行嗰啲 logo 喺度喎。咦，莫非你去咗某银行嘅 VIP 专区度食佢嘅 VIP 早餐，跟住因为你就系大额传单嘅长期大额嘅呢个储蓄户，哇，真系！呢种低调的凡尔赛好犀利啊！一唔小心凡尔赛咗啊！不过咧，讲起莲蓉月饼吓，因为见到你嘅托盘上面有咯，突然之间谂起一样嘢，我真系好想讲，即系我唔知大家咧会唔会好似我咁，即系凡系中秋节一过咧，边啲餐厅、边啲早餐档、边啲食肆有卖莲蓉包嘅，我都唔去买，唔知点解啊！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2: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1: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预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3: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4: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3: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4: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5: 讲起为我哋嘅家居咧，就增加啲氛围感吓。咁啊，刚才都讲咗一啲中秋节嘅装饰啦。咁但系有时候咧，我哋可能可以自己通过 DIY 可以整多啲嘢出嚟嘅。有时你会将一啲艺术嘅创作，你会觉得系，诶，冇嗰样整嗰样，诶。This is issue， 即系有时候创意嘅嘢系睇人嘅。嗱，打个比如咧，就系我哋食完月饼之后，咁啊有大大小小各种嘅月饼罐，系咪？有啲朋友话我 DIY 做个蚊香盒啊，咁样有啲可能咧摆喺个我哋嘅置物柜里边，可能做一啲装饰啊等等。诶，咁有冇谂过话，哇，装啲盒咧，即系可以串联埋一齐整盏灯啊？嗱。我近期睇咗一盏系属于嗰个拆席风嘅嗰种装修嘅灯嚟嘅，佢系点咧？佢系一支

杆一支灯杆咁样样，就直不甩，大概有1.7米左右啦，即加埋个顶，大概有1.7米左右。咁佢咧就喺靠顶嘅部分做咗两个好似椰壳，比椰壳大少少，咁啊通过呢支灯杆咧穿过呢两个好似大椰壳咁样嘅壳，咁跟住里边就发光啦，有两个灯胆喺呢两个壳入面发光啦，咁就系卖到。好似2000元左右吧，即系如果你话原创嘅话咧，其实2000元一盏就唔算话哇好贵呀咁样样噶啦。咁但系对于我哋一般啲家庭用灯，几廿蚊有盏台灯嘅，你就觉得喂2000元买咁啊两个椰壳嘅咁。咁嗱，呢啲就系艺术啦吓。咁啊，但系佢咧拆直风嘅装修嘅坐地灯嚟嘅。嗱，我哋不如咧就突发奇想，咁假如你屋企某盏台灯个灯仲用得？但是你觉得这个灯的造型已经过气了老气了，哇有没有想过 DIY 动手是吗，拿些月饼罐不要浪费它，这里转个窿窿，那里又转多个窿窿，两个罐这样打竖插在那个台灯上面，咦它会不会又成为了一个艺术装置呢？

0: 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家 A P 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嘅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继续睇翻大家留言互动啦吓，又话开始食月饼啦，又话啲月饼又有奶香味啊，冇油腻啊，有啲又话我又去黐餐啊咁样，见到大家互动下。叫佢刚才咧就喺客户声音之前嘅时候，我话咧即系唔知有冇朋友好似我咁吓，反正咧就中秋节过后啊，总之一见到咧就系啲餐厅里边会有莲蓉包，杀系唔叫嘅咁样。

系咩原因呢？其实有两个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每一即系细个嗰时候啊，每一年咧食唔晒嗰啲月饼、嗰啲馅就会被攞出嚟，跟住阿妈咧就会吓好巧心咁样会做咩？哎呀，即系我依家冇咁嘅本事，因为我唔识拆粉系啊。即系以前咧，阿妈就系识得点样拆啲粉啊，将啲包咧即系嗰啲连食剩嗰啲月饼啊，就会切成一粒粒，就变成咗嗰啲包嘅馅啦。嗰啲莲蓉包啊、五仁包啊、豆沙包啊，哎呀！总之包到你食埋佢为止，所以呢自从我依家吓成年啦，大个女啦，咁啊，当人哋话要送月饼我俾我嘅时候咧，就唔使客气，唔使客气咁人哋都会话，哎呀，唔使客气啊，意思啊，我唔使客气，因为咧，我真系食唔到咁多月饼啊，咧，系啊，食咁多咧，我又顶唔顺，就我顶得顺啲月饼，我顶唔顺阿妈整啲包啊，系啊，所以唔使客气啊，就系咁样。所以当然咧，大家都系唔想嘥啲嘢嘅，咁但系有时我哋唔想嘥咁多嘢，其实有时买月饼送俾人又好，自己食又好。或者我哋而家见到好多嘅趋势咧，就系啲月饼啊，即系月饼已经冇咁大个 size 啦。以前方方正正，哇，一只都系嘛，好实净，好重噶嘛。咁依家你会见到好多嘅月饼咧，就系好细嘅，细细好似乒乓波咁上下大只嘅又有，叫做比乒乓波大少少咁，可能80克啊，100克啊等等呢啲嘅月饼咧，亦都系有，即系会细只好多。咁呢个系因为我哋而家可能对于口味，我哋都会有，同埋包括嗰个我哋叫做仪式感啦吓，中秋点都要食翻啲咁样样去应应节噶啦，但系就真系唔使食咁多，所以就变咗。而家我哋都会因应见翻好多啲月饼，又话出到嚟咧，佢个个头系细好多嘅，都系希望话啊，应节啊，团团圆圆啊，甜甜蜜蜜啊，系咪啊？生活富足，但系又唔想食得太多咧。你知咧，富果龙就唔系系嘛向上发展，向横发展嗰条车胎又不得了嘅，为咗身体健康就唔使食咁多嘅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因为好快。系啊，听日啦就系噶啦，有啲朋友而家心已经放飞咗噶啦，咁就系我哋嘅中秋假期啦。咁呢几日大家又谂住去边度咧？有冇谂住去睇下好房子啊？嗱，因为我哋嘅佛山好房子吓，2026嘅佛山好房子已经系开始咗啦。咁开发商啦，同埋一啲嘅中介平台咧，都会有额外嘅福利折扣嘅。如果大家系话哦，我中秋假期冇谂住话去边啲远嘅地方，去睇睇楼都唔错，因为而家有好多嘅楼盘咧，你入去觉得自己去咗度假咁样，因为佢嘅花园啊、会所啊，甚至乎系一啲绿色嘅公园啊，甚至乎会有一啲哇有自己嘅主题乐园啊等等。你不去看，你真不知道啊！而家嘅好房子咧，其实品质系提升咗。仲有睇完之后你会发现而家嘅价格系好友好。嗰、那个友好系点呢？就系、是、可能以前你要40000+先买到嘅，而家可能系30000+，或者甚至乎呢有啲系二字头就会买到啦，但个品质依然系好靓。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哇，真系有置业需求嘅朋友依家买楼就真的是时候。咁当然啦，前提系就系你要有咁嘅需求下，即系话我有呢、這个改善生活居住的这个需求。好，我们假期回来之后再见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

0: 上午10:30。
1: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裂粉。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他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啊！
12: 我是朱柏姐姐，
13: 我是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7: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4: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3: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卉、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卖，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鸡。
14: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1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6: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6: 哪管岁月多少残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2: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0: 铁仲系要排队噶。
1: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面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0: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2: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0: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1: 安徽蒸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0: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3: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

0: OK 嘅味道啦。
1: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2: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噶嘛。
3: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4: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5: 月圆中秋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0: 上午11: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3: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元，
2: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元，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我是吴谨瑶，
5: 我叫无所谓，
4: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6: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4: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5: 系咯，无所谓啦。
6: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4: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5: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6: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4: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5: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6: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8: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9: 946天气预报。
10: 同大家一齐刷新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吹西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喺28-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80%。今日见到咧，其实天气都仍然 OK 嘅，但可能咧会有分散一啲嘅阵雨吓。大家要注意翻啦，局地嘅短时强降水或者系短时大风嘅天气。中秋假期咧多云天气为主，我觉得咧系比较适合赏月嘅啦，同埋咧适合出游嘅。不过日间天气仲系比较热一啲啊，所以户外活动嘅话，大家注意翻做好防暑工作啊。仲有咧，天气比较干燥，要注意翻用火用电安全啦。特别如果想去野外露营嘅话，一定要注意用火嘅安全，同埋居家用火用电安全，亦都要注意森林防火啊。咁啊，暂时见到啦，未来三日咧都系会见到阳光嘅时候会比较多一啲。暂时五区见到仲挂紧呢一个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
11: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12: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13: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4: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1: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3: 保险早知道，
15: 知道啲咩啊？
16: 你听下咪知咯。
10: 未出世的 BB 可不可以成为被保险人，又或者保险的受益人呢？根据民法典第16条，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同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分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自此不存在，所以未出世的 BB 是属于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也都不能够成为被保险人了。所以呢，虽然可能对于父母来讲啊，未出世的 BB 早就已经是他们的宝贝了，但是其实在法律上来讲呢，他仍然都会是有不同的定位的。所以其实法律的身份和我们日常所生活理解的身份会有所不同。为什么你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结合着法律一起跟大家来讲保险呢？就是这个原因了。来到9月24日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加油一宝。今日呢会同大家来讲讲啦这个的解码保险法的。听日就是这个的中秋的假期啦。在我们节目当中通过呢这些案例的故事同大家一起来。

0: 抱抱法啦。
1: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0: 我哋今日请到广东富南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耀佳郑大壮嘅。
2: 早上各位听众，早上远君，
0: 系、
2: 今日系怀住准备过节。中秋节的心情
0: 是啊，同埋咧，我觉得今年的假期有一样好是乜嘢咧？你放假第一日就是中秋节啊！以往很多时咧系试过放假最后一日先系中秋节啦。
2: 即系上完鱼之后，第二日都仲要翻工翻。
0: 系啊，即系比如好似有阵时中秋节啱好星期一，咁、你就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系嘛？咁啊，所以呢种嘅设定嘅话咧，
2: 呢啲咁嘅实践多咗咧，大家都会知道，其实我哋嘅最良好的愿望的话就是、过完过中秋当晚上完月，第二朝朝早就可以瞓晏啲，就唔使翻工翻学，最好嘅，即系呢个先系过节同放假意义啊嘛。
0: 嗯、
2: 其实往往咧，我哋成日话法律啦，法律都系贴合大家嘅心愿，即系喺实践当中啊，好似正如你所讲嘅，过中秋第一日放假是最好的，即是中秋压正那一日是最好的。渐渐我相信我们的假期都 会去人为地去调调，即是会有上层的安排啊。
0: 是啦。
2: 会将中秋呢就放在哪怕你星期六日第一日是中秋节要上课翻工翻学都好，佢都会作出一个相应嘅调整。我相信因为法律嘅规则系咁啊。仲有啊，接住你啱先个话题啊，你讲嗰、那个即系啱先嗰个即系胎儿嗰、那个喺，其实佢喺爸爸妈妈心目中咧系一个宝贝，一个小生命啦。但系其实佢即使未出娘胎都好，虽然佢唔属于话法律上一个独立行走嘅人，但系其实法律咧亦都俾咗我哋个胎儿一个好温馨嘅一个咁嘅眷顾嘅。
0: 系
2: 喺法律上咧有一边条咧，就系话法律上就认为，如果你喺怀孕期间，即系如果啲妇女啊喺怀孕期间，佢遭受到一啲侵害，即系例如俾人打荷包啊，例如俾人哋即系打伤啊、踢伤咁嘅，而影响到个胎儿嘅话，如果个胎儿出咗嚟之后系。被證明到是有啲咁多缺陷咁計咧，亦都係證明到同依件事係有關嘅話咧，一樣可以追償翻當時去侵害孕婦權益嘅人。
0: 哦，
2: 所以其實一個小生命從開始孕育，到一個成個過程，其實都喺法律嘅温柔呵護之下，法律係好愛人嘅，法律係好關顧人，法律係好呵護人嘅，就好似我哋上次所講。上个礼拜所讲的这个
0: 案例当中
2: 这个故事咁啦，周生借了钱俾阿罗女士，咁罗女士咧就生前买得咗一份保险啊嘛，
0: 系，
2: 咁罗女士买得咗一份保险之后咧，就当时就冇话点样去写，但系嘅话咧就即系当时喺呢个保险合同当中约定嗰个受益人系法定 ，OK， 咁啊罗女士跟意外走咗啦，意外走咗嘅话咧，佢系可以获得一份咁嘅保险金嘅，
0: 系，
2: 而呢份保险金咧。个金额咁大，需唔需要用嚟还阿周生嘅借嘅钱呢？其实我哋上个礼拜讲过有两种咁嘅法律嘅判断。一审、二审，法院都认为支持陈小姐嘅讲法。因为点解呢？陈小姐又话：喂，我在这个案件当中，我的身份其实是保险受益人的身份，而我所拿到那份钱的话，其实是一个保险金来的。这个保险金的话是不属于遗产的受益的范围，即是不属于遗产的范围的。但是周生的话他就说，喂，不是、哦、你在这个保险单上呢注明了这个受益人和他的分配方式为法定、哦、所以呢你这个
0: 你即系佢认为就系呢一个继承咗佢嘅遗产啦，
2: 系
0: 啦，
2: 即系认为呢份保险金就系遗产，
0: 系啦，因为保险金就系呢个即系阿罗女士佢嘅女继承咗罗女士嘅一个遗产嚟嘅，
2: 所以归结嘅问题嘅话就系到底保险金属唔属于遗产咯？
0: 但系呢度我觉得你要加多两个字，
2: 法定嘅
0: 身故嘅保险金，因为其实保险金咧，你严肃嚟讲咧，佢分几种嘅，
2: 冇错，
0: 生存金咧，即系其实，比如佢呢份系两全险嚟嘅，即系佢仍然到生存期间，比如讲你话，佢二十岁买到五十岁诶期满啦，咁中间可能叫三十岁、三十五岁、四十岁、四十五岁，玩一个定时定后嘅嗰个时间点，佢系生存嘅，佢一样其实系有保险金俾佢嘅，即系保险金概念有好多嘅，一啲叫满期金，有啲叫年金，有啲咧就系叫做疾病理赔。
2: 所以呢个系一个新股保险，
0: 都其实讲白咗都系笼括为保险俾你嘅钱， 咁其实呢我哋呢度讲呢要讲系身故理赔金、
2: 嗯
0: 啊。所以其实佢认为身故理赔金系佢继承嘅财产。

0: 斩。
1: 冇错，身故理财，唔系
0: 身
1: 故
0: 理
1: 赔
0: 金。
1: 赔金身故嘅呢个份保险金，佢到底属唔属于呢个遗产咧？其实咧。法院呢在个案件当中，我觉得这个定论给得我们是非常之好的、
0: 嗯、
1: 就认为他是虽然是以一个受益人的身份去获得这个保险金，但是他虽然这个受益人的身份是基于他的一个
0: 继承人的身
1: 份，但是就不作为一个遗产。所以法院最后的判决，你又说喂，你这个受益人约定虽然是说法定或者法定继承人、
0: 嗯、
1: 是应该是以继承法的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作为受益人、
0: 嗯、
1: 他的意思是怎样呢？你这个案件当中其实佢系要首先保险金，佢要揾一个受益人嘅、
0: 嗯。
1: 受益人点揾呢？就向继承法去寻找答案，亦即是话佢虽然系以向继承法去寻找答案，但系佢系以继承法嘅身份入嚟嘅，但系佢唔系以即系嚟到呢个场合，佢个角色唔系一个继承人。
0: 嗯，
1: 佢就等于一个翻睇一个法律，翻睇一个法律。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嘢，阿君
0: 谂到边样咧？
1: 我哋中国古代啊，嗰啲法律啊，你哋以前睇嗰啲周星驰嗰啲。搞笑片咧，咩、
0: 嗯、
1: 大清律例嗰啲咧，
0: 嗯、
1: 真系有依样咁嘢噶。而大清律例咧，你知唔知道开头第一页系咩嚟嘅？
0: 系咩啊？
1: 第一页系一幅图。
0: 哦，你真系睇过？
1: 系一幅图，系一幅图。从唐律疏议，即系从大唐
0: 嘅法律
1: 落法律开始，开头嘅第一页，中国嘅法律都系有一幅图喺度。一幅图系嚟做乜嘢咧？
0: 嗯，
1: 将嗰啲人啊分成。
0: 嗯，
1: 将嗰个亲等啊，系亲等啊，唔系人等啊，将嗰啲亲等分成三六九等，
0: 嗯、
1: 例如你个人喺作为中心咁嘅，咁你嘅父母梗系你嘅至亲啦，咁、
0: 嗯、
1: 啊跟住你嘅兄弟姊妹啦，跟住你嘅配偶啦，跟住你嘅子女啦，咁啊再外围嗰啲啊，系嗰啲疏堂嗰啲兄弟姊妹啊，咁啊疏堂姊妹嗰啲配偶啦，疏堂姊妹嗰啲仔女咧，佢系即系一层一层，即系以边啲为核心，边啲系你核心嘅围埋喺圈内嘅，嗰、
0: 嗯、
1: 啲就系你嘅叫亲等。叫亲等啊，咁、
0: 嗯、
1: 一等亲嘅话，咁梗系至亲啦，咁二等亲就梗系疏啲啦，三等亲系咩咧？依、
0: 嗯、
1: 幅图嚟做乜嘢咧？判断一个人，例如如果你屋企即系一等亲啊，即系你个父母走咗咧、
0: 嗯，
1: 你啊喺法律上你系三年不得为官嘅、
0: 嗯，
1: 即系你一定要披麻戴孝，一定要守丧三年嘅、
0: 嗯，
1: 你唔能够做任何嘢。
0: 呢、這个以前啦，以前嘅法律
1: 系啦。如果你系。如果你是在守丧期间去做官啊、出任啲乜嘢或者做生意嘅话，啊，你大镬啊！
0: 嗯，
1: 系要判罚噶，
0: 系要判罚，
1: 系啊。同埋咧，依啲咧系计乜嘢咧？到时如果你有啲乜嘢犯错犯罪咧，咩叫诛九族咧？
0: 嗯，即系以前嘅法律，古代嘅时候嘅法律咧，
1: 古代法律佢就按照依一份咁嘅图表去进行一个计。咁你其实我哋家阵呢个保险金话，最后以引申呢个继承法律计，其实系咪同样一回事先？即系话用。即系佢其实保险法当中佢费事另外列一个亲等啦，费、
0: 哦、
1: 事另外列一个即系我父母之类嘅亲疏关系啦，佢、
0: 嗯、
1: 就以一个继承人作为，即系以法定嘅
0: 继承人
1: 作为当中嘅法定受益人，佢、
0: 嗯、
1: 其实咁嘅意思。
0: 咁我觉得其实从现代嘅角度嚟解释咧都合理嘅，因为本身咧保单咧其实佢系属于法律上系属于保单持有人嘅一种财产形式嚟嘅，
1: 系
0: 系咁尤其咧其实点解话讲到一定要强调呢个叫身故保险金咧，因为喺保险嘅层面入边嚟去理解，身故保险金咧，佢并唔属于呢个保单持有人嘅。
1: 冇错，
0: 呢个身故保险金天然本身就系属于呢份保单嘅受益人。
1: 冇错，
0: 因为保单持有人，或者应该讲系呢个，应该讲系保单嘅被保人。被保人，因为持有人佢可以系佢受益人，
1: 嗯、
0: 但系呢个保单嘅被保人，佢肯定唔会系持有，唔能够持有呢一份嘅身故保险金噶嘛。
1: 而就呢个受益人嘅问题咧，其实我哋保险法有明确个规定，如果你呢份保单你系冇指，即系如果嗰个身故嘅保险金，如果系冇指定受益人嘅，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而无法确定嘅，
0: 嗯，
1: 亦即是话冇呢个咁嘅。受益人啦，
0: 系
1: 咁嘅情况之下咧，依、這个咧就其实即系冇指定嘅受益人嘅情况下咧，佢、
0: 嗯、
1: 其实作为遗产之用。换言之，依、這个话咩意思？换一个角度嚟讲就话，如果你呢份嘢系有指定受益人嘅、
0: 嗯，
1: 而且受益人指定明确嘅，那、
0: 嗯、
1: 么就不属于遗产。
0: 哦，
1: 就那、是、么就不属，
0: 即系呢个法院俾嘅解释，就话佢咁样嘅情况就
1: 法律本身亦都系法律本身亦都系咁样规定。咁、
0: 嗯、
1: 所以咧。我哋最高法院咧，亦都有一个关于保险法嘅司法解释啊。第最高法嘅司法解释，关于保险法嘅司法解释三呢个文件，
0: 嗯、
1: 即系佢点解话叫三咧？佢
0: 保之前解释过好多次，
1: 唔系最高法最高法就保险法最高法院就保险法咧就有呢个好多嘅 司法

0: 好多个司法解释，
1: 有一号有二号，跟住我哋讲到三号，第九条当中第二款咧就明确规定啦。如果当事人对保险合同嘅约定嘅受益人存在争议嘅，除咗投保人同埋被保险人喺保险合同之外，另有约定之外咧，就按以下嘅情形分别处理。
0: 嗯，
1: 即系除咗某个情形之外咧，就点样处理咧？
0: 嗯，
1: 受益人约定为法定或者法定继承人嘅，就以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作为受益人。嗱，呢个就好似我啱先所讲嘅，我哋点解会援引大清律例啊？啊，呢个唐律疏议，即系点解会讲到一啲古代嘅一啲咁有趣，即系家人睇落就好有趣啦。但当时其实系好严厉一个法律，我哋点解会将佢嗰个去讲翻咧？其实个事例又唔一样。我哋现代以呢个咁嘅继承法，通过一个法律文件嘅形式，以援引乜乜乜法所规定嘅乜乜乜人作为受益人。咁啊，唔系即系就系同我哋当啱先所讲嘅古代当古代啊，中国嘅法律以一个三六九等亲啊，乜乜乜情况之下你要点做，乜乜情况之下你要点做，其实系同一回事。所以，但系我哋都可以就此呢个问题去分析呢个法律文件，其实法律所指嘅一样嘢，确实佢喺呢个即系介入咗嚟之后啊，佢个受益人咧，佢其实虽然系以法定继承人嘅指向入咗嚟，但系。佢喺呢档当中，佢身份佢唔系
0: 辉个法定继承人，
1: 唔系继承人，所以咧佢个嗰啲钱保险金嗰、个保险金嘅钱，亦都唔系一个咩咧
0: 遗产嘅继承，系、啊、因为咧我嗱呢、這个咧，其实我觉得要从另一个嘅保险嘅角度，即系我哋就算唔从一个叫法律角度嚟去理解，点解呢个身故保险金佢天然就唔系遗产咧、因为呢个身故保险金佢天然就唔属于呢个被保险人嘅。
1: 冇错，
0: 只系呢份保单嘅嗰、那个去留嘅问题，即系话呢份保单你可以供到一半就唔要佢，或者呢份保单未发生理赔嘅时候你可以退保，呢个系属于投保人嘅决定，属于投保人嘅权利，但系佢本身并唔系叫做属于咧呢一个被保人嘅一笔财富嚟嘅，即系我讲嘅身故保险金赔嘅呢一笔钱，因为佢本身天然存在就系指向去俾佢嘅受益人嘅。
1: 而且君系呢度同你讲一个小细节啊，呢、這个司法解释啊，即系保险法司法解释三，亦都第九条亦都明确规定，约定嘅受益人系包括姓名同埋身份关系嘅，即系睇喺
0: 合同当中。哦，即系要有佢个身份，
1: 要写明个身份，
0: 对应翻佢个名。
1: 因为佢点解要有一种身份关
0: 系？有啲身份系会改变噶嘛。
1: 啊，
0: 比如系夫妻关系，
1: 父母子女绝对唔会改变，
0: 父母子女唔会改变，但系夫妻
1: 有啲父母子女都会改变嘅，
0: 继子继女嗰啲系嘛？
1: 即系整啊落保险嘅时候咧、
0: 嗯，
1: 就以为嗰个系自己嘅仔或者女，咁后边嗰句我唔讲啦。
0: 哦，即系反转剧情电视剧影嗰啲啊！
1: 过咗几年之后发觉
0: 唔系
1: 嘅，佢唔系你嘅，佢唔属于你嘅，咁、个身份关系咪发生变化？喂，咁此时此刻嘅话咧？呢種咧，我哋就推定佢就冇指定一個受益人啦。係、因為咧，當然啦，最多嘅即係當然，我哋啱先講話子女嗰啲，你認為嗰種子女嘅關係都突然可以變咧，嗰啲就比較搞笑啦。
0: 嗰啲就另外啦，
1: 就最常見咧，就好似啱先阿君所講嘅，就係、夫妻關係
0: 嘅變更啦，
1: 最容易變更。
0: 係，所以點解會寫上關係再加佢個名咧？即係比如我哋之前傾過啲案例，都係佢嘅受益人寫佢嘅叫妻子，叫做法定嘅妻子啦。法律上的这个妻子，实际上这个身份是可以去
1: 不不不不这个问题要澄清一下和讲清一下、在我们的法律体系里面写妻子那个绝对是法定的妻子，即不用加法定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妻子绝对是
0: 就是指法定
1: 的，绝对是
0: 法定的，有结婚证的，
1: 有结婚证
0: 的，
1: 即是说在符合法律意义上的妻子，我们指认
0: 法律
1: 指
0: 认上结婚证、那个，
1: 有啲人都假结婚嘅，即系冇夫妻之实，就只有夫妻之著嗰张证。
0: 哦，
1: 咁嗰啲咧，我唔理，我哋就指认法律嘅程序。因为点解？其实好多人，我哋个国学大师啊，我哋个文学大师啊，林语堂先生讲过一个鬼死咁浪漫嘅说话，话、哎呀。领结婚证是我人离婚之用的，我跟他老婆讲、我跟你不离婚，所以他就结婚当日他就撕烂了那张结婚证。我心想这种是一种浪漫的做法，傻的。结婚那张证其实是证明你这段婚姻，为什么现代社会会古代社会其实都有一个三书六例啊，
0: 都有
1: 就证明你这个就是婚书，就是证明你是一个法定的妻子，就证明你是一个即正统意义上的一个正式的妻子啦，当然你立立妾不讲，但是我哋现代为什么一定要发一张结婚证呢？就告诉你，喂，法律上指认我，不理你的实质关系是怎样， 有啲係有名無實夫妻，有啲係有實無名嘅夫妻，唔理你呢啲，只要領咗一張證，我哋就喺法律上又起到一個效果，就係、是、話保護雙方嘅一個咁嘅婚姻關係。
0: 嗯、
1: 如果你話喂唔好意思，我同佢係假夫妻喎，誒唔好理呢樣嘢。
0: 法律唔睇呢个，法律只系睇佢呢个流程上
1: 面。你如果你话你系假夫妻嘅话，我们只说，我们只说你玩大咗啦。
0: 即系我哋只系即系法律上边，佢只会去认呢一个嘅正式嘅流程啦，
1: 所以一入保，所以一入保险法嘅一入保险法嘅眼帘里边，只要你写齐妻子嘅话，就绝对系正式嘅。
0: 嗯，
1: 法律
0: 攞咗结婚证嘅呢个妻子啦，
1: 嗱、
0: 啊，只不过我讲咧，你如果系写嘅妻子嘅话咧，呢个人佢本身系有可能系会转换身份嘅。好，我哋一阵去下广告范围，广告后嘅声音啦，一阵继续同大家嚟讲呢个案例。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活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6: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5: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7: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0: 咁我哋今日请到啦，广东扶林信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家郑大壮嚟同我哋一齐倾倾呢一个嘅案例。其实可能好多听众咧同我哋倾咗咁耐，已经唔记得咗呢个案例讲乜嘢啦。但系咧呢入边就讲到一个人咧，佢由于佢嘅妈妈嘅离世，获得咗咧呢一份其中有一份保险赔偿嘅身故理赔金，身故保险金。咁而呢份身故保险金喺法律上咧，点样去定义佢？佢能唔能够咧作为一笔被继承嘅财产而攞去咧偿还咧呢一个佢妈妈嘅一个债务嘅？其实就系一个咁嘅意思。咁我觉得当然咧，亦都会为保险咧打翻个广告。即系反翻转头，其实你按照呢个逻辑上边嚟讲咧，你会发现身故保险金佢嘅作用啊，对于一个财产继承嘅即系叫做财产分配啦，呢、这个其实已经唔系继承嘅概念啦，系嘅，对于财产分配的作用你就会很明确看得出为什么这么多的、叫做高净值人群、啊、甚至是家财万贯的人群，他们会看重去买寿险，我说的是纯寿险，也就是说当他的离世之后，当这个被保人他或者他自己离世之后，他指定的受益人或者是他这个法定的受益人能够去获得这一笔的身故理赔。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到保险它本身作为金融产品一种属性，其实它也都同时具备着一个人他想将他的财富怎样去分配的这个意愿去承担的一个功能。
1: 一个更加好的词叫传承。
0: 传承，即其实它不是、嗯、不是继承法里面那个继承的意义。
1: 所以很多人问我，喂郑律师，为什么我们经常讲传承而不讲继承？因为
0: 继承其实都是个框的，真
1: 的。因为继承是在传承下面一个概念，
0: 是
1: 传承是一个更加广义的范围的概念、嗯、好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他虽然说在即只不过在保险那里下查，但他没有专门指定自己的女儿作为受益人，
0: 只是这么啱得这么巧，
1: 他写说法定而已，他
0: 的法定继承人即回他的女儿，就是这么啱得这么巧的，
1: 所以呢他就在传承了这一笔这样的财富，即其实就是妈妈留给他的保险金啦，
0: 系、
1: 啊、至于个保险金嘅话，喺法律上佢嘅性质咧，就通过咗法院嘅界定，就认为喂呢、这个唔属于遗产，唔属于遗产嘅话，接住落去推导嘅话，就是、你唔能够用一啲钱，
0: 嗯哼，
1: 去还债啦。
0: 系，
1: 咁大家话喂，咁对个债务啊，债权人嚟讲唔系好唔公平。
0: 嗯，
1: 其实咧债权人都仲有另外一种方式嘅，呢种方式系乜嘢咧？啊！等下大家计先，下个礼拜再讲、嗯。下个礼拜再即系，喂，唔系，我哋未收档嘅，我只不过即系话留个引子俾大家。
0: 下个星期，
1: 因为大家即系其实，
0: 喂，下个星期仲有节目同大家一齐倾偈噶，星期一到星期三啦，系、
1: 哦、
0: 啊，
1: 梗系啦。 大家以为
0: 即系其实
1: 好多人已经本住呢、這个，大家其实有冇发觉今个假期嘅话系已经区别不出是中秋还是国庆，反正哇中间揽几日都觉得几爽
0: 嘅。呢个九月份，总之咧作为家长可能都会几开心嘅。首先送晒啲小朋友翻学啊，过咁冇几耐，我哋又迎嚟呢个欢乐嘅一个节日嘅氛围啦，咁样样吓。
1: 咁啊唔系，咁我按照你咁讲，啲小朋友翻到嚟，嗰啲家长都话拗晒头，哇头痛啊，又要辅导作业啊，咁啊真
0: 系。假期可以放大长，但好似暑假咁长，家长真头痕。嗱，所以讲到嘅家长头痕嘅，细个嘅时候你可能受佢。作业同翻学，大个咗之后咧，其实特别对于一啲有底子嘅家庭或者多孩嘅家庭，其实家长点样去传承佢嘅财富咧，或者系分配咧？
1: 养儿100岁，长忧99啊嘛，所以咧喺快过中秋啦，大家都要好好孝敬好大家嘅爸爸妈妈，系嘛？
0: 多啲时间陪屋企人啦。
1: 如果好彩嘅幸福嘅几代同堂嘅，咁啊要孝敬咪爸爸妈妈嘅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嘅爸爸妈妈嘅爸爸妈妈。如果都健全几代同堂嘅话，一定要孝好你哋，因为呢个就本身我哋讲啊，一个血脉嘅传承，除咗传承之外，即系传承嘅系血脉，即系我哋讲啊，衍生嘅人类之后，佢其实财富啦、文化啦，都是一个传承嚟嘅。你好似呢件案件当中啊，点解最终啊，法院佢认定呢一个系一个保险金，即系唔作为一个遗产咧？咁。即系我哋啱先，当然。
0: 但系如果调转咧，郑壮，如果调转呢一笔嘅保险，佢其实唔系以叫身故理赔金嘅方式，而系佢本身就攞咗佢去退保，作为咧获得佢嗰个现金价值嘅方式。
1: 哦，此事啫，就系佢生前获得嘅钱啦。
0: 就
1: 系、
0: 是、可能系佢嘅一个叫做佢嘅继承嘅，
1: 绝对系遗产。
0: 遗产就系、是、一个遗产嚟嘅，
1: 绝对系遗产。
0: 嗱，所以呢度其实啱啱包括你都提到啦，喺最高法嘅解释入边咧有一条咧，约定嘅受益人要包括姓名同埋身份关系，呢个系我哋广告之前讲嘅呢个妻子嘅嗰个假定。咁保险事故发生嘅时候，关系嘅变化亦都会认定咧系未指定为受益人。咁所以如果当其实家庭关系有变化嘅时候，你嗰个保险嘅受益人系咪都要去写翻正佢咧？改翻佢咧？
1: 梗系啦。
0: 特别如果本身系指定受益人嘅话，
1: 梗系啦。咁每一个人都要珍视自己嘅权利，每一个人都要做翻足自己的程序噶。
0: 嗯
1: 哼，你明白？
0: 对。
1: 吓、啊，系嘛？即系我哋话你嗰啲权利嘅话，你例如你自己开唔好个荷包，佢跌咗喺街嗰度，咁俾人执咗嘅话，你冇得怨嘅。咁当然执嗰个我哋有呢个咁啊，崇尚呢个好嘅社会风气咁嘅义务，亦都会执翻俾你。但系嘅话，你自己啲银子系嘛？咁你跌咗喺街咁啊，点算咧？最极端嘅例子。嗰啲人执屋嘅时候啊，执屋嘅时候冇看到自己嘅银子，将嗰啲放咗银子嗰啲月饼盒咧，一个唔小心当垃圾咁掉埋垃圾桶，咁梗系益咗一亿啦，系嘛？
0: 系嗱，所以其实点解我哋打理好自己嘅财富呢点都特别重要，特别系提醒咧，如果你份保单上面写嘅受益人咧系指定受益人，即系比如当时系写住妻子某某某，即系佢嘅身份加佢嘅名嘅，咁、
1: 啊、
0: 其实咧就已经好明确系俾到呢个人本身啦，
1: 冇错
0: 吓。咁但系如果你有呢个婚姻关系变化之后，你希望将呢个受益人最重调整嘅话咧，就要同保险去改啦，同保险公司联系去改啦。但如果出现有啲案例，就比如讲佢只写咗妻子，但系其实佢有个两段嘅婚姻啊，咁呢个其实可能都会有得拗噶。
1: 我唔会。妻子嘅话就是此时现时现刻嘅妻子，
0: 即系现时现刻嘅妻子，
1: 即系嗰时嗰刻嘅妻子。
0: 嗯，
1: 咁啊，喂，仲有一个问题，确确实实嗰阵佢买保险嘅时候，嗰、那个妻子系嗰、那个，
0: 系啊，而家佢要
1: 佢唔记得改。
0: 系啊，咁依家又第二个啦。
1: 喂，這個呢个亦都提醒咗大家，即系都系稳稳阵阵写翻名系边个唔系。
0: 所以如果你要指定受益人咧、啊，你一定要写翻个名上去。
1: 即系你唔好净系写妻子两个字，你一定要写明你个妻子嘅名。
0: 有得拗
1: 噶，林志玲咁啊。
0: 呢个名啊，确实听落去都个听落去都令人觉得开心。嗱，咁即系所以其实呢个又系一个提醒咯，即系我哋讲到话关于保险嘅关系同埋同埋保险嘅即系叫做保险利益嘅呢个分配嘅问题咧，可以有源源不断嘅呢啲脑洞去谂，即系各种千奇百怪嘅一千万种嘅故事，可能都会有啊。
1: 所以我哋咪将呢样嘢带到去我哋电台，通过电波，通过我哋去传承咯。嗱，你呢件案啊，点解我哋话讲到下个礼拜都仲有得讲啫？好多人都啊，嗱，睇，好多人已经咪后问我哋啊，话喂，咁、那个债权人即系。真系嗰、那个姓，我哋成日都净系挂住讲已故嘅罗女士同埋还在生嘅陈小姐攞到保险金，陈小姐，大家都话喂，咁当时阿周生作为一个朋友好鬼惨，借咗千万零蚊俾佢追唔翻，
0: 系
1: 点样追翻咧？ 下个礼拜会同大家讲啦。
0: 系呢、這个都系大家关心嘅。咁系咪系咪咧？我其实以一个受益人嘅身份咧，去获得咗呢一份嘅保险理赔金。咁佢嘅呢一个，
1: 你个债都喺度咧。
0: 但系佢嘅被继承，
1: 我认为要还。
0: 佢嘅被继承人嘅呢一笔债，其实又应该系要点样处理咧？
1: 冇错，
0: 佢冇理由只有呢一份嘅身故金噶嘛。
1: 同埋有好多财产利益噶嘛。呢个只不过留咗少少口子俾大家啫。嗱，听日过节啦，中秋啦，我哋咧其实讲，即系我哋其实保险咧可能。保险是咩时候先去保呢？是其实有少少缺陷，有少少缺陷需要修复嘅时候，保险其实是一种修复功能嚟嘅。你有冇发觉啊？
0: 系兜底功能。
1: 所以，但系我哋反而咧，我哋买保险嘅时候，广东人就好兴一句，广东人好兴一句说话，诶、哎，买份保险即系希望用唔上啦。
0: 系，
1: 其实我哋个最良好嘅愿望都系希望圆满，而唔会有缺陷。有缺陷嘅话，先会用保险去修复。但系咧，为咗你。出现呢个缺陷嘅时候，保险都能够及时填上，所以你先要买保险，呢个系真话。所以我哋必须系要买保险，因为系预住你有有一时半刻有需要有缺陷嘅时候，必须你都已经有缺陷啦，咁肯定要有一份嘢去补上啦。呢、这个就系一个工具，就叫保险啦。但系我哋更加多嘅时候咧，我哋都希望保险系用唔上，因为我哋更加多系希望圆满，系嘛？
0: 系。
1: 阿苏东坡嗰首词话斋：月有阴晴圆缺，前一句系咩啊？人
0: 有
1: 悲
0: 欢
1: 离
0: 合，
1: 其实我哋越系到现代社会，我哋更加多嘅美好嘅愿望咧，就唔希望有咁多，我哋只希望有悲，唔系我哋只希望
0: 有
1: 欢
0: 喜，
1: 有欢同喜，只希望有欢喜同埋合，就唔希望有悲同埋离。咁所以咧，呢句词咧，可唔可以改一改啊？我觉得，前排嗰啲人问我，喂。症状，如果你改一个好圆满嘅词，月有阴晴圆缺，月有阴晴圆缺呢个自然现象，但系人可唔可以冇悲同埋离咧？我话得，人有高矮肥瘦，月有阴晴圆缺，咁咪得咯。
0: 人各有唔同嘅特点系嘛？
1: 有高矮肥瘦，月有阴晴圆缺。
0: 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同大家倾到嚟，
1: 祝福各位
0: 呢度
1: 人月两圆啦，
0: 系祝福大家咧呢一个嘅假期啦，过得亦都开心，最紧要你都过得系安全平安嘅。咁我哋咧假期
1: 稳阵啊，
0: 系啦，咁啊喺下星期一嘅节目当中咧喺佛山财知道继续同你倾啊。
8: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02，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整新手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嘅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冇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

0: 悭24,000元，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是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的，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是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2: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程咬金行出房门，一直就来到大厅，他找到条绳，一头都绑住张轿凳，一头就绑住自己条颈，就骑住轿凳当马，双手舞起大斧，成间厅咁跑。呢间厅系用木板铺嘅，佢骑住轿凳，舞起斧头，击刮击刮击刮，夜静更深，就嘈得好犀利，嘈醒咗尤俊达。佢去到大厅门口，喺门罅一装入去，只见程咬金喺里边冇斧头，极之奇妙。比起日头教嘅佢都唔会嗰阵呢就大不相同。我心里又欢喜又惊奇。一推到厅门行入去又大声咁话，大哥好嘢啊。唉。就佢呢一声嗌，冲破咗程咬金只学得36路斧头。后面嗰啲路数就冚唪唔记得返。尤俊达就话，大哥你啲斧法咁神奇，点解日头又诈架衣话唔识啊你？程咬金听佢咁样讲，諗住唔好失威喎，就冲大头鬼嘅车大炮喇喎。佢话哎呀，日头嗰阵我呃紧你咋嘛。唔通好似我咁嘅人啦，连几路斧头都唔识打咩？尤俊大哥心諗，呢、這个大哥都够晒鬼马喎。佢啲几路斧头睇上嚟几好睇啦，唔知真打上嚟使唔使得呢吓？等我试下佢先至得。于是尤俊达话啦：，哦，原来咁嘅，啊系啦，大哥，你既然咁好武艺，我哋两个玩下嚟好唔好啊？
5: 玩下？点玩法啊？
4: 两个对打啦。
5: 好啊，我只中意就打噶啦。
4: 程咬金我心谂。我学咗斧法都未曾试过，嘿，搵你嚟教下飞都好噃。咁佢话啦，
5: 好似好，乜我冇马噃，
4: 有我呢度大把啦，任你揀。嗱，而家就嚟天光啦，我哋饮啲酒食啲嘢，等到天光就玩下。咁尤俊达就吩咐家人摆开酒席，两个就食啦噃。食完饮完，天光大白啦。尤俊达带住程咬金去马棚揀马，点知睇嚟睇去揀嚟揀去，揀咗成30几匹马都唔鍾意。突然间听见外面有马叫声，尤俊达就话啦，啊大哥 好马到时有一匹，不过呢匹马嘅脾气系极坏嘅，我买咗佢成年几都未能骑过佢一次，啊见真人就咬，见马就踢，都唯有分开嚟运啦。哼，我最中意就系骑恶马噶啦，唔怕唔怕，牵嚟我睇下。咁啊，尤俊达吩咐马夫去后槽牵马出嚟，一阵间，哇，两个马夫啊！一左一右系牵住一匹马出嚟，远远啫。呢匹马见到程咬金就大叫一声，将个头一摆，揈甩咗马夫，对住程咬金就直直冲过嚟。尤俊达大喝一声：跟住！嗰啲家丁怕死啊，嗱嗱声缩开晒。程咬金摆开架步，准备同匹马耕过噃。奇怪唔奇呢？你话？谁知匹马冲到程咬金身边，一下就停住脚，用个头呢猛咁揩程咬金个身噃，咁围住程咬金啊氹氹转，好似遇到原来主人咁，极之亲密。大家见到都好奇怪又高兴。尤俊达就话啦：大哥，呢匹斑豹铁华流整定系你噶啦！程咬金定眼睇下呢匹马。只见佢由头至尾有一丈长，背高八尺，全身都有黑紫色嘅毛，但系周身呢都有大大小小嘅斑点，分为青、黄、赤、白、黑咁五色，故此叫做斑豹铁华流啦。程咬金十分欢喜，咁啊，尤俊达就吩咐马夫同铁华流备好马鞍，配上马踏等，挂好鸾铃。佢话：大哥，你骑佢跑趟试下，好啊！于是牵住马出咗庄，翻身上马加咗两鞭，嗰匹马一声嘶叫，放开四蹄向前就跑，哇！好似腾云驾雾咁，快到飞上。程咬金两耳旁边只听见嘘嘘风声，顷刻之间已经跑咗成几十里路，咁嚟到一座土山。忽然在乱草之中跳出只兔仔，向住马前一扑，回身就走噃。程咬金拍马追兔仔啦，追啊追啊！嗰只兔仔转过咗山坳，向住一块石壁啊捐咗入去。程咬金落马上前一睇，哦，原来呢个石壁啊有个大窿嘅，佢以为只兔仔喺里边，咪伸手入去捉咯噃，入去一摸，哎！摸咗一样嘢，揞出嚟一睇，哈，原来系个黄包袱。打开包袱嚟一睇，原来系一顶冰铁头盔，一副铁叶黄花甲。我心觉得好奇怪，咁啊，连忙将件铁盔戴上头，又着一件铁甲试下，哈哈，真系度身做都冇咁啱。欢喜到程咬金啊，见牙唔见眼，咁就飞身上马，就飞跑翻去尤家庄。翻到去将经过讲俾尤俊达听，尤俊达都等佢高兴啦。佢话：大哥啊，你着起盔甲成个大将军咁样，好够威啊！嚟嚟嚟，我哋去比武玩下咧。
5: 好啊，诶，咁我哋去边处玩呢？
4: 嗱，大哥，你跟住我嚟啦。咁尤俊达骑马行头，程咬金啊骑马跟尾，一直啊行去东南方，行咗三里几路。就嚟到一笪好宽敞嘅空地，尤俊达话啦：大哥，我哋就喺呢处玩下咧。呢处真系够宽敞啊！嗰边仲有山添，系咧呢度叫做咩地名啊？吓，呢个山叫做小姑山，呢处咧叫做长叶林。嗱，呢度系东阿同埋历城交界嘅地方。
5: 咁呢条大路向住东南边一直通到边处噶？
4: 呢条路一直通到沿海登州城啊！
5: 咁向住西北嗰边呢，
4: 通去河北凤鸣关。
5: 西南呢，
4: 西南就通潮州，东北就通历城县啦。大哥，我哋开始咧，
5: 开始咪开始。
4: 咁两个人就骑马分开跑，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兜咗个圈。各自要圈马翻转头，尤俊达就双手揸住托天叉，摆一个架式青龙出海。一睇对面， 只见程咬金揸住斧头嘅。

色就当堂打个突。普通的战将在马上揸斧头的架式呢，不外是秦王扯旗啦、太公钓鱼啦、青龙吸水啦等等，咁差唔多都系呢几种姿势嘅啫。即秦瑶咁就唔系咯，吓别开生面啊佢，佢双手揸住斧柄，将斧头啊竖起嚟托喺膊头上边，用自己嘅头壳咧挡住个斧头。尤俊大个心谂啦，佢咩姿势啊喂？佢呢把斧头系打扁嘅呢，定系打旗噶？唔知噶噃，要小心谨慎，多多留神至得。咁啊，两个人一纵马向住对方冲上去，只听见程咬金大喝一声：我齐！佢抢我先手，用斧柄尾啊对住尤俊达面门一点，佢话：笃！尤俊达用叉向我一拨，程咬金一收斧柄，斧头落嚟啦，佢喝一声话：劈猪头！尤俊达用叉杆一夹，就夹开咗。程咬金斧头又打斜削落嚟啦，佢话：斩猪手！尤俊达连忙一抬右手，个心谂：哎呀，好厉害啊，争啲唔见到四只手指。只见程咬金一圈马斧头又过嚟啦，佢话：再嚟斩猪手！尤俊达连忙又一抬左手避开咗，跟住程咬金一反手腕，大斧对住尤俊达右牙角扫过去，佢话：割猪耳啊！尤俊达一缩头，嘿，迟一啲，一斧削正头根上面嘅绣球仔，唰，成个绣球仔就削咗去。尤俊达吓到打个冷震，我心谂：哎呀，牙烟啊，争啲啊，俾佢割咗耳仔添。呢个时候两匹马就要错位啦，程咬金个斧头向下边一斩，佢话：汤马！听见砰一声，将成个马头就斩咗落嚟，只马啪咁搭低，尤俊达就成个跌咗落地。程咬金就话啦：兄弟，对唔住你噃，嗱，我翻去先啦，你慢慢行翻嚟啦。佢一边只马飞快咁跑翻到武南庄，翻到屋企落咗马，啲家丁就问啦：大员外，你哋两个唔去咗比武咩？点解你一个人翻嚟先噶？二员外呢？程咬金就话啦：佢喺后边慢慢行紧啦，嚟同我冲壶茶嚟先，我好颈渴啊！咁程咬金啊，除咗盔甲，着翻佢嗰套鹰哥绿嘅便服，就坐低叹茶啦。等咗好耐，尤俊达先至翻嚟。程咬金啊，笑住话啦：兄弟，你服你阿哥啦嘛？我呢几招使得啩，大哥，你招数确系唔错，不有啲抵死过头啫。我咁大个人啦，未听过话上阵交锋嘅时候，用嗌咩话割猪耳啊，又汤马咁嘅。呢个我哋两个有交情咋，细佬。我话讲一声话割，送个信俾你先，然后再割。如果换咗第二个啊，喺两军阵前交锋打仗。我劈咗佢先，我先话俾佢听系割咋？你服我未，大哥？我真系甘心佩服啦！我再问你一句，你使呢把大斧总共有几多招噶吓？我啲招就多咯，分好多等噶。你问大招定问小招啊？大招啊几多呢？三包六。小招呢？哎，咁就多过牛毛啦，我都自己计唔清有几多招数㗎。哎，咁我真係唔敢同你打啦，大哥。程咬金吹牛车大炮确呀厉害，真係将尤俊达吓窒晒。尤俊达吩咐啲家丁好好咁整一围菜，又攞出啲程靓酒。咁尤俊达话要一边饮一边论下英雄咁话。咁两个人一边饮酒食餸，一边倾偈。尤俊达就问啦：大哥，你嚟到我呢树都有咁耐啦，你睇我似个做乜嘢嘅人啊？各位，你个程咬金点讲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销预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拱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为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是阮君。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了2025年的年度报告。2025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投资收益率达到 13.22%， 创低了2021年以来的新高。可能有些朋友就会问，哇，社保基金大赚，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以后的养老金都会领多些呢？嗱，今日同大家嚟倾倾，究竟呢笔钱同我哋养老金咧有冇关系先？好多人睇到社保基金四个字，第一反应，哇，咪就系我哋每个月喺工资入边扣嘅社保？嗱，实际上咧，这个社保基金又唔系嗰个社保基金。我哋平时所讲嘅社保咧，全称系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系由个人同埋单位缴费构成，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啦、医疗保险啦、失业保险等等，咁啊用于咧当期嚟去发放养老金同埋报销医疗费嘅。但系呢一次公布业绩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系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资金来源咧系嚟自于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啦、国有资本划转啦、基金投资收益等等。不需要咧，我哋去俾钱嘅，嗱，专门咧用嚟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嘅时候嘅社保支出嘅缺口。简单啲嚟讲咧，社会保险基金咧就系大家交嘅钱，当下发俾大家用。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系国家赚嘅一块压舱石，未来老龄化相当严重嘅时候咧，先至会动用。呢两者最大嘅区别就系社会保障基金能够确保随时发钱吓，因为大多数咧只系存喺银行啦、买国债啦，投资必须要保守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在短期内就不需要去动用，而可以进行中长期的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实业等等，投资可以适度进取，所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个叫做社保基金赚钱不等于当下下个月所发的养老金就会多了，因为它是为未来国家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养老的情况来去做储备的。那么呢，社保基金的这一笔准备金目前规模有多大呢？至到2025年啊，这个社保基金资产总额有38,083.73亿。咁其中有22,000多亿呢，是基金成立以来呢历年通过投资收益累计获得的。咁从2000年成立以来呢，社保基金年均投资收益率7.62%。听到呢个收益率，你系咪都觉得佢好犀利呢？嗱，这个长期投资收益率跑赢咗通胀，亦都跑赢咗好多机构投资者，而且社保基金2025年咧，仲获得咗咧13.22%嘅收益率，亦都系一种实力嘅体现啦。有分析人士就认为，社保基金配置重心近年来全面向新质生产力这些领域去倾斜，体现了长期资金内心资本的优势。而这个投资策略和保险行业近期的投资逻辑是高度相近的。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上市保险公司都陆续公布自己的年终财报，在今年上半年 A 股五大上市险企合计实现总投资收益6400多亿，同比增长74.6%，规模净利润合计有3100多亿，同比大增78%。投资收益亦都成为了这一轮保险行业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所以如果大家亦都想去参考社保基金的内心资本的策略，其实你不需要去抄它的这个股票的配置。更加稳健的策略就是找一家同样注重内心资本投资策略的保险公司，而去拥有一份这一间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尤其是分红险，这样就能够通过保险公司的专业投资团队间接参与新质生产力的长期赛道，分享内心资本带来的稳健回报了。
2: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

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如果爸爸妈妈成日听小朋友翻嚟讲，冇乜朋友啊，冇乜朋友仔啊，或者每日放学翻嚟都唔系咁开心嘅呢啲小朋友，我觉得就更加要多啲去邀约下同学仔，周末或者喺自己屋企楼下小区玩，其实都系非常之好嘅。
7: 系啊，即系我小朋友同学有个家长就系，因为佢个女女咧就比较内敛一啲嘅，于是佢妈妈就创设咗一个就系、是、好似暑假吧定寒假就有个市集，咁佢妈妈就去攞咗一个市集嘅摊位，于是就组织佢班嘅几个小朋友同着啦，佢前后左右啦，佢特登去邀约，咁啊嚟一齐玩，嘿，咁系可以发展到，而且包括啱啱嗰啲市集摊位咧，咁啊，即虽然都卖唔到啲咩啊，小朋友，但系佢哋俾佢哋一种接触社会同埋锻炼嘅机会，因为一班小朋友共同进退，
6: 系啊，大家彼此之间可以沟通啦，
7: 系啊，
6: 可以合作啦，分工合作啦，
7: 系、
6: 啊，遇到咩问题可以一齐去谂办法去解决
7: 吓、啊，因为佢前后左右都有啲商量的男孩子啊，
6: 就特别好，
7: 系、啊，佢就会话，诶、佢妈妈就话，诶、请问你嘅小朋友可唔可以带埋我女女去啊？嗱，我哋而家去将呢、這个牙。高要卖出去啦，咁样系咪？而家其实好似花街啊，经常都见到啲小朋友去锻炼嘅。所以如果我路过各位家长吓，第一你可以去支持啦呢啲小朋友。第二嘅话，我哋家长真系可以谂办法。当然唔一定要市集吓，比如我哋一啲户外嘅星期六日嘅啲野炊，其实都可以户外一起去玩下咁。我觉得呢个家长
6: 有啲小朋友咪生日啊咁样嘅。
7: 哦，系啊，
6: 系。咁虽然我哋系唔主张即系好多铺张浪费呢啲吓。但是如果利用生日这个咁样的一个机会，约埋小朋友一起户外嗰度踏下青啊，或者爬下山啊，或者甚至乎请翻嚟屋企唱下歌啊，玩下游戏啊。
7: 而且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家长可以睇到小朋友佢嘅表现，因为有阵时喺学校里边冇乜社交喎，咁有啲家长就话唔系啊，佢屋企啊好多嘢讲，好似雀仔咁嘅，有乜可能学校翻学校冇咩社交咧？其实有阵时真系会有。我哋意想唔到嘅另外一面，可能佢喺學校會係咁樣樣嘅，因為屋企裏面你畢竟同佢生活咗咁多年，佢好熟悉，但係一年級啊，或者喺啲新嘅班級裏面，咁我覺得啱好帶埋啲同學一齊玩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小朋友喺即係類似於學校嘅相處場景啦。
6: 係啦，冇錯啦，你就會觀察到睇下自己小朋友點解會發生呢啲問題咧，點解同啲同學仔相處唔好咧？可能我哋就自己就知道，哦，原来系咩原因，可以针对性咁样样，
7: 系啊，去帮帮佢，
6: 去帮帮嘅小朋友。
7: 啊，咁我哋叫做创造社交场景，都俾咗好多场景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玩跟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多纳系马勒多纳，梅西系美斯，乔丹系佐敦，勒布朗詹姆斯系勒邦詹士，东石奇系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系花生体坛嘅君信，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齐听，越讲越掂。
4: 今年中秋佛山南海西桥松堂村好玩啊喂。2026松堂烧翻塔飞围活动暨第14届翰林文化节 ,9 月25到27号呢三日都有得玩啊。烧翻塔翰林宴千灯巡游拜月鼓礼啊集美食啦民族啦翰林文脉于一体啦。可以咁讲真係将广府中秋嘅人间温情呢一次过挞着晒。嗱、啊、先讲下松堂烧翻塔先呢呢、这个唔系普通嘅烧塔啊系珠三角啦规模最大仪式最完整嘅烧番塔，2024年咧已经冧到5.68米高噶啦。每年中秋咧加一块砖，寓意住咧步步高升，掂啊嘛。每年中秋咧火光冲天，成条村都光晒嘅。嗱，你可以写心愿啦，投民运财，参与祈福啊，祈求来年火旺运旺，学子学业进步啊。2018年松堂烧番塔咧仲登上咗央视嘅节目《传奇中国节中秋》嘅全球直播，单日游客超过40,000人次啊。2025年全村客流同比再涨80%，所以巴闭啊！呢、这个古村中秋真系一年得一次嘅咋吓。嗱，粤语咧有一句俗语就叫做红红火火，系咪？松堂烧番塔咧就系最生动嘅写照啦。仲有火趁凤威。风助火势啊嘛！中秋咧去松堂村睇烧番塔，真系寓意住你下半年一定风生水起，鸿运当头啊！吓嗱，讲完烧番塔咧，再讲下重头戏翰林宴先。喺祠堂前面大树之下，圆月就爬上卧椅墙，塔火映照住宗祠，几十围宴席，哇！铺开咗之后咧，月照宗祠。围埋坐低好好地咀嚼，呢个真系松堂中秋最温暖嘅打开方式啦。开席之前，一段松堂家风诵读响起，读紧嘅系翰林门前嗰一副老联：古来数百年，世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事业还是读书。你话系咪好有书香气息啊？跟住就上菜啦，嚟啦！红云烧猪、水蒸鸡、鲜花椒蒸老虎、斑白雀、大虾、金钱扇，成套岭南特色菜式咧，同台竞艳。仲有好似月光咁圆嘅应节西朝大饼啦，广府中秋炒田螺啦，年年有余嘅西江河鲜啦，大啖大啖品尝地道嘅广府味。你话俾人听唔系好正咋？咁冇人信你噶吓。嗱，粤语有一句俗语。叫做食得系福就着得系禄，瞓得先生肉，系嘛？咁啊呢一餐翰林宴咧，真系唔止食得，仲食出文化，食出意头，食出团圆啊！吓，月光同埋塔火互相映衬，一台人啊举箸同食，攞香饼甜鱼鲜酒暖，倾嘅系家常，念嘅系团圆。呢、这个咧就系松堂最动人嘅中秋人情味啊！好啦，食完翰林宴。松堂古村嘅热闹啱啱开始咋，三日盛典文旅活动可以话系一浪接一浪啊，一路沉浸感受岭南古村嘅中秋诗意同埋升腾嘅烟火气啦。嗱，中意民族热闹嘅咧，唔好错过烧番塔啊！300多年中秋民族佛山飞围，现场极度震撼嘅千灯巡游啦，千人提灯穿行138条古巷，百巷朝堂。一夜穿越翰林古村，仲有拜月鼓礼、击鼓启幕、三献礼、射鹤敬筵，大约70分钟，仪式感真系拉到满一满啊！多元飞围啦，月池金龙加古琴加醒狮，30米水上金龙腾跃，黄飞鸿功夫狮，彩青纳福。点可以错过啊？嗱，如果你话你系中意逛下、中意艺术嘅，咁可以打卡科举主题场馆啊，行走间感受下嗰种醇厚。 口嘅书香气息啊嘛，仲可以观赏互动火迹艺术，用烧塔之后嘅炭灰做公共艺术共创，呢个真系全国首创啊！啊，凑住小朋友嘅家庭咧，可以写下添柴祈福卡啦，猜下灯谜啦，整下月下翰林灯笼啦，月池方河灯啦。咁你话唔系？我想安静啲赏月，咁可以去沃尔天台望月，真系岭南味十足嘅吓，一座村。将文物、火俗同埋家风过成咗全国独一份嘅中秋，好嘢！最后真系要讲下实用嘅信息啊！报名就梗系手机揿83398339啦。嗱，呢啲手快有手慢冇嘅好嘢咧，系靠你自己争取噶，我帮唔到你啊！一于咁话啦吓，如果你 book 得到台嘅话咧，咁呢个中秋咧一齐去重塘睇火、赴宴、巡游。拜月啊！喺800年翰林古村，将岭南中秋咧过成一场有书香、有烟火、有温度嘅团圆啊嘛！等住你分享啊！如果觉得咧今日呢一个重塘烧翻塔再加翰林宴推介咧，真系斩鬼得嚟，好实用啊，好吸引啊！咁记得点赞转发，特别系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啦，中秋未确定到去边度好嘅亲戚朋友，约埋一齐去重塘过一个有书香、有烟火嘅中秋啊嘛！下期见啦，中秋快乐！

0: 讲越癫，越讲越癫。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癫》。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我睇睇啦，就收到咧，我听啦，阿 K 有留言话好有电影嘅画面感，因为呢只歌其实就确实系电影嘅主题曲啦。啊，当年嗰套电影如果系成长于嗰个年代出咗世，咁应该又都几大嘅概率咧系会睇过嘅。咁讲紧就系《风云》啦，咁其中嘅主演啦亦都有佢啦，就郭富城唱嘅一首歌咁样。咁而讲到惊咧，因为佢其实喺剧中佢都系叫做，如果冇记错，好似叫做暴惊云嘅。咁呢个惊字咧，其实都系今日咧就惊或者惊咧有百毒啦，有文毒啦吓。咁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多谢你捧场嘅。我哋要讲嘅话题啦，或者叫做主题咧，就真系呢个惊字吓。喺广东话入面咧，个惊字都几得意嘅。有好多嘅词咧，都系表示呢种惊吓啦，又或者我费事讲晒词出嚟啦，因为大家会谂，一谂就哇好多，即系表示呢种咁样嘅惊吓啊，惊啊，怕咗啊，咁上下啦。咁样你会谂到，即系第一时间你会谂到啲乜嘢词咧？咁样咁欢迎你啦，今日都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又或者其他可以联系到我嘅渠道里边啦，留言讲低你嘅想法啦，又或者谂到啱先讲到啦，即系第一个问题就话你会谂到啲咩词啊？咁样打低落嚟咧就 OK 嘅。各位听紧呢度咧就越讲越掂啊！你好嘛，我郑聪啊，多谢你捧场收听。

系噶，阿劲噶都阿子嘅留言就话好 high 啊，咁样啊。对于周杰伦嘅歌嚟讲，呢首都算系比较重嘅一只啦，咁样咁唔多见嘅喺佢啲歌里边啊。咁呢只咧就叫惊叹号啊，又睇下啲留言啱先讲话，喂，讲话惊啦，即系惊吓个惊啊，又或者系惊啦咁样。咁最多人留言应该就系惊青啦，惊青青啦，仲有啲就阿龙嘅呢个咧就反而系我自己想讲嘅啦，咬底啦，咬底又系其中一个。即系提到惊而衍生出嚟嘅东西啦，咬底啊，咬底两个字咧，法粤语分别系第四声同埋第二声。咁呢个词咧，字面嘅意思即系动摇咗底线啊，字面啊，咁即系话你本身有嘅底气啊、底线啊，俾恐惧咧动摇咗你。好啦，咁字面已经系咁意思啦，引申出嚟就已经好形象啦，即系临阵退缩咯，关键时候唔够胆做咯。原本谂住做嘅，点知去到啊埋到去就唔敢啦咁。咁喺周星驰嘅经典嘅电影啦，如果记得破坏王里面咧，佢都有练习无敌风火轮揸住个甜筒，企咗好耐，佢都同埋啊魔鬼跟肉人讲过，哇！你知唔知头先企喺上面谂咗几耐，始终都咬底啊，大佬。我跟住长命车实在太长啦，楼梯级咁多，你啱啱一定系示范俾我睇无敌风火轮嘅训练方法啊，咁样。咁你几时会用咬底咧？除咗啲电影。例如你约咗人出街嘅咁样，咁结果去到关键时候咧就去到佢楼下噶啦，但系唔够胆揿钟，咁呢啲叫熬底啦，又或者可能原本可能想同埋老细啦就讲下你今次即系就加薪一事共同商议嗰啲咧，咁结果行到老细门口啦，即系佢个办公室门口啦，咁结果你就都系饮啖咖啡先啦，咁样。翻转头啦，咁样呢啲可能都叫做熬底啊，即系类似嘅画面就叫熬底啊。咁熬底咧，有啲人话其实都系自己保护自己嘅一种保护机制嚟嘅，可以理解嘅。但系如果成日都熬底咧，往往都会错过好多本应属于你嘅东西。正如话斋，你惊失败，你唔试，你永远唔知道自己得唔得嘅。咁最惨就系话，好多时候往往啊，唔系绝对，即系熬完底之后咧，你都会发现。哎呀，好后悔啊，点解当初唔够胆呢，咁样。咁当然必须要合情合理合法。

0: 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间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

0: 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康城头，顺康城头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和。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置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周慧思眼碌碌今日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5: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柔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嘅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元。另外咧，佢嘅西洋参片亦都好适合而家天气转换嘅时候饮啊！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啦！
3: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放心一选。口碑认证，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崔正聪正在直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团，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转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5: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6: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7: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8: 我是萧华坚，
9: 我是他爷，
10: 我是来多一份啊！
11: 我是猪扒姐姐，
12: 我是刘思贤。
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6: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步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2: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3: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2: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鸡。
13: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4: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14: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5: 我鍾意赤膠，鄭聰都係㗎喎，所以我哋係講粵語嘅膠佬。我會同你一齊聽住粵講粵電交流交流。大家好，我係名震江湖嘅范琪，鄭聰粵講粵電，
16: 文明有共識，946正點公益。
17: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18: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7: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18: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9: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20: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21: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22: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23: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2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26: 越讲越掂，谦虚
0: 虚真诚，旧照直，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赵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越讲越

0: 呢个节目先。
1: 嗱，中秋节咧，千祈唔好同人哋讲，祝你八月十五快乐啊！咁样啊吓，点解啊？因为喺粤语入面咧，八月十五唔单止系中秋节嘅，仲有个引申意就系啰柚啊，即系屁股，又叫做 pat pat 啊。咁你话咧，如果你同人哋讲祝你八月十五快乐，咁即系祝人哋啰柚快乐噶啦嘛。咁分分钟咧，友谊嘅小船咧，话反就反嘅啦吓。嗱，呢个相关梗咧，其实就系广府话最盏鬼嘅地方之一。今日咧，我哋试下就由呢一个祝福陷阱讲起啊。咁同埋大家睇下点样拆解下广府人中秋嘅粤语智慧好吗？讲开八月十五咧，其实仲有一个好盏鬼嘅歇后语嘅，八月十五个月光，光明正大。嗱，你谂下。中秋节嘅月光咧，又圆又光，照到成个大地咧都光晒。最近好多学生歌、音乐堂都要学唱啦。月光光照地堂，系嘛？所以八月十五个月光，光明正大呢一句嘢嘅意思咧，就系做人做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冇乜嘢要收收埋埋嘅。广府人用月光嚟到比喻做人嘅品格，你话系咪好有诗意呢？不过咁呢个歇后语咧，都有另外一个暗黑嘅版本嘅。有啲人咧就系啱先开头讲嘅咁咯，即系认为八月十五个月光系形容紧个屁股，咁因为屁股都系圆嘅，但系正经嘅歇后语咧，真系解作光明正大噶吓。咁所以大家记住啊，广府人讲嘢听落有时粗鄙啲，事实谂落好文雅嘅，呢个都系智慧啊。嗱好啦，讲完歇后语咧，我哋讲下中秋嘅应节美食啊，流下口水先。除咗月饼，广府人中秋一定要食田螺。咁你知唔知点解要食田螺呢？长辈应该知道嘅。喺粤语入面呢，螺同埋呢个螺呢系同音。食田螺就即系问田螺食啊，寓意住五谷丰登、丰衣足食。而且中秋嗰时节呢，田螺真系特别肥美。对月啜田螺啊，对眼都会啊明目嘅，老人家系咁讲。咁但系最盏鬼呢系粤语入面有个歇后语。三隻手指揸田螺，十拿九稳啊！点解啊？因为食田螺咧，一般用两隻手指咧就揸得起，但如果用到三隻手指，咁即系实食冇黐牙，非常之有把握，好稳阵啦。咁所以呢句嘢咧，而家成日都攞嚟形容做事情好有把握、好稳妥嘅意思。你话一个中秋食田螺都可以食出咁多粤语智慧，系咪好过瘾呢？讲完田螺咧。再讲两样广府中秋必备啊，碌柚同埋芋头。嗱，呢两样嘢唔净止好食啊，咁仲有粤语谐音嘅好意头。第一，碌柚，柚同埋柚系谐音，寓意住月亮咧保佑平安。而且碌柚咧个外形好得意啊，圆碌碌，象征住团圆啊嘛。你知唔知啊？广府人咧仲因为咧碌柚同埋啰柚啊发音咧有啲相近，所以咧八月十五咧先至会引申出屁股呢个意思。呢个系其中一种解读嘅方法啊。呢个咧都系粤语意头文化嘅典型啦，用谐音串起晒中秋嘅所有嘢。第二个要讲嘅，当然系佢啦。芋头啊，芋头同埋芋头咧谐音，一家人齐齐食芋头，寓意住合家团圆平安。而且剥芋头嘅动作咧，广府人就叫做剥鬼皮啊，寓意住辟邪消灾。你话系咪盏鬼到爆先？总括而言啦，广府人过中秋唔净止系食月饼、赏月光咁简单嘅，成个节日嘅每一个细节咧，都收埋住好多粤语嘅谐音智慧啦、美好祝愿喺里面啦。咁从八月十五嘅相关啦，到田螺嘅十拿九稳，再到碌柚啊、芋头呢啲意头嘢，嗱呢啲都系我哋广府文化最鲜活嘅传承。中秋就到噶啦，咁祝愿各位老友记咧，人月两团圆，平安又喜乐。记住祝福语咧，讲中秋快乐得噶啦，唔好加八月十五落去啊！同意嘅话咧，等住你分享出去。如果觉得咧今日呢个中秋粤语禁忌嘅话题都盏鬼嘅，有用嘅咁，记得唔好吝啬啊！点赞、转发，特别系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准备同人哋讲八月十五快乐咁样嘅朋友啊，救佢一命啊嘛！中秋快乐，下期见啦！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越讲。

going. 听住呢一首嘅黄海芹啊，歌名叫做《当你习惯害怕》。今日咧，我哋讲嘅主题啦，都同埋害怕、惊啊有关啦。咁样，啱先问大家话会谂到啲咩词啊？咁除咗刚才讲啲咩惊惊青青啊、惊青啊、咬底啊咁样。咁而上一 part 咧，就如果系听紧直播，我哋会有一组广告客户嘅声音啦。咁如果系晚上，譬如话其他时间听紧一啲重温嘅时候咧，咁我应该系安排咗王力宏嘅一首。即系刚才大家应该系听咗一首叫做《不要害怕》咁，咁最多人留言咧又咁啱同埋《不要害怕》咧，都好似有几有关系嘅，就话唔使惊，阿嫲喺大厅。呢句应该系电视剧啦，就令到我哋有嘅。以前未有嗰套剧嘅时候冇咁讲，但系细谂翻咧，我细个嘅时候即系经常咧出到去，虽然我屋企嘅厅好细啦，即系如果我同有一个时期，我系同阿爷爷嫲嫲一齐住，咁我如果夜晚我有行出去嘅话咧。我阿嫲真系成日都喺大厅，因为佢夜晚会喺度开住部电视机，部电视好细嘅，咁就系类似睇嗰啲粤剧啊咁样。咁佢一般就睇一阵之后，佢就会瞌着咗，喺个钢厂度瞌着咗。咁瞌下瞌下咧，隔一阵咧佢又会醒翻。咁如果有时我乖乖地坐咗佢旁边咧，咁嗰时因为细啦，就感觉就大概系夜晚啊十点几到咧，都应该都好夜噶啦，即系好似半夜咁噶啦嘛。咁就问佢阿嫲嫲嫲你瞓咗啊咁，咁冇啊唔系啊咁样。佢又会唔认㗎喎咁。咁所以好細个我真係好惯咗阿嫲喺大厅啦。即係因为咁样呢就而家呢就算即係冇见到阿嫲坐喺大厅都好啦。总之行出大厅总係有啲好特别嘅感觉㗎。咁所以啱先嗰啲人好多人留言就话唔使驚阿嫲喺大厅咁样。呢句呢就係后来衍生出嚟啦。咁至于讲係喎粤语里面呢原本有嘅譬如啱先讲係咬底啦。咁仲有就係留言都多见嘅呢个方失失。方失失一定系嘅，即系形容一个人好慌慌张张，仲有啲话腾鸡啊咁都系啦，但系就系类似慌慌失失啊，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啦，系嘛？咁可能你都会讲嘅，即系话哇呢条友咧成日都慌失失咁，做嘢咧甩甩流流。一般呢啲嘢都系成抽咁样疯狂输出嘅，所以有时又几难怪一啲讲普通话嘅，譬如话第啲外省嘅朋友咁样，咁嚟到之后咧话哇你班人咧又腾鸡又慌失失，又话甩甩流流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哇你一卵嘴咁讲，搞到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啦咁样。咁啊当然啦，慢慢讲嘅话咧，慌失失同埋咬底啦，区别都好大。咬底即系你惊啦，惊到原本计划要做嘅嘢，结果唔敢做啦咁啊！哇，咁高嘅度，唔好谂都唔玩啊！啊，原来咁样系宾珠针啊，唔制唉，始终都咬底啊！方失失就唔系，方失失主要系讲你好惊而惊。

0: DJ 郑聪，
1: 郑聪，
0: 粤语讲粤点，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别换台。
3: 放心好嘛，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4: 安徽蒸得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3: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0: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6: 系啊！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啊！咁因为听日就系中秋节啦，咁所以都有见到有啲评论区嘅留言啦，虫虫啊、小红啊等等啊，都系讲紧预祝啦，就中秋快乐咁样嘅。咁我同样都系将呢一个预祝大家中秋快乐嘅问候啦，就为各位带上啦。咁亦都多谢大家咧，就俾机会我啦，喺工作嘅时候咧，有幸可以服务各位。咁今期咧，我哋嘅主题咧讲紧咧就系个惊字啦，咁样。咁啱先讲咗好多系惊嘅，咁最尾有一个惊咧就系。咦，惊唔紧要，因为惊原来只系个过程，但系个结果咧好好啊，好平安啊，咁样我哋就会喺粤语啦或者普通话都会有嘅，就会有呢四个字有惊无险。呢个时候我哋会发翻咧就系惊字啦，有惊无险，字面嘅意思就有惊吓，但系冇危险，过程系有啲惊，但系结果好平安，咁系一种安慰亦。

0: 下午1: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晏昼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在30到34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80%。天气预警方面，目前5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而中秋假期佛山是晴好小雨的，气温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高，大家如果有准备去爬山，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记得要注意防火，切勿携带火种进入林区。
3: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4: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3: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4: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3: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3: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 佛山一家人之西樵登高。
2: 喂，大家中秋国庆有咩打算啊？我班同学仔咧，有人话佢要去长沙饮茶颜悦色，又有人话要去成都睇熊猫，仲有人咧就话自己要去北京环球影城。但系啊，我阿爸就话：，唉，人逼人，有乜好去啊？
3: 你老豆讲得啱啊！中秋国庆出省，你去睇风景定系睇人哋嘅后尾枕啊？我旧年啊喺高速公路上面啊塞咗六个钟啊，落车嗰阵以为自己去咗个停车场啊。
4: 哦，讲开又讲啊，我铺头有个客咧，年年国庆都系西樵山噶，话唔去唔安乐啊。
5: 西樵山啊，呢个登高好好噶。我细个嗰阵咧就跟阿妈去。嗰阵系坐船过渡嘅，成船人都去西樵啊！有啲咧就担住烧猪，有啲就攞住风车，而闹个趁虚啊！
6: 哇！张婶，你嗰个咩年代嘅事嚟噶？
5: 你听我讲完先啦。西樵山登高唔系而家先兴噶，唐宋嗰阵啊就已经系岭南顶流登高圣地啦。是指百姓渡西江而来，登山饮宴，祈福消灾。你哋知唔知道西樵山字点写呢？
2: 我知道我知道，重阳登高喺西樵山咧就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噶啦，系珠三角地区重阳绝佳嘅登高点嚟噶嘛，从明清到而家长盛不衰噶。
3: 哇，佳妹妹，你几时做咗个西樵山代言人噶吓？
2: 我系佛山网红地标搜罗达人嚟噶嘛。西樵山而家好红噶，嗱，佢有南海观音像啦、鸡冠峰观影台啦、天湖公园啦、九龙岩啦，呢啲全部都系出片圣地嚟噶。你知唔知啊？南海观音像啊，系而家世界上最高嘅铜柱观音座像。庄严巍峨，香火鼎盛，去嗰度祈愿啊，都超级靓噶。
6: 最正嘅就系咧，西樵山咧，2024年。

0: 嘅十月开始咧就已经免大门票噶啦吓，咁啊只系需要提前喺西樵山公众号嗰度预约咧就得噶啦。喂，观光车啊，通票都系40蚊一位咋，当日无限次换乘，索道双程啊，我记得系收55蚊啫吓。西门啊，直达天湖添啊。
1: 诶，阿华哥，你几时又变咗个旅游博主噶你？
0: 我农场嗰啲客户群成日有人问佛山有咩玩啊，咁咪顺手推西樵山俾佢哋咯。
2: 哇，天湖公园咧，我记得系古火山口形成嘅山顶湖泊嚟嘅，三面环山，湖水又清，真系好正啊！
1: 喂，咪姐，你还是我认识的咪姐嘛？连天湖系火山口，你都知道嘅你。
2: 唔系你估啊？我老豆以前带我去过噶嘛？佢话做生意咧就同爬山一样，要企得高先望得远嘅。
3: 你哋知唔知啊？西樵山最有仪式感系乜嘢？
4: 南海观音
3: 百步梯啊！吓、
1: 啊，百步梯即系100级啊？
3: 哎，真系。百步梯呢始源于明正德12年，由明代名臣方献夫讲学于西樵山石泉书院时候所筑建的。原来就是为了方便书院学子登山而筑的。当地人呢就代代相传，搭过百步梯，步步皆高升。你估真系得100级咩？你数过先知啦。
4: 喂喂，我已经搜到攻略啦。呢度话百步梯咧就可以直通山间嗰个古刹噶、哦，10级以上嘅每一步咧都会有美好嘅寓意，系嚟西樵山登高嘅必打卡点嚟噶。
1: 喂，话时话咧，你哋有冇觉得西樵山登高呢样嘢咧，同我哋平时嗰啲行山有啲唔同嘅咧吓？
3: 有咩唔同啊？
1: 即系平时行山咧，运动嚟噶嘛。西樵山登高咧，仪式嚟噶。你睇下，古时嗰啲乡民结伴登山，游白云洞，登白步梯，百姓咧就携糕饼米酒上山。登高完毕之后咧，就喺个山间嗰度搞呢个野餐聚会。妇女孩童咧佩戴茱萸囊，饮桂花酒，借山野清气咧祈福消灾。呢啲边系行山呢、啊、简直系一场岁岁高升嘅美好期许啊！
3: 啊，阿聪你真系讲得几好噶、
2: 啊！啊，我谂起一样嘢啊，你哋知唔知西樵山咧有个狗仔墟啊？
3: 狗仔墟，
4: 狗仔墟。卖狗噶，
2: 系啊，梗系唔系啦。旧时咧，重阳前后啊，四面八方嘅商家咧就聚集到去西樵嘅官山城区设摊去卖风车啦、小食啦呢一啲杂货。从农历九月初八晏昼咧，就一直延续到初十早上嘅。因为嗰啲商家啊、客人啊来去匆匆，两日两夜散档噶啦，就好似啲狗仔奔跑咁快。咁所以咧就叫做狗仔墟，系我哋珠三角独有嘅民族市集嚟噶。
1: 哦，咪即系古代版嘅快闪市集咯，系嘛？我哋而家搞紧嗰啲快闪店咧，人哋几百年前就玩紧咯。
0: 都啱，但系唔好忘记烧番塔啊！佛山西樵松堂翰林古村嘅烧番塔咧，全城系超过300年噶啦吓。2017年咧，已经系入咗呢个佛山市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噶啦。相传元末嘅百姓啊，受到压迫，约定喺中秋之夜啊，就砌呢个砖瓦塔。燃呢个烟火做呢个起义嘅信号嘅，事成之后咧，习俗保留咗落嚟，后世就演变成为咗中秋祈福嘅活动啦。喺中秋前夕，一班嘅村民啊，夹手夹脚用啲红砖啊砌起咗一个5-6米嘅空心番塔，填充嗰啲禾秆啊、木糠啊嗰啲入去。月圆之夜就醒狮巡游，拜月之后就点火燃烧嘅时候咧，抌啲木糠同埋粗盐入去，咁啊塔身咧就会喷出呢个漫天嘅金色火花噶啦。民众都相信啊，火势越旺咧，就寓意来年5谷丰登；火光越高咧，代表步步高升，亦都系我哋岭南好有特色嘅中秋盛事嚟噶。
3: 松堂村嗰度系翰林古村，出过好多进士噶。我教书嗰阵咧，带嗰啲学生研学去过。喂，你知唔知啊？嗰度有条巷叫做青云巷，寓意系平步青云。
2: 喂，我听闻咧，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仲会喺今年中秋节啊，将烧番塔嘅民族咧，从单日庆典延伸为更具深度嘅文化体验周期。
1: 正、啊，即系话西樵登高，松堂烧番塔，翰林古村研学可以一条龙啊！
3: 系啊。南海文旅局咧，今年推出咗5条精品嘅路线啦，其中一条咧就系民族非遗古韵团圆渔耕月韵丰收节松堂翰林古村烧番塔 西朝登高、上秋、南海博物馆一条线画晒。
4: 诶，等阵，我已经睇到攻略啦。呢、这个攻略咧就话西朝山爬山全程啊唔会枯燥噶，嗰度山林清幽啦，古刹有静物，仲有飞薄流传，超级多网红嘅出片点啊！继观峰个观景台咧，古名咧就叫做大科峰，古籍记载佢系72峰之冠，系全山睇日落晚霞嘅超绝位嚟噶。企喺嗰个峰顶啊，远望桑基鱼塘同埋西江咧都会尽收眼底。
1: 啊！呢、這个鸡冠峰嘅顶一定好凉顶啦，家你冷静啲啊，仲未出发咁兴奋，去到仲得了嘅你。
0: 仲有九龙岩啊，幽谷藏清泉，一奇石半飞瀑，溪水潺潺，林木就葱郁啊，原生态嘅山林秘境，负氧离子爆棚，嘿，堪称系天然氧吧。轻徒步真系鬼死咁舒服嘅。
3: 哇！你哋讲咗咁多，我突然间好想去一次啊！
4: 张婶，不如我哋国庆一齐过去咯。
3: 好啊，我哋一齐啊！
0: 我农场咧中秋国庆都唔系好忙嘅啫，你哋话想去啊，我开车嚟咧。
1: 我又去，我可以负责影相啊，保证啊张婶你个朋友圈九宫格够晒靓。
4: 嗱，我嚟做攻略啦，我已经睇好晒路线噶啦，我哋就可以从北门入啦，跟住行百步梯东湖。宝峰寺观音，跟住咧就去天湖公园啦，行埋嗰个白云洞，登高祈福路线，超经典。
2: 咁我咧就负责整定啲糕饼米酒。嗱，古时百姓携糕饼米酒上山，登高完毕于山间野餐聚会，系咁讲噶嘛？冲
1: 啊！系，
2: 我哋都唔执输啊！
1: 哇，妹姐，你间咁嘅茶餐厅咧真系万能啊吓，连登高餐都包埋。
2: 哦，唔系你估啊？你哋唔记得咩？我老豆教落入得口嘅先好流啊嘛，糕饼米酒入得口，流得
3: 好啊好啊，咁就话定啦吓。国庆西朝山登高纳福，重阳登高望西江，步步高升福满堂，街坊相约同游去，佛山人情比水长。
2: 好诗好诗，好啦好啦，你哋再唔食嘢咧，啲虾饺冻咗咧就唔好食噶啦，食完先有力气爬山噶嘛。
0: 西朝山嗰啲农家菜都唔错噶，大科村啊、云端村啊、云路村嗰啲咧，好多特色农家乐嘅，招牌雀雀鸡啦，五味酸梅鹅啦，砂锅浓汤鱼咧，全部都系山林走地鸡、山泉活水鱼，谂起都正。
1: 哇，华哥，你连西朝山边条村有啲咩美食你都知啊？你又真系新农。人啦，定系美食侦探嚟嘅咧？
0: 农场主嚟噶嘛，我边度有好嘢食，我梗系知噶啦。
3: 好啊，我哋佛山一家人今年一于齐齐西朝山登高，
5: 游西朝，够晒。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西朝登高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

0: 场，固定赞助演绎东方审美。
1: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

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4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

0: 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6: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5: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6: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5: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6: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得人归入场，再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零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其实接落嚟咧就会有三日嘅小长假啦，系嘛？咁因为再隔一隔先会进入到咧就系七日嘅国庆长假吓，咁啊中秋节嚟啦噃，咁啊呢个。

个假期大家有啲咩安排都可以咧，就系分享一下嘅。不过啦，就如果你话我唔中意出去同人逼嘅，就喺屋企摊头下睇下波啊，睇下亚运会咧，其实选择大把。因为今晚开始欧国联嘅首轮赛事咧就正式开 show 啦噃。哇！一嚟就整场真系世界杯都未必遇到咁精彩嘅对碰啊！荷兰对德国队，高普嘅首秀能够带嚟开门红呢？荷兰系主场啊！当然荷兰阿沙维都系首秀，哇！呢场波真系值得一睇吧。有冇朋友都将呢一场系纳入到自己嘅观赛名单里面呢？就系要呢个假期安排其中一场，就系睇下荷兰对德国呢。亦或者我睇 C 朗我系佢拥趸嚟嘅。咁葡萄牙主场对威尔士。C 朗有冇波入呢？佢目标系要入到1000个入波，系佢退役之前必须要完成㗎吧。所以无论系职业嗰个沙特嘅职业足球联赛，亦或者国家队葡萄牙嘅呢个欧国联嘅比赛， C 朗其实就先唔考虑究竟球队嘅成绩打成点啦，但我1000个入波就要去完成㗎。好啦，至于今日中场时间都要找下校长出来啊。是吧，因为你上那些各大短视频平台其实都很容易就会刷到校长这个演唱会嘉宾又不同了，哇哪个又去了看，好热闹啊。一年应该都有10场红馆的演唱会就结束了，其中跟刘德华和李克勤一起合唱我在意啊朋友啊，这几首歌都相当之感人。今天或者我们都找谭咏麟，已经76岁了，不简单啊，可以唱足10晚为大家带来这么多金曲，而且平时他还要踢明星足球队，哇，76岁真係好 fit 啊。好，咁有啲咩想听嘅歌都可以直接弹幕上嚟就 OK 啦。欢迎你坐到我哋直播间佛山街 PP 揾到花生体坛，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先同大家睇下呢个中秋假期究竟啲热点赛事有啲咩安排先。亚运会就唔使多介绍啦，咁日日都会有嘅，啲金牌咧就不断会诞生。咁我主要咧就系预告一下，5大联赛咧，其实呢个周末咧就全部暂停啊。咁因为欧国联啊，咩非洲嗰边啊，亚洲呢边有呢啲热身赛啊等等啦。咁总之就系国家队嘅比赛入窗口期嚟嘅。就今次 FIFA 咧亦都将9月、10月两个国际比赛日咧就系合并。送俾球迷咧，夹埋系将近3个星期，全部都系国家队嘅比赛，所以咧亦都有称之为迷你世界杯啊！不过就自己打自己嘅啫。你欧洲嗰边一堆打啦，非洲一堆打啦，美洲一堆打啦，亚洲你呢边冇乜任务啊，你约啲人过嚟打下啦，咁上下啊！咁其中咧，我哋就望到欧国联嘅赛事咧，就非常之精彩嘅。包括咧就喺凌晨2:45同一时间，你可以睇 C 朗葡萄牙对威尔士。同样葡萄牙都换咗新嘅主教练啊，咁啊同阿 C 朗都好 friend 噶啦。咁啊之前喺利亚德胜利咧都做过拍档嘅，咁啊今次咧即系揾咗谢萨斯过嚟执教，其实就系即系 C 朗方面会比较啱胃口啦，合作过啊嘛。咁但系咧就目前望到 B 费啊、B 斯华啊、菲力斯啊、莱奥啊、拉莫斯啊呢啲嘅球员咧都悉数在列嘅，仲有小干斯卡奥咧都成功入选，咁啊所以我哋睇到其实葡萄牙嘅阵容咧仲系比较完整嘅吓，咁啊不过 C 朗咧已经系41岁啦，咁啊呢位老教头啊72岁啦，咁样嘅年龄搭配会唔会有啲老气横秋咧吓？但是这位主帅谢萨斯其实是非常之力挺 C 朗的，
就话到斯朗永远唔会成为问题，执教思路十分清晰，让斯朗成为球队优质嘅得分选项。

而并非唯一的进攻答案。在激活巨星优势的同时，盘活全队进攻体系。我相信这个他亦都是之前应聘葡萄牙主帅的时候做的那份 PPT 里面比较重要的内容，是吧？啊，咁你都要去竞选噶，咁究竟点解你可以攞到葡萄牙嘅主教练席位嚟执教啊？咁你有啲咩优势？你嘅理念系点样先？咁就系啱啱我所讲嘅嗰段说话，你觉得咁啊？听日凌晨呢一场咧，就系面对住威尔士嘅比赛，可唔可以打出啊？呢度真系好精彩、啊。C 朗是球队的优质得分选项，而并非唯一的进攻答案。大家怎么去理解呢？他是优质的了，但是又不是唯一、哦。那是不是代表今晚即是那些攻势、啊、C 朗呢就肯定是要负责了，但你不是只是得你可以去入波的咋，其他那些都要盘活起身，令到成队波的进攻体系呢就更加立体、哦。啊，所以呢度系令到我对呢场波比较想睇嘅地方，就系、是、新嘅主帅系点样同阿 C 朗咧就打配合啊。咁啊，至于威尔士呢一边咧，其实就冇咩好讲啦。啊，因为队波依家就肯定唔系话历史嘅巅峰啦。啊，主打系5-4-1，咁啊放弃咗咧就系控球，增加咗防守，咁啊擅长咧就系打长传反击。即系嗰啲英式打法啊，就唔系好注重地面波嘅啫，啊有乜就一脚滗上去啦。啊，短板咧就系中场嘅组织能力咧就严重不足，阵容嘅偏老。咁啊，比赛嘅后半段咧系容易出现体能下滑嘅情况啊。我睇翻咧就两队波过去嘅正式大赛交锋并唔多。最经典一战咧就已经去到10年前，2016年欧洲杯半决赛。葡萄牙2-0击败威尔士，近年来的友谊赛交锋就少啲，不算有太多出彩的地方，所以一来葡萄牙主场，二郎C 朗仲未退役，继续在国家队要入波，所以这场波我想葡萄牙应该是坐和望赢先啦，系嘛？咁啊，至于踢成点，仲要睇下究竟呢位新教头佢嘅嗰种概念系咪可以传达到球员嘅身上面啦。咁啊，同一时间仲睇到咧，就系荷兰主场对德国队噃。哇，咁呢个球场啊，犀利啦，叫做告鲁夫竞技场啊，佢就坐落喺阿姆斯特丹嘅。在欧国联 A2 组这一边就会有德国队的挑战，沙维和高普两位新任主教练首秀的正面对决，哪个能够拿走开门红呢？目前荷兰的防线都还是云迪克去领衔，我觉得就是有点老的了。加普那些负责进攻啦。另外呢就天巴就之前因伤没有踢到美加墨世界杯的。咁目前沙维咧，佢嘅战术意念咧就系话，仲系要延续住荷兰嘅传统，主打攻势足球，依靠传控去主导战局。咁啊，同时咧要实施高位逼抢，用球权控制比赛。啊，呢个好似佢打巴塞嗰阵时嘅踢法啦，系嘛？传控，攞住场波嘅主动权，围住嚟猜咁样。哇，咁样嘅荷兰队好睇喎。全攻全守嘛，就是荷兰最巅峰的时候嘛，是吧？三剑客那时候是犀利的。至于高普应该就不用多介绍啦，是吧？利物浦的拥趸应该都对他很熟悉的啦。其实他呢就是接过首队波刚刚好两个月，他是7月24号就是拿到了德国队的教鞭，今天是9月24号。一出手呢他就会做出两套轮换的阵容。不过欧国联就不可以一下子换11个，你不要当这场是友谊赛，友谊赛得上半场一套阵容，下半场一套阵容就得。咁啊，预计对荷兰呢一场波咧就会用第一阵容，即系佢觉得更好打嘅 A 队啦，系嘛？一队佢仲有个二队噶，二队可能接落嚟呢个欧国联已经冇乜压力啊，大局已定啊，整个 B 队出去打下啦，咁样系嘛？啊，梅斯、阿拉啊、夏维斯啊，呢啲咧就依然会领衔嘅。咁高普咧亦都希望将佢喺俱乐部嘅成功咧移植到国家队里面嘅，强调嘅系前场就地反抢。

0: 即係你邊度失波就邊度要同我搶啦，啊唔好等佢再攻翻過嚟啦，啊你前場失波就前場同我搶翻佢翻嚟，高強度快節奏唔停歇啊，好似咧就係搖滾樂一樣，90分鐘咧就係狂轟對手啊，所以亦都有人話咧就係高普嘅打法叫做重金屬足球啊，啊大家平時聽歌中唔中意聽嗰啲重金屬嘅音樂㗎嚇？我呢就以前曾经一段时间几迷恋嘅，因为系会令到你精神为之一振啦、啊。哇，乒铃乓啷，乒铃乓啷，系嘛？啊，喺你嘅耳边度嘈生晒噶嘛。但系你听得耐咧，你耳膜咧其实系抵受唔到嘅。同埋就系过咗嗰段嘅兴奋期咧，即系你听完之后，其实你有可能系需要重新去适应嘅。唔系话啊，好似啲流行歌咁样啊，几时听都好听噶、啊。嗰啲 pop music 系嘛，咁肯定流行歌就系做你最想听嘅歌俾你听，佢先流行啊。但系重金属音乐咧，其实佢系有特定嘅人群，有啲人系非常之迷恋嘅。啊，有啲歌手佢净系出呢啲嘅歌啫。啊，佢应该系倾向于就系摇滚里面再更加极致嘅一批。啊，摇滚都有啲系慢啲、轻柔啲噶嘛，但系重金属咧就系、是、最硬核噶啦，最嘈噶啦，系嘛？咁啊，高普系属于去到最嘈嘅嗰只啊，带到过嚟足球场上，德国队又可唔可以做到佢嘅要求咧？咁啊，不过咧都仲系起步阶段，啱啱接手啫。咁啊，所以咧即系我都觉得今晚未去到好重金属嘅位置啊，应该慢慢嚟啦。咁啊，两队波近年嚟咧就交手好频繁，火药味十足。我查过咧，就系最近15次交锋咧，德国队系6胜7平2败啊。咁其实不败率好高啦。德国队面对住荷兰，基本上都好少输吓。咁啊，对于荷兰嚟讲咧，德国队嘅呢一种逼抢力度咧，系考验咗荷兰后场出波嘅能力，因为佢就地反抢嘛，边度失就边度抢。咁啊，我哋睇到文迪克嗰啲，其实依家年纪咁大。体力啊、速度啊都下降晒，唔排除喂一个唔觉意俾人嚟就地反抢失咗，就对住门将噶啦噃。啊，仲话沙维想打全控足球啊，你控唔控得住球波都系一个问题啊。咁啊，所以呢一场波嘅关键就系、是、荷兰成队波嘅运作顺唔顺畅，高普呢一种重金属足球嘅理念，目前移植到德国队身上面究竟有几多元素啊？所以呢场波都好睇。凌晨2:45啊，咁啊，今日咧就将两场嘅大战咧就放咗上嚟，同大家咧就系倾咗先吓。你又预测啊呢个走势啊，高普啊，C 朗啊，咁啊佢哋又能够喺比赛当中带嚟啲咩嘢新嘅元素咧，都可以一齐倾倾嘅。好啦，咁我哋去咗后会声音，转头翻嚟咧就会同你一齐睇睇亚运方面嘅最新消息。
1: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2: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点点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街 APP， 登录进入花生版。

0: 最大的牵挂。
1: 挥洒热汗，踏轻尽情。
2: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3: 好啦，继续系花生体坛，仲未有彩排一餐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两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台湾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听日咧就一连三日嘅中秋假期开始啦吓，咁啊，大家有啲咩安排咧吓？咁我觉得咧就亚运会又好啦，欧国联又好啦，或者叫做依接近三个星期嘅一个国际足球比赛日啊，哇！咁啊都会有连场嘅激战啦，咁啊听日凌晨欧国联咧就荷兰对德国噶啦，咁啊另外葡萄牙对威尔士啊，咁大家对于两场嘅大战有啲咩睇法咧？咁啊中场时间咧就会点唱已经76岁啊乐坛校长谭咏麟嘅歌嚟听听，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首啊？啱有旅游记咧就问啊，点解？国际足联呢即係呢一次会将9月10月啊咁原本应该系各一次嘅国际比赛日窗口呢就合埋一齐呢。以往呢就每一次大概9日啦，咁今次即係两个合二为一就变成咗呢就系16日嘅加长版啦。一次集合呢就踢完四场波，其实咁样一嚟呢系免去咗球员多一次嘅奔波，咁身体状态会更好，亦都减少咗呢就喺啲受伤嘅机会啊。咁同樣歐國聯亦都希望將呢項賽事嘅觀賞性咧就係提高啦。咁所以有時候即係將佢夾埋一齊打曬都好嘅，係嘛？唔使即係各大嗰啲聯賽又要為你再空出一啲時間，因為我飛一程又係咁嘅時間，我飛到過嚟踢多場波，咁其實嘅時間應該係會濃縮咗咯。我覺得咁樣安排係 OK 㗎。咁但係根據過往嘅一啲戰績嚟睇啦，其實歐國聯咧都有幾多冷門㗎喎。例如咧就英格蘭啊試過輸俾希臘啦，西班牙試過輸過俾烏克蘭啦，咁所以即係一陣間大家留意一下啦。咁裏面咧就確實會有一定嘅強弱懸殊嘅對碰，但唔代表咧就係贏硬，都會有一定嘅冷門會出現嘅嚇。好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睇睇亞運會方面嘅最新消息。咁今日中午12點咧，其實就係女籃嘅八強咧就係打響咗噶啦。咁最終中女籃咧就冇太大嘅困難啦，係以89-63咧擊敗咗蒙古女籃咧就進入到半決賽。哇！呢一場波好誇張喎，第一集，打蒙古先一節贏一分呢場波，咁你打到最尾會唔會即係仲好膠著嘅？但係第二節啊嚟了啦。打咗个25-5啊，一節赢咗人哋20分啊，咁去到后面就已经失去咗悬念啦，咁所以呢就係、是、比较轻松 ,89-63, 咁恭喜中国女篮呢就再进一级。咁仲有呢就係、是、中午时分啊会有羽毛球嘅女团冠军争夺战啊，咁最终中国队呢係以3-0完胜东道主日本队。事隔12年啊，即是三届亚运未攞过的这一块羽毛球女团金牌呢就终于攞回来了。其实我都有些意难平啊，因为上一届呢就杭州亚运啦，我在现场专门赶了一早去。为什么我这么深印象？因为那场波呢就是中秋节当日打的。我就一早赶过去。就睇睇我哋中国女团嘅表现又如何啦咁样啊。唉，点知俾韩国队呢就打到真係冇还手之力啊。甚至陈清晨贾一凡即係呢一对嘅组合都最尾输咗波嘛，嗰次嘅一个嗰场就唔系决赛，嗰场唔系决赛，嗰场系晋级赛嚟嘅。但就晋级赛都已经唔够打啦。所以即係呢一次能够攞返塊金牌返嚟呢，我觉得係几难能可贵啊。咁终于证明返啦，就係中国嘅羽毛球啦。因为你话单打攞冠军其实只係代表你每一个单项嘅实力，但你团体冠决赛里面呢就已经

0: 已经是直落三盘呢是击败了印尼，这样呢就是获得了这个呢就是决赛的资格的。咁睇得出呢，其实就我哋每一次嘅晋级已经系打得非常之顺畅，唔似话会好胶着嘅场面啊，都系完胜对手嘅。咁依家中国队嗰方面嘅阵容系咁嘅，有啲生面口啊，王子怡啦、刘胜书啦、谭玲啦、韩月啦、张淑妍啦，系嘛？不过里面仲有两个应该大家都仲系有印象嘅，呢个属于即系之前留低嘅老将咧，亦都系目前球队当中核心，就系单打嘅陈宇飞啦，咁啊以及咧就系同陈清晨，即系话陈清晨就退咗役啦嘛，咁啊简一凡咧就仲打得，咁啊佢家目前咧就系拍住阿张淑妍咧系唔错嘅效果，咁啊依场嘅3-0完胜日本队，咁啊证明咧就系中国女团已经系重新翻翻嚟啦，时隔12年。三届亚运之后呢就终于攞返个冠军。咁至于男团嘅决赛系等阵3点。咁中国羽毛球队呢就将会对印尼队啊，有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睇睇。足球嗰方面啊，咁虽然琴日呢就只系同大家睇到3点钟啊，咁但我哋睇到亚运男足仲系好争气。能够顶住阿联酋，最终就0-0握手言和攞一分。由于那边就朝鲜是大胜伊朗嘛，所以就是中国队只要不输波就能够成为小组第一的了。于是就在接下来的8强赛，中国队就牌面上是找了一条好签。虽然就跟韩国队分了同一个半区，但是你不用这么快对东道主日本队，只要对住泰国队啫。呢一场波又可唔可以再进一级呢？日本呢就会对朝鲜队嘅。咁至于赛后黄玉栋亦都解释返点解会食咗张黄牌呀、咁样。因为当时呢即係一路都同大家睇直播，我就觉得好奇怪呀、对方固然係喐手先啦，係咪？咁但你可唔可以压住到火，你明知自己已经孭咗一张黄牌，你再攞多张，下一场就会自动停赛啦。但是他就讲到真是那一刹那没有控制好那个脾气，人家揼我即是出于那个反应我揼返他，所以一人揼一嘢啱晒，你一张我一张，大家都黄牌，本场你就已经一张黄牌，你之前有一张两黄自动停赛一场，所以就面对着泰国队黄玉栋不好意思了，将会成为就是替补席的一员。咁啊，睇下到时候边个可以咧喺锋线嗰度咧就搭配住阿张玉玲，因为我度睇其实中国队打咗3场小组赛，主力阵容系冇换过嘅，都系11人，咁系打2个前锋咁样嘅一个搭配。如果你冇咗黄玉栋，咁会唔会就算数咧？就单箭头咧？就锋线嗰度摆个一咧？亦或者喺剩低嘅咩拐几文啊、巴合拉木啊？等等呢啲嘅球员里面揾个上去顶替阿黄玉栋嘅位置咧，都好需要主教练安东尼奥嗰度咧就重新考虑。但我觉得拜合拉木就应该唔会喺首发嗰度咧就搭住张玉玲，因为其实两个嘅风格其实有啲类似嘛，都系高中锋啊、头锤啊、靠食身体，咁冇理由两个同样即系作用嘅一齐打嘅，有啲重复噶。你都应该一个更加注重地面波有脚法嘅。系嘛，做一做球咁啊，俾阿张玉玲先得噶嘛。咁你整个拜合拉木，咁你传俾我定我传俾你啊？系嘛，两个脚法都差差地噶嘛。系嘛，不如拐几文啦，试一试啊，系嘛。好啊，咁呢个咧就系属于中国男足嘅情况。咁其实今晚7:35喺重庆嗰方面咧都会迎嚟热身赛啊，面对住比较弱嘅对手马尔代夫嘅啫。咁啊呢一场波，中国男足又能够轻松取胜咧？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下午2: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5: 控油蓬松洗发露，油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装。

0: 节目价49.9，
1: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的食物可以吃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的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它是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的滋养，口感清润不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的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5: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柔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的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才168元。另外它的西洋参片也很适合现在天气转换的时候喝，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的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的精美礼盒装，现在168元就可以到手了。
4: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9: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感梦感想。
5: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1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入场，朋友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吓。咁啊，嚟排嚟到中场时间，咁啊都会听首歌松一松。咁啊，今日咧就会有都一眨眼76岁咯，啊校长啊，谭咏麟啊，真系实在太多经典嘅金曲啦。啊，听讲佢嘅歌单喺演唱会上边都要有两个版本先唱得晒。首先会带嚟呢一首先。咁虽然呢位朋友冇写名啦，咁但系你嘅点唱播出咗啦。

系啦，咁呢位朋友除咗点唱之余，亦都讲到今晚欧国联啊双重头戏啊高普咁啊带队对荷兰 ，C 朗披甲斗威尔士，赛场拼搏初心不变，梦仍是一样啊，咁啊好点题嗰只歌吓。

0: 好，咁啊，我哋先听咗呢一首，咁啊，等阵如果有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啊，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搵到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能点赞，亦都系参与今日话题讨论。欧国联啊开波啦，荷兰对德国啊，咁啊，依边啊葡萄牙对威尔士，咁啊，大家对于两场大战点睇呢？咁啊，另外亦都可以咧，就系倾下呢个中秋假期有啲咩安排啊？咁啊，特别咁多靓波，又有亚运会嘅话咧，其实就喺屋企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好啦，咁啊，读一读大家嘅留言情况先。阿云顺就话：，诶，继续要搬砖啊！啊，假期要等到国庆先得放。咁另外咧就系堂细佬10月4日结婚，咁啊，所以咧就提前啊，咁啊，同佢讲声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咁。咁啊，其实每一年咧国庆期间都系一个结婚嘅好日嚟嘅。啊，好多朋友诶、哎，国庆啊要去饮噶啦，咁啊。好啦，咁啊点歌仲有好多，咁啊睇下。等阵啦，边首歌再播到吓？苏利就话：，哎，今晚咧就预咗挨夜，要睇下朗哥，啊，希望佢要入波，咁啊庆祝中秋佳节咁样。啊，仲有部分朋友点唱嘅系，我觉得就唔可以叫冷门，只不过咧就唔系最热嗰批啫。但啱我都听过下，大家点唱话，我觉得俾啲偏门啊，啲冷门嗰啲歌，其实你听下听下，其实你都听过嘅。咁啊，睇下等阵咧，我会播一首咁样嘅歌吓。阿慧姐就话：朗哥真性情啊，咁咯，唔好话成日阻住黄金一代世界杯。输波历历在目系嘛，咁人哋 C 朗嗰度仲要追求1000个入波，咁你等人哋入埋先啦。小俊就话中秋节要上班啦，啊，今晚睇到德国队小胜，如果队入配合好，啊 ，C 朗就有波入啦。琴日国足唔系赢，琴日国足0-0嘛，攞一分啊嘛，系嘛，一分就得啦，就已经系小组头名噶啦。国足除了第一场2-1反胜朝鲜之外咧，对伊朗同阿联酋都是和波嘅咋，又冇入波。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足球特别踢呢啲即系晋级赛啊，有时候啲波留住先咯，系嘛？小组赛唔入咪留翻淘汰赛入咯。咁健身就话按照两个主教练嘅执教理念，估计咧嗰场都系大部分时间系中场混战。荷兰咧就后防线好啦，德国队能够小胜 ，C 朗咧就会有助攻，但系能够入到波就要睇下葡萄牙呢边可唔可以大胜啊嘛。好啦，咁啊继续再睇睇各位嘅一啲见解啊。178嘅朋友啊，就问到广东宏远队第三个外援有着落未？好快咧就是、10月2日俱乐部球迷见面会咯，系啊，下星期就嚟噶啦见面会。但我又咁样谂，咁你见面会还见面会啫，咁唔一定就要全部外援到晒噶系嘛？你新赛季系10月16日啊嘛，咁你见面会先10月2日，仲有成半个月。得就梗系好啦，系嘛？但系如果你话见面会都仲未揾到，我觉得亦都唔出奇。有时即系你要慢慢揾啊，因为毕竟今个赛季只有3外援嘅政策，其实容错率咧系冇以前咁高。你话4个我一个唔得，都仲有3个打嘛。咁你嘅3个，咁如果你揀翻嚟一个唔得，咁你剩翻2个。咁啊，同埋咧就最尾一节，当然依然系用啊，依家系整个下半场都系单外援。系嘛？可想而知，即系你揀翻嚟嘅3个外援，其实应该每一个都得，咁对波就得啦。如果你有一个唔得咧，你就麻烦啦，你就全部聚晒喺另外嗰2个身上噶啦。咁我都觉得唔好吹啊，咁一定要揀到合心意再去公布，其实都未迟嘅。就算球迷见面会仲未揾到，都唔出奇。啊，就系咁样嘅情况啦，好嘛？咁啊，欢迎大家有啲咩想倾嘅，都可以继续入场，咁啊，参与我哋互动。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7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 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5: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4: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5: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仲未有财爆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路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吓。咁啊，亚运会咧就已经进入到第5个比赛。

日啦。而琴日咧就睇到中国队犀利啊，单日攞咗16面金牌。咁啊，当中咧比较含金量嘅包括就系、是女子体操团队嗰度啊，咁啊攞到咗咧就系14连冠啊，基本上喺亚洲咧就系无逢敌手噶啦。咁啊，中国游泳咧亦都单日咧就系进账咗6金3銀。男团咧就逆转日本队夺冠啊！咁啊，体操呢一边喺亚洲嘅实力都非常之强大嘅。啊，田径嗰边咧就迎嚟双响炮，咁啊单日咧就进账4金。咁啊，值得一提咧，其实里面仲有一块金牌，应该大家仲有印象啊，就系广东嘅第七金，嚟自于咧就系赛艇呢一度啊。喺呢一项咧就系男子双人双桨嘅决赛当中。佛山籍选手啊，聂毅德咁啊，同队友咧，好快脆咧就已经系揾到咗节奏，咁啊，最终系以6分09秒77嘅成绩咧，系企上咗最高领奖台。咁啊，聂毅德咧就系上届杭州亚运佛山第一金嘅得主吓。咁啊，当时啊，之前同大家分析过啦，分享咗啦，一早起身山长水远个几钟，去到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系佢哋即系当地嘅一个即系嗰啲蛙艇嘅训练基地啊，就系、是、等呢块金牌啊，最终亦都冇令到大家失望啊。咁啊，聂毅德同队友咧就攞到咗冠军嘅。咁啊，今次嚟到名古屋亚运，佢咧就换咗项目、啊。上届咧佢系参加男子8人单桨有舵手，其实呢个赛艇咧系唔即系你睇落去，赛艇啊，咪即都系同一个项目啊，系嘛？即系好似你话羽毛球、乒乓球咁样啊，就都系同一个项目咁样去打，其实唔系嘅。呢个赛艇里面咧就分得好细致嘅，嗱，譬如话双人双桨啦，咁譬如话又有8人啦、4人啦，有双桨亦都有单桨。有啲有舵手，有啲冇舵手㗎喎，係咪啊，所以你即係平时冇睇开赛艇嘅，真係一下子你搞唔清楚究竟呢个係具体咩项目。咁但係唔好理啊，总之其实即係中国队啊喺赛艇方面呢仲係非常之有实力㗎。好，咁再次呢就係恭喜呢一位喺中学嘅阶段喺佛山读书嘅选手聂毅德啦。好啦，咁啊，接落嚟咧就睇睇进入到呢个比赛日啦，都有非常之精彩嘅赛事咧，就系、是、值得留意嘅，包括咧就系乒乓球，仲有咧就系、是、接落嚟仲有系包括其他啲项目啊，咩游水啊、田径啊嗰啲，即系时间关系咯，我就唔逐个细节去倾啦吓。喺乒乓球呢一边咧，可以睇睇女团同埋男团。其中呢我哋就睇到男团决赛系等阵嘅4点钟。男团将会面对住日本队。男女团都系对日本队啊。女团嘅决赛系6点30分。一日两队嘅对决呢其实系几考验国乒嘅一个实力㗎。因为赛前张本智和已经表示啦，只要能够战胜黄彩音，就一定能够攞到金牌、哦。哇，系咪真系咁有信心呢？咁我睇翻咧就系双方嘅交手记录啊。黄彩音其实面对住张本智和咧系有明显嘅心理优势嘅，但系目前睇到张本智和咧其实状态好 fit， 又有主场嘅优势咧，所以呢场嘅决赛咧。是会打得相对会激烈啦，我预期。咁仲有重岛辉空啦，咁呢一位系世界排名3嘅日本队选手嚟㗎。咁所以其实男团嗰边呢我睇到日本队整体嘅实力真系不足㗎。咁呢一场波到时候又会对于即系中国队带嚟几大嘅考验呢，咁等阵四点钟有兴趣朋友可以睇睇。黄彩音其实就唔系话唔好打，但佢而家有伤。上半年嘅赛事太密集啦，佢唔知樊振东就出咗去打波比较轻松啦，系嘛？咁由于樊振东唔打，咁所以所有嘅任务基本上都压晒黄彩音嗰度啦。咁令到佢咧就系膊头啊、
膝头哥啊嗰啲旧伤咧，都出现咗反复啊，连续咧就缺席咗三站 WTT 嘅赛事噶啦。咁另外咧，陈梦因为又唔打，咁啊搞到女子嗰度咧就。

0: 压晒去孙颖莎嗰度，咁啊孙颖莎亦都打到伤咗，佢系缺席咗第五站，唔系第五站，系缺席咗五站啊，比阿黄彩音仲要多，黄彩音系缺席咗三站，孙颖莎系缺席咗五站，各项嘅赛事，佢咧就目前都系以康复为主嘅啫。咁啊，孙颖莎、黄彩音咁啊，目前都仲打得，但系咧嗰啲伤病嘅问题都依然咧就系困扰住佢吓。咁啊，睇下啦，就等阵四点同埋六点半，乒乓球嘅男团、女团面对住日本队，咁啊，中国可唔可以咧就系再攞两面嘅金牌翻嚟啦？好，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入场，再到我哋直播间喺佛山街 APP 上面嘅花生体坛，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咁啊，节目嘅最后咧就继续同大家预告一下咧，就系听日凌晨啊，欧国联嘅一啲精彩对碰。咁啊，除咗前面所讲及到咧，就系葡萄牙对威尔士啦，荷兰对德国啦。咁啊，呢两场波都系2:09开波嘅。咁啊，再望一望咧，就系其他组啊，因为欧国联大家知道佢系要有一个嘅升降级噶系嘛？欧国联 A 组咧就系代表最高水准嘛。咁喺A 组当中呢，佢就分成咗1、2、3、4等等咁样嘅一个组别啊。所以呢即係比较清晰嘅说法呢，其实係叫做欧国联 A 二组啊，就係、是、荷兰对德国啦。欧国联 A 四组就係、是、葡萄牙对威尔士，以及呢就係、是、挪威对丹麦啦。啊，佢哋係属于同一个小组㗎。啊，咁而荷兰同德国嘅 A 二组咧，就仲会有塞尔维亚同埋希腊嘅。咁至于欧国联 B 组嗰啲，就已经系低一个级别噶啦，要降咗组嗰啲咧就打 B 组啊、C 组、D 组啊咁样落去啊。所以你唔好以为欧国联 A 组、B 组、C 组，咁佢系咪就系我哋平时所讲世界杯嗰度嘅 A、B、C、D、E、F、G 咁样嗰个组啊？其实唔系嘅，欧国联佢嗰个嘅分组同我哋以往所讲嘅分组个概念唔一样啊。所以即系呢度既然即系讲开新一个赛季嘅欧国联开波，咁我亦都要即系将佢哋嗰种嘅分布方式同大家搞清楚啊。咁啊，佢系属于A 级别当中嘅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一组，系咁样去区分嘅，咁就大家就唔会扣乱啦吓。好啦，咁啊，除咗咧就系欧国联啦，听日凌晨3点咧就系、是、非洲杯方面都有场咧几好睇嘅比赛啊，就系、是、科特迪亚对加纳，凌晨3点啊。如果你话依边欧国联睇到有啲闷啊，我转一转睇非洲杯，其实亦都 OK 嘅。咁啊，讲起非洲啦，咁啊呢一位。前阿仙奴嘅射手奥巴美扬啊，美扬扬呢啊，我上两个星期仲赞佢去过咗去即係法甲嗰边哦，西甲啊，加拉呢队拉科鲁尼亚呢，哇，即係同队波一齐呢就升返上嚟西甲，自己换发第二春啦，但係都未即係威咗几场波，惨啦，咁因为呢就係、是、右边嘅半月板受伤，要接受手术治疗啊，咁有可能咧就赛季报销添啊。咁37岁嘅奥巴美扬咧，其实只系以150万欧元嘅价格，从法甲嘅马赛咧就系嚟到西甲嘅拉科鲁尼亚，亦都系自2021-22赛季踢过巴塞之后咧就重返西甲啊。前五轮佢系入咗5球波2次助攻嘅，好可惜咧，就依家咁快脆咧就系半月板受伤，咁基本上呢个赛季可能就算复出都留俾佢嘅时间唔算太多啦吓。好，咁啊，节目最后我哋继续会听听乐坛嘅校长谭咏麟嘅作品。咁啊，呢一首有朋友话系比较偏门啊嘛，但我听过又唔偏啦。其实你听下听下你就知系都会听过嘅作品，歌名叫做《偏爱》啊。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庄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搭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好消息是二路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

0: 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2: 我就系送水辉哥
3: 艾神啊，
4: 我系萧华坚，
5: 我系他爷，
6: 我系来多一份啊，
7: 我系朱柏姐姐，
8: 我系刘思贤。
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1: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0: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1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1: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13: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2: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13: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0: 之云绽放热血同热爱的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0: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7: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8: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9: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0: 喂，哎，是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

0: 身旁却未曾陪伴。
1: 爸爸，快啲同我玩！
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3: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4: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祝大家自然走得远啦！所以林子祥呢首《自由行》啊，开始咗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吓、啊、真系不知不觉咧，今日嚟到咗系八月啊，十四啦，八月十四啊，好快脆，听日就系八月十五啦，
1: 吓、啊、系，所以好多朋友啊，而家齐聚喺佛山家里边互相祝福啊，咁啊，大声公咧就喺中秋节前节目打卡，乘风破浪咧就啊提前预祝啊，咁多位大家都中秋快乐，咁
0: 冇错啦，预祝大家咧节日安康吓。咁我就中秋团圆啦，大家都开心啲系啦。
1: 嗯，人月两团圆啊，尽情享用呢个月饼。
0: 欢迎大家呢个钟数继续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新新啊，时流运转啊，仲有鹰啊，乘风破浪，大声公啊，香啊吓，我陆续续都入到嚟我哋嘅佛山家呢个平台啦。欢迎你哋。
1: 系欢迎大家。阿 Kimmy 咧就话预祝个 Sir Chu Chu 同埋咁多位朋友仔啊，中秋节就快乐，人月两团圆。我会继续坚守工作岗位，唯有错峰休息啦。欢迎各位可以去南庄啊，佢哋嗰度系冇火龙，27号又有龙舟大赛。总之咧，假期节目多姿多彩，
0: 咪有得闲咪行噶咯，系咪？
1: 系
0: 火龙啊！甚至今年咪听讲啲地方爬龙舟添，中秋爬龙舟
1: 啊！仲有除咗爬龙舟，又烧翻塔咁样，真系其实假期都好多嘢玩喎、啊。
0: 咁啊喺中秋呢两日呢个假期里边咧，到底天气点样呢？咁样吓，应该天气都仲算可以嘅。
1: 嗯，
0: 啊，都系广东我哋佛山呢边咧，未来几日咧都唔会有明显嘅转凉啊，甚至可能挑战35度高温添。中秋去到夏天咁嘅气温系咩？
1: 系咁理论上啊，理论上我哋应该秋意之中。欣赏圆月，但实际上边咧喺广东本地嘅天气啊，虽然话秋分过咗咧，仍然都系30多度。总之你离唔开就风扇啊，或者空调啊，咁啊仲系要享受下。
0: 当然唔好嘅一面，觉得中秋唔凉，但系好嘅一面就系天气热咧，即系佢唔落雨唔咩嘅话咧，赏月更加靓啲嘅喎。
1: 今年好似话15的月儿17圆啊，就16嘅凌晨到17嗰时候啦。
0: 佢圆唔圆都唔好理噶啦，你赏月睇得清楚啲啊。啊！睇到佢嘅缺角都唔紧要嘅，即系清楚嘛，系嘛？咁啊，总之咧，我哋都系喺八月十五啊，望一眼，理佢圆唔圆啦，继续食饼系啦。
1: 有款硬食咧，就话听日放假咯，今日大家个心系咪已经飞咗去咧？
0: 系啊，好多人都飞咗啦，真系。咁啊，有啲朋友咧借住呢三日咧周围行一行嘅，开车去。虽然高速公路冇免费吓，但系都系怀住一个节日轻松嘅心情啊，喺附近嗰度转一转。咁啊，未来呢，咁就呢三日假期呢，啊，上高速嘅朋友都注意一下，肯定车多噶啦，啊，有个即系话预计，啊，中秋节呢，全国高速公路呢日均总流量预计去到系4100万架咁多嘅。
1: 哇哇哇！因为今年呢中秋个假期同埋国庆呢就间隔比较短啦，所以其实两个假期呢就连续就多波嘅一个车流嘅。预计中秋节呢就呢个假期呢就以短途啊、团聚啊，即、就、系、是、家庭聚会啦，顶笼就喺周边附近转下为主。
0: 嗯、
1: 但系国庆将会集中长线出游。咁目前咧路网嘅高负荷运作咧窗口期拉长啊，建议大家咧就提前做好准备，尤其有打算假期系出外，尤其长途嗰啲，提前策划好咯。即系比如话，如果系电动车嘅话咧，要唔要嗰啲加电啊？嗰个间隔啊，点样去计算好？又或者咧就出游之前啊，检查好自己车辆嘅状况。
0: 中秋呢几日咧出去玩，多数都系家庭团聚啊，近郊嘅自驾出行为主嘅啫。
1: 短
0: 但系一定要注意呢个交通安全，好紧要。咁啊，主要有啲朋友咧，即系都翻屋企行啊，话听讲铁路方面中秋亦都唔简单喎。假期嘅运输咧今日启动啦，预计可以发送旅客2.84亿人次，都几犀利喎！
1: 哇，因为今次咧铁路方面摩拳擦掌啊，做好准备啦。佢嘅假期运输第一日其实就由23号开始就已经系启动咗噶啦，然后咧系一路延续去到10月8号先结束，足足为期系有成16日，16日都系呢个重点嘅关注期啊！
0: 冇错啦，吓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喺呢个假日里边，大家平安。过节呢个系最基本嘅吓。
1: 喺佛山街方面，好多朋友已经系收紧啲月饼啦。阿东山少爷咧就系中秋快乐，影张月饼，跟住之前咧亦都有位朋友啊，佢嗰个月饼咧有啲似西樵大饼，哦5328，有大有细，咁啊俾大家欣赏一下。 通记咧就话肇庆嘅朋友已经俾咗几斤嘅靓石攞我啦，养紧啊，等紧就炒嚟啊过节啦咁样。咁啊，仲有咧，哇，好多朋友咧，阿勇咧就话张茶大江啊都有舞火龙，好热闹噶。
0: 系咯，啊，如果有心情嘅话，到处行一行睇睇都几过瘾噶吓。天气又好，唉，真系。
1: 就喺附近，我觉得应该都有喺本地都好多嘢玩啊。
0: 大家心情都开始兴奋噶啦，过节嘅。

0: 心情最轻松。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2: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3: 安徽精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2: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塊雙黃白蓮蓉，一盞暖黃嘅燈籠，又或者係一家人圍埋食飯嘅笑聲。
4: 搭上秋夜嘅時光列車，嚟到呢個叫點點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6: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9: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着，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谊，
4: 月圆中秋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0: 咗几个钟头噶嘛，系嘛？
1: 以前只草鞋可能都行烂几对，你嘅中环极都系行香。
0: 骑马多嘅，但系骑马加油贵啊，系嘛？要买草啊，知唔知啊？买草俾佢食啊？
1: 唔系去割就得噶啦咩？要
0: 你以为啊？割唔切嘅，有啲专门马粮嘅。
1: 哦，
0: 好，咁啊，见到咧就大家咧就喺呢、這个佛山家。哇！嘿 ，show 好多月饼出嚟咯，已经
1: 系啊！
0: 有啲月饼咧，用啲咩？用银纸嚟包噶，
1: 只不过系个包装啫，包装系啊，包到粉粉红咁样，喺度吸引你嘅注意力。
0: 今年想食呢一种月饼，打开全部钱系嘛？
1: 咁啊，仲有咧，话水果月啊，有啲咧就收到啲鲜花。Amy 咧就话啦，哎呀，个石雀雀晏昼好啊，过两日我生日啦，我愿望就身体健康，今朝都收到花咯，提前就庆祝，听日一家人会去外地玩两日过中秋啊！
0: 哦、哇，诶，又系讲呢个生日，咁、真系好日、啊，双喜临门啦、
1: 吓。系，咁啊，火焰焰咧就喺度谂紧啊，几时先有冷空气咧？而家天气太翳热啦，广东嘅天气四季得翻一季啊，年头热到年底。
0: 预咗系咁噶啦吓，好咁啊，初见啲太阳话我都提前祝。大家咧合家安康啊，庆团圆系人月两团圆，中秋快乐。最紧要啊，每个人个荷包又圆又圆咁样吓，咁啊系啊，咁啊装满圆，唔好咁设计系圆噶喎。
1: 系要特别充实咁样啊，长卜卜嘅。
0: 咁啊咯，应下节咯，食翻少少月饼咁啊。今年食咗月饼之后，应节之后顺啲咯，样都将啲唔好嘅嘢吓，好似行通制咁咯，冇闭翳啦，系嘛。不过要提醒一下喎。月饼固然只是试下，但是有些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尤其呢就是那些身体不是那么好的，有心血管啊或者是糖尿啊那些的中老年人。中秋的月饼呢你可以试试，但是要讲求科学的方法啊，确保健康安全才得。
1: 因为岭南地方呢中秋啊仍然是暑热未消，咁啊燥气即是干燥呢就渐渐长啦。而长辈们啦老人家脾胃会偏弱啊，月饼是属于比较厚味啦高糖的食品，切记就多食。咁再加上呢如果本身有啲心脑血管方面疾病啊糖尿病啊，即总之有基础病嘅朋友呢，食月饼更加要讲究啦，叫做三低一控。乜嘢低啊？低糖、低脂、低钠，同埋咧控制总量。
0: 冇错啦吓，因为我哋广东呢种天气中秋咧，即系暑湿未消，
1: 系滞滞乜乜咁，
0: 燥气啊渐生，所以啲老人家啲脾胃啊弱嗰啲咧，月饼啊呢啲咁嘅口味嘅食品啊，即系切忌多食啊，系咁以算数啦。
1: 尤其传统嗰啲月饼咧，咩双黄白莲蓉嗰啲，哎哟，蛋黄又多又金黄，一切落去流油嘅，啲莲蓉又绵又滑。好食好食啦，但嗰啲真系好滞啊！
0: 冇错，咁有啲朋友真系睇睇配料表啦。
1: 嗯，
0: 优先选冇蛋黄嗰啲，嗰啲老人家或者啲肠胃啊，或者系嗰啲吓冇啊猪油、黄油嗰啲啊，啲陈皮嘅豆沙啊，搵啲山药啊、莲子、百合嗰啲五指毛桃、陈皮呢啲咁嘅药食同源嘅咧。啊，就可以少啲食下试下，嗰啲酥皮唔好食喎，你唔好以为诶、月饼啊食埋个酥皮啦咁样，
1: 嗰度酥化啊嘛，
0: 啊嗰啲咸蛋黄嗰啲，唉、哎、都系少食系嘛。
1: 咁啊，仲有咧，而家咪好兴嗰啲叫做进补月饼嘅草本月饼嘅，但系如果佢嗰个配料咪有咩人参啊、黄芪 啊，
0: 有啲咁嘅中药
1: 阿胶啊呢啲，哇睇上好掂当喎，药膳月饼。但系由于呢类型咧，佢药性偏温啊，即系如果你本身系痰湿啊、湿热体质嗰啲人咧、就尤其老人家不宜多食。
0: 同埋啲降解压嘅降压啊。抗凝的药物啲老人家更加避开。
1: 哦、如果是食咗抗压药嗰啲，唔单止月饼啊，好似嗰啲沙田柚都唔能够食噶啦。
0: 甜嘢嗰啲又系啦，用嗰啲木咩木糖醇系嘛？
1: 代糖啦呢啲。
0: 嗰啲咩叫麦芽糖嗰啲，亦都要注意啦、啊、因为会屙肚嘅。咁啊，最好咧就系、是、少食。你唔好以为有啲人冇蔗糖，佢唔等于冇糖嘛，系嘛？嗰啲皮嗰啲饼皮啊。豆沙里面的淀粉同样都会升血糖、会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的。
1: 咁仲有就係進食嘅量啦，老人家咧，如果係傳統月餅嘅話，一次頂籠都只能係四分之一嘅啫。咁而且咧最好就係午飯之後一個鐘頭內食用咯，留充足嘅時間去消化去代謝。食月餅之後咧，正餐嘅米飯起碼減三分一啊，仲要減少啲油嘅。

0: 攝入啊，嗰啲肉類嘅攝入啊。餐後咧慢走十零分鐘啦，即係其實都係代消化啫，即係等佢代謝快啲啫。如果一路留到晚黑嘅時候，賞月嘅時候，你再食月餅咧，建議少食為妙啦。
1: 通咗一句啦，最好月餅食四分一，嗰度有五十克噶啦。低糖清淡更加好啲，啲酥皮蛋黃就唔好食，重油重鹽遠離。系嘛，咁啊，所以希望喺中秋咧啊，过得要啊，要健康啊，要平平安安先得嘅。
0: 啊，健康的过中秋，阿和生话我有五仁鱼同埋莲蓉鱼就已经心满意足啦。外星人话听日中秋啊，我仍然坚守岗位，正常翻工。
1: 一般广东人中意食嘅就系嗰啲咩啊，五仁鱼啦，
0: 双黄白莲蓉五仁呢个最传统啦。
1: 五仁系边五仁？你知唔知啊？
0: 睇你指边种，如果系广式嗰种传统嘅五仁月饼咧，一般就系核桃仁、杏仁、橄榄仁、瓜子仁、芝麻仁，就一共五种嘅呢、这个五种果仁。咁但系咧，你话如果唔系广式嗰种五仁月饼啦，即系其他派系嘅话咧，我听讲有一啲系用西瓜子仁啊，又有啲加花生仁啊，或者葵瓜子仁啊咁咯。
1: 冇错，即系南北又唔同系嘛。
0: 系啊，各有不同。
1: 但其实讲起月饼咧，好早之前咧，喺咩嘅年代咧？追溯到汉代啊，受到西域嗰啲饮食影响。以前呢叫糊饼，糊人啊，糊饼冇月饼嘅呢种糊饼咧，佢最初系咩咧？核桃仁同埋芝麻仁作为馅嘅，嗰阵时叫两仁嘅啫。
0: 哦，即系得双仁
1: 嘅
0: 啫。
1: 咁啊，最后咧月饼咧喺唔同嘅年代啊，历代不断去丰富。喺宋代里边咧。佢文献里面都话记载咗咩啊？见嗰啲啊，咩果仁馅相关嗰啲饼嘅，到明代咧就已经咧就系确认以果仁又入馅啦。咁啊，再到清代咧，咁跟住咧又加啲咩松仁啊，仲有啲核桃仁啊、瓜子仁，当时叫做三仁月饼嘅啫。佢最屘又发展到五仁。
0: 即系原来一开始系双人，即系两个果仁嘅，跟住变成咗三个果仁，渐渐可能就四人啦、五人咁啦。
1: 冇错啦，直到去到清代啊，喺福建嘅民间咧，啲五仁月饼咧就普遍认可就系月饼嘅品类啦。所以不断咁样去进化，发展咁变咗依家五仁啦。OK， 讲到呢度咧，我哋准备要补补时先啦吓。咁啊，月饼咧真系千千种。大家咧吓，即系喺中秋节啊，食落肚嘅亦都要真系要吓忍一忍先得吓。
0: 月饼啊千千种，但系咧健康就始终系呢一种噶啦，只要将健康啊摆喺首位就 OK 啦。阿谦话我都听到流晒口水啦，
1: 系嘛？咁啊食啲啦。
2: 下昼3:30。
3: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4: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3: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4: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3: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3: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0: 946天气报告，好啦，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哇，虽然临近中秋，就系我哋广地嘅本地嘅天气仍然比较翳热啊。今日咧继续多云间晴，局部地区会有啲分散嘅雷阵雨，最低温度都有成30度啊，最高系34度，相对湿度55%至80%。

0: 刚才我听众要点一首歌，一个生日系嘛？
1: 系
0: 点首身体健康啱嘅、中秋节吓，唔好食咁多月饼，总之以健康为主，食得好啲吓。
1: 你话唔食月饼咧，人哋中秋节不知几受欢迎嘅。阿二六五九咧，就吉瑞出出，大家晏昼好，我爷爷嫲嫲七十几岁啦，每年中秋节啊，我两个姑姑都要买二十几个月饼啊，数住二十几个月饼翻嚟，都系爷爷嫲嫲食噶，佢哋唔分时候嘅，总之想食就食咯，佢哋中意食五仁叉烧嗰只。
0: 哦，咁啊系，啲后生冇嘢食嘛，系嘛，依家补翻咯。
1: 诶，你以为咧好多人唔中意食五仁月饼啊？言而有信话，我都特别中意食五仁叉烧，仲有冬瓜条嗰啲月饼。
0: 哦，咁啊犀利吓，咁每人口味唔同咧，所以咧，总之咧就呢啲高糖啊、高热量嗰啲食物咧，大家即系自己心中有数系啦吓。
1: 咁但系你话啦，中秋节除咗月饼好嘢食咁多系嘛，哇，仲要食个团圆宴，咁你肯定只牙齿要比较坚固，你先可以享受到美味噶。
0: 嗯，冇错啦。咁所以今日我哋邀请到一位嘅吓嘉宾上嚟，而家讲讲中秋节之前咧啲牙齿吓啲注意一下呢个嘅清洁吓，同埋爱护一下自己牙齿健康。
1: 好，咁我继续请到嚟自佛山好百年口腔嘅阿刘医生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中秋节前点样爱护好你嘅牙齿，跟住系尽情享受美食。刘医生你好，
2: 诶，街坊各位街坊好，各位主持人大家好啊，
1: 系咯，哇！好多朋友咧喺呢个中秋节前咧，即系一谂到要食好嘢嘅话咧，就会谂到啊，点样好爱护好自己嘅牙齿啦。咁啊，但系之前咧，即系可能条件有限啦，有啲老人家咧确实就有缺牙咁嘅情况。咁当年咧就冇而家咁多选择啊嘛，冇。

0: 好得种牙只能够整假牙，但系戴住副假牙咧比较麻烦、啊。有时啲餸菜硬少少啊，啲大杂牌唔使谂啦，咬唔落啊。食糯米饭咧又会比较黐，真系比较麻烦呢、啊這个。
1: 是啊，咁啊，其实咧以前嘅条件冇咁好咧，咁啊好多长者咧都系戴假牙嘅，就做假牙。咁啊做假牙有个心态咧就系、是、咬得喐就得啦，咁啊都唔想换啦。咁我哋门诊经常都会遇到啦呢啲情况。咁啊有个阿叔咧副假牙咧就戴咗7-8年啦，咁啊牙床已经萎缩咗啦，咁啊副假牙咧成日都移位，就冇话糯米饭啦、油角啦，有时啊打个黑黐个假牙都会飞出嚟啊。咁啊其实系
0: 系啊好麻烦，
1: 系啊，咁啊好多街坊其实都有一个误区咧，就系、是、假牙戴咗落去咧就得啦，咁啊平时清洁下，随便冲下就算啦。咁其实我哋活动假牙嘅养护啊都好关键嘅，除咗我哋每晚咧要除落嚟啊，洗干净佢咧，仲有咧就系洗嘅时候咧，千祈唔好用开水啊滚水去浸佢，因为咧高温咧会令到我哋啲假牙咧就变形嘅。仲有咧就唔好用太硬嘅啲硬嘅牙刷啊，去大力刷啊，咁样咧就会刮花佢嘅假牙表面嘅保护层啦，咁啊导致啲食物残渣咧好容易堆积嘅。咁啊夜晚最好咧就唔戴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将佢浸喺清水入边去存放，咁啊做好清洁，咁啊可以系减少我哋佩戴过程中嘅一啲唔舒服嘅。
0: 嗯，哇！我而家谂翻起咧，我细细个嗰阵时啊，即系睇住阿太嗰副假牙，当时咧半夜三更，我起身饮水，跟住喺厨房见到只杯，跟住装咗副假牙。哇！为细个的我造成极大的震撼，嗯、即不过咧，即当时就冇办法啦，即只能够系咁样嘅条件啦。咁啊，而且咧，而家就会知道哦，原来你就算甩牙都有好似种牙咁样嘅选择、啊嗯，因为假牙你始终戴得耐咧，好麻烦嘅。你牙床咧，佢会容易萎缩啊。咁只假牙咧，即戴戴下就唔够贴噶啦。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就话：哎呀，只假牙系咁噶啦，人老咗佢唔够贴，咁我就忍啦咁，其实长时间戴啲唔啱洗嘅假牙，可能即系都有啲隐患，系咪咧？
1: 咁肯定嘅啦。咁打个比喻嚟讲咧，就好似着一对鞋咁啊，佢细咗啊，我哋硬着住佢要行好远嘅路啊，一开始咧只系只脚咧有少少摩擦啊，行耐咗咧就会起泡啊。咁假牙都系一样嘅。咁如果我哋牙床咧萎缩啦，唔够贴嘅情况下咧，个假牙松咗，咁啊成日刮到我哋嘅口腔内壁啦，就容易出现破损啦。咁仲有咧就系、是、有啲假牙，佢受力唔均匀嘅同时咧，就会进一步咁样加速我哋牙槽骨嘅吸收啊，越大个牙骨越薄啊。以后如果真系想种牙啦，个条件可能都冇咁好噶咯。咁中秋之前咧就接待咗一个叫阿陈阿姨嘅，咁佢副假牙咧就已经系戴咗6年几噶啦。佢啊戴住嗰阵时咧就系觉得呢2年啊就已经系刮到唔系好舒服啦，食嘢咧就系反而有啲痛，所以咧佢一直咧都觉得啊会唔会系牙龈肿啊，上火啊，佢就一直喺靠饮凉茶嚟舒缓嘅。咁啊后屘咧喺屋企人嘅陪同咧先至过嚟拍片，咁拍片嘅时候先发现佢牙槽骨已经萎缩咗好多啦。
0: 哇！好彩佢过去你哋嗰度拍下片喎，如果唔系都唔知道原来萎缩咗咁耐，即系其实就忍咗好耐啦，
1: 忍咗好耐啦，真系。
0: 咁啊有啲老人家咧，即系阴公猪啦，佢又唔知道会有咁嘅情况啦，即系总之戴住副假牙，佢觉得唔舒服，口腔唔舒服，但系又唔知道原来牙槽骨萎缩，佢就会以为自己可能即系系咪磨得多啊，口腔溃疡啊，生个泡啊，或者上火泄气啊，咁就自己去药房买啲药膏去捽啦，去查啦，又或者饮凉茶，但其实咁样都即系冇办法解决到问题，系咪？
1: 系啊，呢啲只系话饮下凉茶啊，或者捽下药膏啊，只系临时咁舒缓下我哋不适嘅症状嘅啫，咁啊治标不治本嘅，咁啊根源咧其实都系个假牙变咗形啦，唔够贴合啦，咁啊副假牙咧一直咧喺度刮住个口腔。咁就算咧捽咗药啦，或者系饮咗凉茶啦，口腔个情况咧有所好转啊，但系过一排佢又会再出现噶。咁如果系一直啊都系靠呢啲唔去断根嘅话咧，咁我哋长期落嚟咧使用咧就比较麻烦嘅。咁自己又食唔到嘢啦，又成日都痛啦，食嘢冇胃口啊，系啊。咁啊，
0: 所以见到啲老人家会渐渐瘦咯，即系有时候觉得佢越嚟越瘦，
1: 越嚟越瘦啊，食唔到嘢啊嘛。咁如果口腔长期都反复唔舒服嘅，咁一定要拍个片做个详细嘅 嘅口腔检查啦。
0: 其实关于啲老人家嗰啲活动假牙，即系有冇一个比较好嘅建议，就话几耐就最好更换一次咁啦？
1: 哦，咁肯定有嘅。咁好多街坊咧都以为系做紧一副假牙，仲要戴到烂先换啊，着一对鞋又系咁啊，着到烂先至换啊。
0: 哇，好难烂到。
1: 系啊，依家啲鞋
0: 系咯，
1: 系啊，依家啲牙同埋依家啲鞋都系啊，比较容易烂嘅吓。咁就算外表睇上去咧就系完整嘅，咁但系我哋都系建议牙都系咁嘅，就五到八年咧。就要重新评估一下啦，咁啊需唔需要更换啊？咁我哋医生要评估完之后咧，先至睇得出嘅。因为我哋嘅牙槽骨咧会慢慢有变化嘅，咁啊假牙咧佢系固定嘅，咁啊但系咧牙槽骨变咗咧，所以咧佢呢个假牙自然就唔贴合啦。唔好觉得真系好舒服啦，松啊先至嚟处理啊。嗯，顺便提一提啊，无论系戴假牙啊，或者系做其他嘅修复方式啦，如果牙齿缺失咗咧，长期放任佢唔理咧，咁啊其实咧我哋隔离咗。有嗰啲牙咧有空隙啊，佢都会慢慢倾斜啊，移位嘅。咁啊，仲有对上嘅牙齿咧，佢都容易伸长。到时咧牙齿嘅排列乱晒啊，想做修复啊，时间成本咧，同埋我哋如果系骨量唔够啊，用要植骨粉啊，咁啊费用都会随之增加嘅。所以咧，有缺失牙齿嘅咧，就要尽早过嚟修复，过嚟评估下做咩方案比较合适噶啦。
0: 嗯，呢、這个我明白啊，就好似啲牙齿本身好似栏杆咁样，你排列得整整齐齐，佢互相保护住。是 OK 的，但你粒了一个位置，你漏了一个空位，其他那些就自然向个空位那里倾斜，长此以往就整副牙它都不稳阵的了。其实如果是戴活动牙假牙呢，除了会容易即摩擦的口腔戴得不稳阵，牙槽骨渐渐萎缩，它还有没有其他常见的一些问题呢？
1: 通常最常见的两个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假牙松，吃东西呢、讲东西就成日移位，甚至好像我刚刚讲的阿叔那样，打卡刺都飞出嚟啊！副假牙，
0: 真系呢个好尴尬，即系尤其团圆饭嘅时候咧，你知咁多酸酸，咁多啲后生啊喺度啊，觉得
1: 真系造成阴影噶。
0: 系啊，
1: 咁第二个咧就系、咬合冇力啊，咁啊食青菜啊，即系煮烂晒啲青菜啊，煮霉晒嗰啲肉啊，已经系好勉强啦，就冇话想咬下花生啊，食下排骨啊，想嚼下啲爽口嘅水果啊，更加嚼唔喐啊！咁啊，好多老人家咧，为咗迁就呢副假牙咧，就系、是、全部都打碎晒啲嘢先食嘅，长期落嚟咧，营养啊，各方面嘅摄入啊，都会受影响噶。
0: 即系自己想食嘅嘢都食唔到咯，即系好似以前我都话啦，阿太嗰阵时佢就牛杂啊，嗰啲硬嗰啲你唔使谂噶啦，咩蟹啊嗰啲硬嗰啲又系唔使谂啊。长此以往嘅话咧，你能够食嘢嘅范围就缩咗啦，咁营养就肯定唔吸收得冇咁方便啦，冇咁全面啦。咁如果戴活动假牙，佢实在唔适应啦，但就已经戴咗啦，而家仲有冇啲咩修复嘅方案呢？因为又唔确定系咪每一位老人家都啱做呢个种植牙噶。
1: 系啊，咁如果身体允许嘅情况下咧，经过我哋嘅检查评估，咁其实种植牙咧系依家最合适嘅一种修复方式啦。因为种植牙咧可以恢复比较接近原生牙嘅咀嚼力嘅，咁但系都有个重点吓，就算我哋系做咗活动牙，即系戴过活动牙之后咧，唔系为觉得啊我好唔舒服，我戴唔惯，就即刻可以种牙嘅。咁其实咧都要先将口腔嘅各类不适嘅问题咧处理好啊，包括我哋嘅牙槽骨条件够唔够啦，我哋身体嘅条件啦，血压血糖控唔控制得到啊，都要评估过嘅。咁如果咧骨量唔够咧，我哋仲要先植骨先。所以咧能唔能够种植牙咧，或者系边种修复方式最啱咧？都是要检查过先知的。
0: 嗯，是检查过先知。这个不要怕麻烦，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还有每个人的口腔啊牙齿方面状况是不一样的。那都是检查清楚啦，然后向医生咨询清楚，甚至是对比一下先，对比几间之后你觉得好啦，跟住医生确实了解你的身体情况。好的医生好的医院啦，他会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口腔状况不同呢，会设计好一个是最适合的方案。咁如果有啲老友记佢话啦，哇，我都成半口牙都几乎冇晒噶咯，咁究竟系整传统嗰啲活动假牙啦，即系成副咁干手净脚咧，定系半口半固定嘅种植牙会更加啱一啲咧？咁
1: 其实咧就系、是、主要都系要睇个老人家嘅身体状况同埋个牙槽骨嘅条件嘅。咁啊，传统嘅活动假牙咧，价钱虽然平咧，但系主要咧就系、是、依靠我哋嘅牙肉嚟做承托嘅。咁咬合 的力度是有限的，而半口半固定的种植牙只需要少量地种种植体，不用整口都种的，咀嚼的效果会更加好的。如果老人家的身体允许，骨量条件都达标的情况下，半口半固定都是很多半口缺失牙的街坊最啱的选择了。当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都是要拍片评估过才知道的。
0: 拍片评估过，跟住自己的身体又 OK， 咁啊拣个最适合自己的方案。不过好多咧，即系年长嘅啲街坊朋友啦，佢始终会担心一个问题咯，就系你话种牙，咁种牙，佢一讲种就系一个手术嚟咯，一讲手术就惊
1: 地啊！其实咧，真系有好多，包括系老人家自己啦，包括系屋企人啦，其实都有呢方面嘅顾虑嘅。咁啊，但系咧，依家牙科手术啊，包括种植手术嘅创伤咧，已经系细咗好多噶啦。咁啊，术前咧，我哋咧肯定会做麻药啦，咁啊，成个过程都唔会有明显嘅痛感。但前提一定是血压、血糖、身体各方面过关先，不要盲目去做手术。身体条件不啱做种植的都有很多，即是现在除了活动牙之外还有比较多的修复方式的，不单止是种植一条路的。还有很多长者都有一个误区，就说我都好大了，六十几岁了，我七十几了，大了，不做得种植牙的了，是不是这样的呢？其实不是的，年纪大不等于不可以做牙科修复的，年纪它只是一个数字的，主要都是要看我们的身体基本情况和我们的口腔实际情况的。有些长者就七十几岁了，身体各方面指标都正常的，口腔条件都不错，亦都可以做修复的。反之而言，我们都有些后生仔、后生的街坊、长期的牙周炎导致的牙骨条件还有口腔条件都不是挺好，不是挺理想的。有些很后生的三十零岁已经糖尿病那些、都要是先调理然后再规划。所以就一切都是要以我们医生专业的评估和拍过片临床检验为准。
0: 冇错啦，其实真系要保护，如果系有条件嘅话，大家由后生开始咧，就已经系关注自己嘅牙齿。即系你话如果咁后生副牙就唔好话，你几时到老啊？希望大家咧到老都拥有自己原装嘅牙齿啦，保护好牙齿，享受到好嘅口福。我见到我哋有位听众朋友乘风破浪，佢话我爷爷都96岁啦，可以自己煮饭，都唔使我啲屋企人帮手。系咯，
1: 好犀利啊！
0: 系咯，你话嗱，如果身体健康。尤其啲牙齿得食嘅话，哇！你话80几岁、90几岁，仲可以自己行得、趯得，自己煮饭食，享受好嘅口福，咁几好咧？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嗱，咁我都想去保护下我嘅牙齿嘅，尤其本身而家牙齿都已经开始有啲问题啦，想去睇睇啦。但我年纪比较大，行动又唔系咁方便，跟住又唔系好想麻烦啲后生。咁你哋嗰度睇牙会唔会好麻烦啊？即系你哋有冇谂到呢方面嘅咧？咁
1: 肯定呢方面我哋都系考虑到嘅，所以咧我哋佛山好百年口腔咧就7间院区连锁分布嘅，咁啊分别分布喺咧桂城啦、三山啦、桂华路、千灯湖、罗村、丹灶、三水，咁啊都有我哋嘅门店嘅，咁啊各位街坊咧就近去就得噶啦，咁啊如果咧系有牙齿修复呢方面嘅困扰咧，唔使担心嘅，随时过嚟揾我哋就可以噶啦，免费帮大家睇下，咁啊俾下专业嘅意见啦，咁啊顺便咧就系、是、提下大家，如果咧系想预约睇牙嘅话咧，可以拨打我哋嘅服务热线啦。我哋嘅服务热线系0757-8625-7166，0757-8625-7166，或者添加我哋嘅客服微信啦，189-3435-1301，189-3435-1301咨询。咁啊，同我哋嘅客服咧讲清楚系咩问题啊？咁啊，提前预约就唔使排队噶咯。我哋部分门店咧都系朝早9点钟上到夜晚9点钟嘅。咁啊，周末同节假日咧系正常营业噶。
0: 系、即系中秋假期同埋国庆假期将至，唔知你哋嗰度休唔休息、啊？即系都提前打个电话去问一下好、啊。
1: 正常营业嘅，放心啦、
0: 啊。我、都系正常营业
1: 的。系啊。
0: 咁呢个比较体贴、啊，因为好多朋友啦，即系日常可能忙于工作、忙于翻工翻学，咁未必系一定得闲嘅。咁如果想假期嘅时候咧，睇下自己副牙齿嘅话，都可以留意一下好百年嘅咨询热线0757-8625-7166，8625-7166。咁当然，刘医生，你既然今日都过到嚟直播室啦，又有冇为我哋准备咗一啲即系专属嘅福利咁咧？
1: 咁肯定有啦。咁今次咧为电台嘅粉丝咧带嚟嘅专属福利咧，首先系我哋国庆特别推出嘅全家护牙卡啦。咁啊10蚊就有交易噶啦。小朋友咧有全口涂氟1次啦，蜗牛封闭2粒啦，咬合 检查一次嘅，乳牙拔除两粒，大人咧有口腔 CT 检查三次嘅，屋企嘅老人家咧都有口腔 CT 检查两次啊，松动牙拔除两粒嘅，咁啊原价成3200蚊嘅，但系今次咧电台粉丝咧就10蚊鸡就搞掂噶啦，一张卡咧全家都通用嘅。

0: 80元全包啊！咁啊，前五名登记嘅咧，仲有机会获得500元嘅好百年嘅礼品卡，睇牙仲可以抵扣现金、啊。咁啊，瑞士嘅 ITI 种植牙咧，首粒咧系4880元啊！咁啊，烤瓷牙冠咧，首粒系680元，咁半口半固定嘅种植牙咧系14880元啊！各位街坊，如果你哋咧有牙齿嘅问题咧，唔舒服啊，或者想揾人问一下，咁啊，可以记得我哋呢个热线电话系07-57-8625-716607-57-8625-7166或者添加客服微信啊18934351301咨询嘅，或者咧如果实在记唔到呢啲号码嘅，我哋可以喺微信搜索佛山好百年，回复关键字946就可以免费登记口腔检查噶啦。咁啊，到院睇牙咧，仲有机会拎走我哋10斤嘅农家大米同埋5升嘅手工压榨花生油添，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
1: 咁真系有米有油。生活一流啦，咁希望大家都拥有好嘅牙齿，享受好嘅口福啦。当然，如果本身系活动假牙，你觉得有啲唔舒服嘅话，唔使硬顶嘅，因为今时今日咧，好多方法，牙医好多方法可以帮你解决，但前提就系你及时检查下咯，起码知道自己嘅牙齿究竟系乜嘢状况，唔好拖，唔好拖到进一步再去处理，逼住去处理嘅时候咧，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啲啦。系咁啊，刘医生，最后今日时间差唔多咯，最后仲有冇乜嘢要补充嘅咧
0: ？OK， 咁啊，最后咧就系总结一句说话咧，就系、是、假牙咧就系帮我哋食饭嘅，咁啊，千祈唔好委屈自己去将就啊，早检查、早调整啊，先可以安安心心咁样食遍我哋家乡嘅靓餸嘅。咁啊，多谢晒各位听众，多谢晒各位主持人，我哋下期再见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6: 国庆7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5: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6: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7: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6: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8: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9: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8: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嗯，唔知依家呢啊蚊多唔多咧？好似我发觉唔系好多啫吓，咁啊，总之如果有嘅话咧吓，咁啊，正所谓8月14咧系嘛，防蚊要牢记啦，都要注意一下先啦吓。
1: 尤其假期，如果系谂住出外嘅朋友，更加要留意啊嘛，尤其喺啲草林啊，即系绿化比较好嘅地方。啊，讲起出外咧，即系假期中秋假期，有冇朋友谂住同屋企人出外？唔单止咧，仲要同屋企嗰啲宠物、啲外宠一齐出门放松下咧，又唔想同人人逼人嘅去啲热门景点嘅话，真系可以留意一下有一个专门为外宠准备嘅活动，就系、是、有趣会。 会啊，喺9月26号有一个专属宠主嘅活动，咁啊带大家行入风景绝靓嘅佛山南海湾森林生态公园，沉浸式啊奔赴一场咧人与宠物嘅清凉嘅素溪之旅。

0: 佢话嗰度咧青山环绕，空气清新，系一个天然嘅户外氧吧，咁特别适合就休闲放松啦。成场活动玩法超级多，有清凉扫溪搭水啦，欢乐嘅小狗飞车啊，喺落日唯美嘅桨板体验，总之多种嘅趣味项目啦。喺嗰度咧，你嘅宠物啊，譬如话啲狗狗可以尽情去奔跑，自在咁样玩水，去释放佢嘅活力啦。咁啊，现场仲会有啲摄影师帮助大家咧，就影低主人同埋爱宠之间互动嘅美好瞬间。想参与嘅朋友咧，微信搜索啊，有趣摸，有趣摸系一个小程序嚟嘅，点击下方嘅活动页面，进入一个叫做带住宠物去旅游好朋狗扫溪日咁样一个报名嘅链接，可以留意一下。
1: 摸住系咪什么个摸啊？
0: MALL 嗰个咯。
1: 嗰个摸啊？
0: 系啊，有趣摸嘛，聚会啊嘛。
1: 咁去边度？有冇讲去？
0: 就系嗰个南海湾森林生态园。
1: 哦，去嗰边啊。嗯。只狗啊，系嘛？所以有啲人中意养狗宠物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一下呢个信息啦吓。
0: 咁啊，临近中秋国庆，活动就肯定多多啦。嗱，呢个专门为嗰啲狗狗主人即系萌宠啊，咁啊准备嘅一个活动。咁仲有一个咧，就可能适合一啲外居嘅人士啊，即系想买车啊，想去睇车啊嗰啲朋友啦，就是、一年一度一个购车盛典啊。2026嘅中国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考，10月1号到4号啊，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因为今次咧就南庄镇啊设咗300万嘅一个车险专项补贴，单部车最高补贴4000蚊，可以加埋国家汽车以及换新嘅补贴，或者广东汽车购新嘅补贴叠加使用，计落话每部最高啊可以保成24000蚊。现场汇聚咗几十间主流嘅汽车品牌，有促销啦，有燃油啦，跟住仲有新能源啦，有豪华品牌啦，总之你谂到基本上佢嗰度应该都有噶啦。咁仲会有咧，就是、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王牌杀价帮，现场帮大家去比价，联合埋比亚迪、海洋、吉利、吉利银河、长城、哈佛，仲有额外2000蚊一个传媒嘅补贴。咁如果你系将现场嗰啲花絮啊，拍咗嗰个车展短视频参与投稿，带埋话题请到南庄睇车展嘅话咧，咁就有机会获得3000蚊嘅一个短视频征集嘅现金奖。门票方面免费领嘅，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南庄车展，再点车展门票，咁就可以免费领取噶啦。咁去到现场仲可以参与大抽奖啊，有机会领取嗰个吉利银河啊、比亚迪海狮一年嘅使用权。有兴趣嘅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想买车想拣车就去留意一下啦。
2: 下午4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5: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4: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5: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4: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4: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7: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8: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9: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0: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1: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12: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3: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4: 佢系最喜欢提醒我嘅一个。
13: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4: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3: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4: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3: 爱

0: 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

0: 定你一个啊，因你爱定你一个啊，广播啊，多谢，希望大家爱定我哋一个。
1: 所以晏昼时分咧，你唔好拣择咁多咧，你要择落啊。

0: 廣東廣西廣東西的身邊、啊、
1: 基本上咧、啊，啲電台都少，開始慢慢少，冇乜揀擇嘅。
0: 有可能啊，真係，唉呀！
1: 好啦，時間嚟到咗係4:07啦，今日係8月14啊，24，亂曬龍。聽日係正式嘅中秋節啊！
0: 因為今日係8月14農曆嘅，跟住新曆就係9月24。
1: 啊，剛才有一位嘅聽眾打電話839兩位，佢問話：我哋係咪節目今日咧贏咗啲咩？佢想買嗰啲蜂蜜啊！在哪里买到蜂蜜这样、
0: 哦、今天应该是优惠期都因为明天就不做节目了，最后
1: 一天了、如果是、大家想买蜂蜜、过节、或者是在这个秋天润一润的话，可以上到去放心好物那里、介绍一下，这些蜂蜜不是我们这里自己养的，不是，它是来自于这个东北那边的、
0: 在东北的饶河县、它那个有一个天然的东北黑蜂的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专门为单一的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咁點解嗰隻蜂種係特別啲咧？
1: 進口嘅嘛嚇，
0: 係啦，因為人哋就外來蜂種威水啲嘅，佢係當時應該係20世紀初嘅時候先喺烏蘇里江嗰邊就引入嘅，佢係屬於西方嘅蜂種，佢唔同我哋依度咧黃金金嗰啲細細粒嗰啲小蜜蜂咁，佢呢啲蜂種咧就特別大隻啲嘅，體型大，體質好，耐寒，所以能夠喺當地嘅黑龍江咁嚴苛嘅環境嗰度咧就生活落嚟，而嗰個自然保護區咧就個植被方面咧。即系嗰啲植物啊，非常之丰富，得天独厚嘅地理同埋气候条件啦。尤其嗰度啲椴树啊，非常多，所以嗰啲蜜蜂咧采出嚟嘅椴树蜜就好靓啦。
1: 冇错啦，除咗蜂唔同之外咧，佢主要就系因为嗰度大企业嚟嘅，佢呢个产品咧获得咗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嚟嘅，即系嗰度生产，佢哋专门系喺个地方。咁而且咧系纯天然嘅，唔添加蔗糖啊，同埋啲淀粉呢啲咁物质，因为出边啲蜂蜜你知道啦，好多，唉，你买翻嚟，就算亲戚卖俾你，你都唔放心有事嘅，
0: 好难分辨。
1: 咁只能就买啲大品牌嘅，啲大牌子获得呢个国家认可嘅一啲咁样嘅产品啦，吓、跟住分享呢个就系黑蜂椴树蜜，咁啊做一个福利俾大家，如果你系想试试嘅话。
0: 系，佢系按樽计嘅，一樽樽一樽就500克咯，
1: 一斤。
0: 系原价咧就系一樽108噶，成108蚊，因为天然嘅蜂蜜咧确实个价钱都唔低，但系俾到我哋呢度咧优惠期内咧就65蚊，一樽系65蚊，两樽嘅价钱咧原价系198，差唔多200蚊，而家就115。但系如果你饮过，你觉得呢啲天然蜂蜜好饮嘅，而且又想秋天啊一人一斤好快嘅啫，买多啲啦，送俾人啊，送俾阿爸阿妈子嘅话。我建议你买三樽是最抵的，三樽原价是要288，而家三樽就是165，它有两种不同形态，一种是液态，就是金黄色的，另外一种就是雪蜜，哇，那个口感会更加绵密一些，它就白色的，但其实两只都是一模一样的蜜糖，都是一模一样的蜜糖，只不过它就制作方式不一样的、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在国石严选那里就有了，
1: 一种是液态的，一种就是猪油的、
0: 固态的，
1: 嗰啲豬油啊，即係結咗冰白色嗰啲啊，
0: 佢嗰種固態好似用嚟即係除咗係平時食之外咧，用嚟整麵包啊，夾一層咁都幾正嘅。
1: 除咗蜂蜜之外咧，仲有今日同時介紹俾大家嘅就係呢個米啦嚇，亦都係嚟自黑龍江嘅五常地區嘅五常大米啊。
0: 嚟自黑龙江五常产区，我哋为大家拣嚟嘅仲要系核心产区嘅，因为五常呢个地方咧又系得天独厚嘅地理条件啦，即系黑龙江嗰啲黑土地特别肥沃嘅，水源方面又靓，嚟自长白山嗰啲雪山水溶解咗之后咧，就流经佢哋嗰度嘅水库，再通过啲河流系灌溉嘅。咁而且咧个米嘅品种非常之靓啦，稻花香二号，有咁靓嘅土，咁靓嘅水，加咁靓嘅品种，种出嚟嘅米又特别正，而且又好过瘾，因为嗰度啲水土。你哪怕是同一种米种，即系譬如话同一种稻花香二号，你喺其他地方种咧，种唔出佢嗰种风味啊！
1: 冇错吓，咁亦都系因为呢、這个亦都获得国家嘅地理标志产品嚟嘅。
0: 系
1: 咁啊，试试噶，如果有兴趣嘅，亦都可以上到去放心好物嗰度去了解一下，做个福利俾大家啦。
0: 而家有优惠啊！如果想喺中秋节啦团圆宴，哇，唔单止有靓餸，仲有靓饭嘅话，咁留意一下啦。佢有两种唔同嘅包装，一种就黄色，一种红色。10斤装嘅黄色嗰种包装咧，原价79，而家就六 $68优惠期。红色嗰只包装咧，十斤装嗰只咧就原价$99，而家$88。咁当然亦都可以拣啲细包装嘅先嚟试下，睇下边种风味好啲。咁啊有五斤装啊，五斤装原价黄色嗰只$50，而家$40。红色嗰只咧原价$68，而家$55，就五斤嘅。同样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国瑞盐选嗰度都会见到。
2: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碗。
3: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
2: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预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立减$10，至上节更优惠。
3: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4: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中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 嗯啊，呢排啲商业广告特别多吓，因为咧到中秋同埋呢个国庆咧啊，咩房子节啊、车节啊，包括所有啲商品啊，都系会作为一个推广啦。咁你咪话，如果系自己有需求嘅话咧，喺呢个嘅国庆啊期间啊，去买嘢其实都系有好多优惠噶。
0: 系啊，咁其实对消费者嚟讲系着数咗啲嘅。
1: 好多人买屋都系以前，好多人买屋都系喺过年。或者在国庆长假啱啱搞啲活动嘅时候，因为送车位啊，又送啲样，又低几多啊，优惠几多啊，就
0: 係
1: 嗰时佢入手嘅。咁所以呢都喺假日里面呢啲商业广告特别多。咁当然讲咗呢，即係我哋剛才话少一少嘅商品，大有大嘅商品啦，係咪咁你平时食嘅，我哋讲蜂蜜啊、米嗰啲都系一种商品嚟嘅。咁你好个蜂蜜好个米，其实仲有一样嘢，你好个水先啦，咁真係。
0: 咁梗係啦，有咁靓嘅蜂蜜，有咁靓嘅米，你梗係要有靓返啲水咁先达到最好嘅效果啦。所以继续请到啦，嚟自殷凡心净水嘅玲玲啦，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家庭啊用净水器嘅一啲常识啦。玲玲你好。
6: Hello,
1: 你好，玲玲，
6: 大家下午好啊，我
1: 系
6: 玲玲。
1: 你开心啊，话呢排咧啲净水器咧就卖得几好咁啊，因为唔知系咪因为系假期定系咩原因咧，好多人即系喺呢个节点里边系嘛，即系新年啊或者喺呢个长假咁样，装咗呢个喺屋企享受一下咁，咁一个咁样嘅谂法吓。
6: 系嘅。
1: 再加上你哋啲咩优惠又多咧，依家推出咗厂价啲系嘛？
6: 对啊对啊，今日听日系中秋啦，咁呢个系我哋嘅活动嘅最后一日，咁如果大家想有一个好嘅水同埋一个好嘅一个用水环境咧，真系趁住今日咧就可以帮大家落订单啊！咁过节嘅时候，我哋师傅都唔休息嘅，有嗰个值班师傅嘅，所以如果话想趁住听日咧装埋佢，同大家一齐泡个靓茶啊，煮餐靓饭啊，浸下啲花胶鱼翅咧，就仲系讲得切嘅。
0: 系嗱，讲起过节啦，拉炳哥咧就煲出行嘅高峰开始啦，广珠西线双向车流量越嚟越大。
1: 系
0: 咁你知道啦，真系多谢拉炳嘅爆料啊！每逢到过节咧，即系特别系忙碌嘅，咁啊一系 咧就中秋团圆宴啊，咁好多屋企咧就哎喺费事出去食啦，我自己屋企整啦，整啲靓餸啦，浸啲靓米，冲啖靓茶，煲啖靓汤，再搵啲靓水，整下啲花胶啊，咁啊，整下啲海参啊，咁啊，希望咧喺屋企都可以食到啲更加放心嘅饮食。咁所以咧水方面啊，家庭嘅水啊，尤其入口嗰啲都会更加讲究，系咪？
6: 嗯，系嘅，冇错啦。啊，特别咧，我哋呢场活动啦，做到呢一期嘅话咧，就暂时要放假噶啦，所以大家一定要趁住呢一档优惠啦。

0: 捉住呢个优惠啦。
1: 系，而且而家购买嘅话咧，我听你讲就系优惠最后一日，咁即系而家买嘅话，性价比仲系比较高
0: 嘅
1: 喎。
0: 唔系嘅，冇错啦。啊，咁好多朋友咧亦都担心啊，可能买净水器啊，会担心效果唔好，或者担心呢个洗钱怕踩坑啦，或者系呢个售后福利啊冇保障啦。但今日咧啊，我哋厂家推出15日嘅一个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嘅服务啦，真正做到零成本体验，所以好唔好用、水质干唔干净。唔系我话事嘅，系装到你屋企，你亲自去体验，你话先算数啊！而且咧，我哋仲要系市面上极少有可以话免费试半个月嘅一个净水活动啦。啊，最主要咧，我哋呢个咧就是核心惠民嘅政策啦。今次嘅福利咧系比较好嘅。首先啦，就系全程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啦，整机上门安装调试到位，都系唔使大家使一分钱嘅安装费嘅，亦都唔需要出呢个任何嘅人工费啦。咁15日嘅一个试用期入边咧，全家去直饮啊，生活用水啦，全部都升级啦，日日都可以饮到呢个瓶装水级别嘅一个直饮水啦，口感清甜、干净、无菌。你试谂一下啦，啊咁节前啦，咁啊节典嘅时候啦，咁啊好多亲朋戚友啦上嚟啊，叹下月啦，啊饮下茶啦，咁有咗呢个机器之后，你就唔使咁频扑啊，频繁去煲水啦，只要你怼个杯过去，你想要咩温度嘅水咧，即刻就有水出啦。而且今次嘅活动咧，仲可以帮你全方位升级呢个屋企嘅用水个水质啦，所以唔单止系饮用水净化到位，就连我哋日常啊洗面啊洗头啊冲凉嗰啲水咧，全部都可以系过滤之后个水，告别呢个鱼露异味啦，告别呢个水质嘅水垢啦，啊更好咁养护我哋嘅一个皮肤啦，洗头会更加柔顺啦，冲凉会更加舒适嘅，可以全方位守护老人家啊、细路啊、孕妇一啲用水健康。最主要嘅咧就系15日结束之后啦，满意再付款啦，月付都系仅需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冇呢个首付压力，亦都冇高额嘅费用啦，且我哋分期付款系冇收息、冇收手续费嘅，轻松就可以升级到全屋嘅水质啦。如果试用之后，如果大家觉得效果唔满意情况下，水质达唔到预期，或者屋企人用起身唔习惯，觉得都系唔要啦，系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嘅，都系唔收取任何嘅拆机费、折旧费同埋服务费啦，真正做到等大家安心体验同埋放心选择嘅，所以想要嘅朋友咧，喳喳林去记低呢个电话号码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
1: 呢个亦都系厂家啦上嚟做节目嘅一个，我觉得系一个最大嘅一个福利点啦，就系冇咗中间商去赚嗰啲差价。其实咧，你讲真啦，即系而家啲净水器咧，确实做咗咁长时间咧，技术好成熟噶啦，即系已经进入咗千家万户。咁啊，你喺商场啊，你喺好多嗰啲电器嗰啲购买点啊，你都会见到各种唔同品牌喺啲电商平台，你都会见到各种唔同品牌嗰啲净水器啊，咁啊选择都好多嘅。咁只不过咧，你喺其他地方购买嘅话咧，你可能更多你就只能够听广告咯，系咯，或者听嗰个销售人员佢话有几好有几好啊，我呢个品牌点点点点点，咁讲到天花龙凤。但系有时候如果你系未用过，即系你始终习惯啊，有啲朋友话我听过净水器，但系屋企未用过，
0: 系啦，
1: 咁你未用过嘅时候咧，你就只能够听广告咯，你听宣传咯，但你唔知道系咪真系啱自己使用噶嘛？咁玲玲佢哋厂家上嚟咧，就有咁样嘅信心，佢哋将呢个选择权明明白白交到消费者手上，因为佢直情装到你屋企，装到去你屋企送货上门俾大家去试用。试用嘅时间仲唔短，有成半个月，即系足足成15日咯。喺呢15日里边，你就按翻你平时嘅使用水习惯啦，你中意煲汤，你中意冲茶，你中意冲咖啡，你中意点样煮饭冇问题，你按翻平时嘅使用水习惯，比如话中秋佳节，哇，煲啖靓汤，招呼下啲亲朋好友，或者有朋友过嚟咧拜访送月饼嘅时候咧，冲啖靓茶，咁靓嘅茶要冲啖靓茶俾你试下，咁你就尽情用水，按翻你平时使用习惯，系你使用咗之后你觉得满意啦，先至留低。如果你实在觉得唔满意，我用过之后咧觉得唔满意啊，唔啱我用啦，咁你打个电话俾玲玲，佢拆翻，咁啊消费者咧就可以明明白白将个选择权咧就握到自己手上。咁当然啦，玲玲上嚟再加上咧系中秋嘅价钱，佢哋而家安装嘅话福利就真系再加码啦，真系好吸力啦，系咪？
0: 系嘅，冇错啦。所以咧呢一波福利买一送百嘅超级豪礼啦，喺中秋前嘅最后一日一定要捉住啊！因为超多品质好礼咧系可以带埋呢个机器一齐送上你屋企嘅啊！只要你订机啦，以下嘅所有嘢都系免费。

0: 啊，而且咧佢系即热即饮嘅，搭配我哋嘅净水器嘅话，就可以随时随地出我哋想要温度扣嘅。咁好礼二咧就系、是、免费送呢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啦，好礼三就系、是、免费送一个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啊，好礼四咧就系、是、一个空调品牌空调被一床啦，仲有好礼五系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全屋用水净化一步到位啦，唔单止可以呵护我哋嘅用水环境啦，啊，仲可以保护一啲涉水电器先，啊，好礼六咧就系、是、过滤花洒一整套啦，升级埋我哋冲凉嘅水质啦，呵护我哋肌肤发丝啊，咁、好礼七啦就系、是、升级三年嘅整机质保，售后完全无需担心啊，咁呢个国家三包都系得一年嘅啫，咁我直接同大家升多两年，整整三年嘅，啊，除咗呢啲之后咧，今日仲有呢个好礼八啦，系净水器嘅滤芯三年内系免费换嘅，只要呢个机器着灯提示啦，滤芯需要更换啦，就可以即刻打我哋嘅售后呢个电话啦，申请上门换芯啊，好多客户已经开始逐渐换芯噶啦，啊，三年落嚟之后咧，每日嘅用水嘅先两蚊几出头啫，唔单止系抵啊，仲有咁多好礼系送俾大家嘅，咁用开净水器都知道啦，滤芯先系核心耗材嚟嘅，更换成本都系一笔钱，但今日前20名嘅幸运用户直接免去三年内滤芯开销啊，全程有我哋厂家免费上门更换，亦都系唔收上门费噶，免费售后维护，悭翻唔少钱嘅。所以想要嘅朋友啦，啊，想要抢占名额啊，免费试用啊，领取八大好礼嘅朋友，即刻拨打400-8286721啦，专属嘅订购热线再同大家报多次，系400-8286721，400-8286721。
1: OK， 我有一位朋友报料吓，呢个话啊，随时用车，佢话咧斜边岭南水果批发路段，双向交通都塞车，咁啊，都系大家经过嘅话注意一下吓。多谢你报料吓。
2: 中秋佳节、哦、可能大家去买水果啊，即系自己用又 OK 啦，跟住送俾人又 OK 咁样。
1: 嗯，咁所以咧，即系平时咧喺呢个节假日里边咧，出外好或者自己屋企好咧，即系样嘢都要系。要该买亦都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好多个优惠嘅吓。
2: 咁啊，趁住性价比高嘅时候咧，就购买啦。阿7629话我装咗啊，但冇全屋净水，就系、是、饮水嗰度先有净水咁样。
1: 有得饮就得啦，屋企饮就得啦。
2: 系啊，就净水机咪装喺饮用水嗰度咯。咁啊，同时咧，因为关于嗰个啊三年免费滤芯可以更换嘅话，我发觉好多朋友其实就即系好睇重呢、這个滤芯咧更。换咧就系成本嚟嘅，因为滤芯对净水器咧确实系非常之重要啦。咁但系你话喺外边购买嘅话，好多朋友就担心，哇个滤芯咁啊会唔会换得比较快，或者系要点样更换咁样？咁啊，我记得玲玲你讲过咧，佛山本地好似系大概一年到年半左右啦，就睇翻你嗰度当地嘅水质，或者你屋企有几多人饮水咁样。
0: 嗯，系嘅，冇错啦。如果你屋企人多嘅话咧，呢个滤芯嘅消耗系会快少少嘅，但系三年内咧，我哋都系包换嘅。是至少换两次的、啊、所以人多用的话是会着数少少。咁如果有些朋友仔啦，系有时候成日出差啊，或者唔经常喺屋企，或者屋企人少啊，使用频率冇咁高的情况下咧，咁我哋都要同大家保障到啦。至少即使你超咗三年未换够两次嘅，我哋都帮你换够两次啊。所以咧呢、這个福利
2: 呢、這个真系人性化，系 啊，服务到家。
1: OK， 咁啊，厂家咧真系直销嘅话咧，肯定会要着数多多嘅，系嘛？
2: 系，咁啊，总之有需求嘅朋友咧，就揸紧呢次咁大嘅福利咯，400-8286721，喺中秋啊，或者系国庆之前啊，揸紧机会，等师傅安装到家，假期都可以享受到呢啲放心嘅水啊！
1: 好多谢玲玲啦嘛，
0: 好，下期再见，
1: 亦都预祝你吓、啊、中秋节快乐。
0: 嗯，系，就祝大家主持人中秋快乐。
3: 下昼。
4: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0: 下昼4: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3: 经理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情，
3: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946天气报告。
6: 好啦，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多云间晴，吹东南风系1到2级，最低温度27度，最高系31度。展望翻成个中秋假期啊，佛山都系以晴好小雨嘅天气为主，气温会比较高，请大家留意。
2: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7: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2: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3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7: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

0: 帮蔡德兰报名啦。
1: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
2: yeah! ！OK， 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哇，时间过得好快噶嘛。
3: 是啊，喂，看来开始临近假期，有些地方开始挤塞多起身了。多谢拉菲哥报料啊，广台高速啊，广佛光珠高速方向陈村那段，而家开始有挤塞现象出现了。
2: 因为为什么呢？今天开始呢，你精我都精啦，啲人开始你出外的话呢，就今天下午开始就会上高速的了。所以呢，最高峰期应该会是在现在开始到了今晚。所以大家呢，既然选择咗呢个时间出外咧，总之就系、是、吓，即、啊、系、就是、按照啊，即系睇情况啦。路况如果繁忙嘅话，忍让一下吓，唔使心急嘅吓、啊。总之迟到好过冇到，平安出入就好啦。咁啊，亦都好多朋友咧，陆续续咧入到嚟佛山家呢边，叫康正啊，刚才同我哋问候，歌水出出，提前一日俾你送上中秋祝福吓、啊，祝你哋同家人们咧节日快乐，喜悦圆满吓。啊咁就吓，多谢你先，系都同收音机旁边啲朋友就系讲一句啦，预祝大家中秋节安康吓，最紧要咧就系过得平平安安、开心心、健康康。
3: 系咁啊，因为好快就中秋佳节噶啦，其实中秋节真系本地离唔开各种嘅美食嘅，又食月饼啦，又食水果啦，又食团圆宴啦，都系嗰句啦，希望大家牙齿健康，咁啊享受到中秋嘅美食。因为如果牙齿唔好嘅话，唉，个龙虾摆喺你面前，哎呀好硬啊，食唔到啊咁。食嘢始终唔尽兴嘅，
2: 迷惘就话啦吓，佢刚才咧就喺小黄车买咗袋米，佢话咧就喺我可以查下，几日都未见到货咁样。
3: 嗯，
2: 刚才就问咗一下系嘛？
3: 我复咗佢啊，唔知佢有冇睇到咧？迷惘，我喺佛山街嗰度复咗你，因为我问个同事，佢话喺后台见到你嗰包米已经系发咗货噶啦，但系因为五常喺黑龙江嗰边啊，佢由黑龙江发过嚟啊嘛，今次系嗰边，所以可能时间方面都有翻啲，咁你要耐心等等。如果你想睇下去到边嘅话咧，你留言俾个客服啊，喺放心购嗰个客服留言俾佢，佢要用你嗰个订单号可以睇下具体去咗边。
2: 因为佢太远啦，黑龙。黄江嗰边比较远啊，可能要发货几日。7765话啦，我回购几次啦，咁样 OK 好，咁啊至紧要咧吓，你中意吓，觉得好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3: 呢今次嘅无论蜜糖定系米都系喺黑龙江嗰边发嘅，所以要耐心等等。
2: 咁啊喺假期咧，除咗去玩之外，啲食啊，仲有一样嘢咧就咁样，即系平时自己身体边度唔舒服啊，都系要去 check check 佢，去检查一下，比如啲癌舒服去睇睇牙啦，系嘛？咁啊，几样眼唔舒服咧，检查一下眼，因为得闲啊嘛，放假啦嘛，就唔好坐喺度就浪费时间。除咗去玩，如果你唔玩嘅话咧，都去为咗自己身体啊，去各方面咧，即系都要去预防胜于治疗，系嘛？咁啊，所以眼睛都系啊，啲细路仔啲眼睛近视啊，或者咩情啊，都啲大人啊眼唔舒服啊，咁都要睇睇。咁講起眼睛咧，其實大家咧都之前咧亦都有兩個聽眾打電話嚟839就諮詢到嘅眼部健康方面問題嘅。因為我哋咧就之前咧就約嗰啲眼科醫生上嚟講過科普過，咁但係咧一直都有一段時間都冇請到佢上嚟。
3: 嗯。
2: 咁既然咧大家問到呢個眼睛方面嘅健康咧，我哋今日專登邀請到位嘉賓上到嚟直播間裏邊同大家科普一下。
3: 係，我哋今次請嚟嘅咧係嚟自佛山禪醫啊眼視光中心屈光手術專科嘅主任阿佘凌冰阿佘主任嚟到直播室之中。佘主任你好。
4: 大家好，我系佘医生。
2: 嗯，佘医生咧就系、是嗯即系眼科方面咧，其实咧你都做咗好长时间噶吓。
4: 系啊，都十几年啦。
2: 哇，十几年啦、啊嗯！哇，咁所以
3: 好有经验、啊。
2: 所以啲眼睛其实咧，我哋依家现代人咧，比如讲话啲后生啊，或者啲老人家都好啦，多数系咪近视比较多啲？
4: 后生仔就近视多啲，啲老人家咧有啲近视，有啲老花啦，仲有啲白内障啊，都有嘅。
2: 啊，对个麦近少少吓。
4: 嗯，
2: 哦、嗯白内障啊，嗰啲肯定系老人家噶啦。
4: 嗯，
2: 有啲白内障听讲话系咩糖尿病引起嘅白内障都有噶喎，系嘛、嗯？
4: 都有噶，白内障都好多原因噶，好似有啲 小朋友都有噶，先天性啦。
2: 哦，
4: 仲有啲老人家白内障就有啲系糖尿病啊，
2: 哦、
4: 有啲系自然嘅老化，仲、哦、有好多原因嘅。
2: 所以好多原因嘅，有一个

0: 問題咧，有個聽眾啊叫我問你嘅，佢話其實話依家啲後生啊或者老人家中意睇手機，或者晚黑睇，係話晚黑睇有啲話導致好容易導致咩青光眼嚇。佢青光眼呢樣病係咩病嚟嘅？其實可唔可怕？
1: 青光眼咧，就係、是、佢都比較複雜啲啊，簡單嘅。例如話咧，就係、是、好似你嘅下水道咧，係比較窄啲嘅。如果係夜晚咧，我哋喺晚黑嘅時候咧，我哋個瞳孔會放大啊嘛。放大之後咧，嗰、那個下水道會收窄啲。所以嗰個壓力就大啲咯，就久而久之就變成青光眼啦。
0: 青光眼好難醫嘅，聽講話。
1: 青光眼就如果你發現之後要早啲醫，或控制個眼壓嘅。
0: 係。
1: 如果係唔係嘅話咧，好。好多時間咧，你發現嘅時候咧，已經係盲咗喎，冇得醫嘅喎，
0: 因為眼壓太高係嘛？
1: 係啊，係眼壓太高引起嗰個視神經啊係萎縮。
0: 一萎縮之後，即係神經壞咗，即係眼睛就睇唔到啦。
1: 係啊，
0: 即係大人細路都容易染呢種病係嘛？如果係晚黑睇，
1: 唔係話一定會係同我哋個眼部嘅嗰個結構有啲關係。
0: 有關係，如果晚黑睇手機係咪比較呢個壞習慣？
1: 係、非常之壞嘅習慣嘅、啊。我哋晚黑睇手機要開燈啊，唔可以唔、開關燈。
0: 嗱、咁啊提醒一下咧，平時自己瞓覺嘅時候咧，你關咗燈，你唔好睇手機。系嘛？你咁样睇落去咧，好容易话导致青光眼嘅。有位听众咁问我，所以今日请教一下你啦。
1: 好，
0: 徐主任你好，你好犀利喎！你系呢个系你做十几年啦，而且你系佛山市叫医师协会视力健康专业委员会嘅委员，全飞秒手术全球认证医师，一个培训大教老师啊、独立完成各类嘅角膜屈光手术。人工晶体植入术超过10,000例咁多，话10,000例系咩概念啊？阿 Jess 老师，
1: 多谢主持人介绍。咁10,000例咧系嗰个手术量嘅累积嘅，一个星期两个手术日，每日做10台啦，一年大概系96个手术日，咁连续10年先达到呢个量，所以咧呢个数字系代表我系一个老医生嚟
0: 嘅。啊，十几年嘅老医生系嘛，
2: 经验丰富嘅。
0: 咁犀利啊！10,000例、你话真系一日做，你做几多例啊？系嘛？
2: 系，其实讲翻你啦，因为你讲起咁多例嘅手术，系咪而家近视嘅朋友就越嚟越多？所以有啲朋友话：，我想做嗰个屈光手术啦，咁啊，除低个眼镜。咁请教一下石医生啦，由你个临床经验嚟睇咧，而家嚟咨询手术嗰啲系边啲人群比较多啲咧？大家最关心系乜嘢嘢咧？
1: 嚟咨询手术嘅主要系三类人啊。一类就比较爱，比较中意
2: 贪靓噶啦，想除低副眼镜，唔使成日戴住。
1: 系啊，佢哋觉得戴眼镜咧系影响嗰个外貌啊，同埋生活啊。女仔系几居多嘅，平时啦化妆啦，穿嗰啲汉服啊，做主播啊，如果冇眼镜咧就系、是、比较靓啲咯。第二种嘅系比较生活比较实用嘅。男生居多啦，好似嗰啲中意运动啊，打波啊，游水啊，潜水啊，跳舞啊，跑步啊，冇眼镜啊，就比较轻松啲啊。
0: 我仲以前听讲有一个话双睇啊，个女仔同个男仔双睇完之后啊，佢见个男嘅就戴眼镜，佢就睇双睇完之后同个妈讲，佢唔中意，佢点解？我总系觉得戴眼镜啲人特别咸湿嘅。
2: 可能影響基因啊！即係驚人哋話咩？如果父母近視嘅話，擔心唔知細路會唔會咁樣。
0: 咁的確咧，如果冇戴眼鏡咧，其實運動咧就會輕鬆啲，係嘛？
1: 係啊係啊，
2: 你打邊爐都唔驚佢起霧啦，
1: 對眼都大啲啦。
2: 都好睇啲啊，相睇啊，可能球質都會好啲咯。
1: 第三類就係嗰啲一定要做手術嘅，包括嗰啲要報嗰個警察學校啦、軍校啊、親軍啦、公務員啊呢啲有視力要求嘅。呢批人咧就滿18歲就過嚟做手術啦。
0: 哦，即係要參軍嗰啲。
1: 係啊，
0: 軍隊要求佢唔可以戴眼鏡好似啊。
1: 係啊係啊。
0: 哦，
1: 視力有要求嘅。
0: 中有啲人讲话做手术咗，佢对个眼做真系有啲好唔习惯，啲惊噶系嘛？
1: 系啊，佢哋就经常就问嗰啲手术痛唔痛啊，安唔安全啊，会唔会半飞秒就系一半用飞秒，一半用准分子啦。佢嘅原理咧，好似开个罐头一样啊。先系用飞秒激光喺我哋嘅角膜上边做一个盖，然后咧打开之后咧，再将个角膜打薄之后咧，将个盖分开啦。
0: 冚翻佢。
1: 冚翻佢。啊，佢嘅。

0: 優點就是嗰個治療嘅度數可以到1200度嘅。
1: 哇，1200度都可以搞掂。
0: 係，仲可以做嗰啲個性化嘅雕刻啦，好似省光比較大啲啊，角膜唔係好規則嘅呢啲人效果比較好。但係嗰啲缺點都係好明顯，就係唔可以受到嗰個劇烈嘅撞擊啦，有可能嗰個蓋會移位啊。
2: 嗯，
1: 所以你哋做手術咪好細心先得嘅，好輕輕力咁樣嗬。
0: 好似喺嗰個棉花上邊做手術。
1: 咁啊，全飛秒嗰啲咩意思咧？
0: 全飛秒就係相對於半飛秒嚟講，係全程都係用飛秒激光嚟做手術嘅。呢個手術咧就好似嗰個 3D 打印啊，就係用飛秒激光喺我哋角膜嘅中央咧打印一個隱形眼鏡咁樣嘅一個透鏡，然後咧將個通過2毫米嘅個細口咧取出嚟嘅。佢嘅優點就是它沒有角膜嘛，所以它的結構比較完整，光影都是比較輕的，恢復比較快，就比較適合那些角膜的厚度比較足夠的，然後呢度數不可以太高，1000度以內的，
1: 1000度以內就可以用全飛秒，
0: 不一定要看看角膜夠不夠厚，
1: 哦，這個是主要的，全飛秒意思是不是說很快的意思？
0: 不是，飛秒其實是一個單位來的，
1: 哦，
0: 相對於秒啦，我們一飛秒等於10^-15的秒，
1: 哦，所以它是一個單位，
0: 是比較快，它快之後呢好像一把刀那樣非常精準，是啊，
1: 哦，這個意思。還有一個 ICL 是什麼手術？
0: ICL 它是不是激光手術，它是一個在眼裏面呢放入一個晶體，這個晶體就叫 ICL 啦，你可以想像好像將個隱形眼鏡是永久的，是戴上你的眼裏面，
1: 哦，塞落個眼度，
0: 是不需要拿出來的，
1: 就誒呢個手術就咁簡單啦，就放落去係嘛？
0: 係啊，
1: 就唔使割乜嘢，唔使做咩嘅。
0: 就做個小嘅、好小嘅、小嘅切口咯，哦，然後將個隱形眼鏡嘅打落去之後咧，調整一下就得啦。佢，比較適合就係嗰個度數比較高嘅，可以做到1800度。
1: 哦，
0: 就係嗰啲唔適合做嗰，那個角膜嘅激光手術嘅呢啲人啊。就可以做 ICL 啦。
1: 我想問下，如果假如去到1800度唔做手術，佢睇唔睇到嘢嘅啫？
0: 有啲人就係咁樣0.1，佢都可以睇到少少咯。
1: 即係男女分唔清嘅。
0: 係啊，
1: 只有個模糊嘅影。
0: 係啊，行到好近嘅。
2: 嗰時有種即係氣稱啦，嗰種説法就1米以內就男女不分，3米以外人畜不分咁樣。
1: 就係咯，有
2: 唔知係咪咁？
1: 即係有啲人鬧人嘛，哎，我都冇眼睇啦，你本身都1800度啦，
0: 本身睇唔到
1: 啦，你都睇唔到咧，乾脆唔睇係啦，係嘛？
2: 係，不過始終或者講大家最關心係乜嘢嘢咧？
0: 其實呢啲近視手術咧都係做咗好多年啦，都係比較安全嘅，最大嘅風險咧就係手術之前咧檢查唔係好嚴格，將嗰啲唔適合做手術嘅人做咗手術，例如话嗰啲角膜
1: 针对做咩手术系嘛，做唔做咁样？
0: 系啊，好似我哋做手术咧，系有20多项嘅检查嘅。如果系数据唔合格咧，条件系唔允许嘅话，坚决啊唔做手术嘅。
1: 但我哋有位听众阿勇佢问话，想问一下咧，先天性嘅高度近视2000度，有冇办法去矫正？价格贵唔贵？手术成唔成熟嘅咧？咁样
0: 先天性嘅2000度啊？他說先天性的話，可能因為先天性2000度可能一直在加深的，
1: 他應該先天沒那麼高的，
0: 他
1: 就後天
0: 就
1: 加深，
0: 好像他30歲2000度，可能到40歲可能就2500度，他會繼續加深的，如果是很小的時候就幾百度，1000度可能那個戴上眼鏡他的視力都不太好，所以
1: 這
0: 種的話就看那個視力戴上眼鏡可不可以達到0.3以上啦，如果達到0.3以上，我們覺得手術是有價值的，可以幫他提升，都是做晶體手術，如果是0.3以下還有繼續在這裡加深的話，就覺得沒有什麼價值，就繼續戴眼鏡好一
1: 點，其實都是要檢查一下，
0: 都要檢查，
1: 那這樣聽到沒有，如果你要檢查過戴眼鏡去到0.3以上呢，那就可以有些辦法。通記問了，飛秒是不是手術儀器的名稱？剛才說了不是，
0: 飛秒是一個單位，
1: 一個單位，就快，我意思是快的。

0: 系嘛？
1: 佢一激光嘅一种，佢嘅穿透力系比较好啲嘅、
0: 哦，
1: 就系、是、可以我佢话隔空隔空弹药啊，好似隔空咁。
0: 隔空
1: 系喺嗰个角膜中央打一个隐形眼镜，再攞出嚟啦、
0: 嗯。
1: 以前嘅系冇飞秒嘅时候，系用准分子啊嘛，准分子系要打开一个盖，然后咧喺表面喺度。佢
0: 哋
1: 照射嘅、
0: 哦，
1: 所以系
0: 个
1: 原理系唔一
0: 样
1: 嘅。
0: 冇错、嗯、不过我哋啲外人听极都唔明噶啦。总之，但系知道系用呢种咁嘅先进科技系啦。
1: 详细嘅检查啦，如果系轻度嘅光眼，我哋手术之前、手术之后都会用嗰啲眼药水啦，叫人工泪液。做辅助的治疗，然后注意休息，唔影响手术嘅、
0: 嗯。
1: 如果系中度嘅光眼嘅话，就唔使咁急要做手术嘅，可以手术之前我哋先用啲药啦，先用啲物理治疗，先将光眼控制好再手术啦。如果系重度嘅光眼嘅话咧，就唔建议做依家做手术，要系统咁治疗好，治疗好之后再评估，再睇下可唔可以做手术嘅。所以原则就系先治疗个光眼。再做手術。
0: 嗯，乾眼其實可以通過調整生活嘅習慣啊，用一啲輔助嗰啲藥物啊，
1: 係啊，
0: 佢可以治療到嘅係嘛？
1: 可以治療嘅，但係乾眼佢嘅治療咧，唔係話一日兩日就好嘅，
0: 係、嗯、
1: 一個慢性嘅疾病嘅，就同你平時嘅生活習慣啦、啊，睇個電視啊、手機啊、電腦啊個頻率有關係啦、
0: 啊。
1: 嗯，同埋就係你啲環境啊嗰啲，好似有啲吸煙啊嗰啲地方就光眼比較多啲啦。
0: 冇錯，即係要客觀咁分析咯。有啲醫院唔係嘅喎，一去到之後就唔管新乜嘢，一可能就同佢做嘅咯喎。咁其實對個眼睛反而又冇咁好
1: 係
0: 嘛？
1: 係啊，如果係光眼好嚴重啊做嘅話咧，可能手術之後就出佢嗰啲散光啊、唔規則啊、度數就反彈啊、視疲勞咁樣就唔係好舒服咯。所以光眼控制係非常之重要嘅。
2: 嗯，咁如果高度近視咧，因為高度近視話600度以上。就高度近視了嘛，咁、但係而家其實幾多人高度近視喎？咁佢如果要做咧，屈光手術可唔可以做咧？同佢普通嘅近視係咪一樣咁噶？
1: 高度近視就600度以上啦。
2: 哦、
1: 然後咧，如果你第一，如果你嘅角膜係足夠厚嘅，例如咧有550到600个μm啦，個度數因為度數越高啦，切嘅角膜就越多啦，所以個度數如果係同嗰個厚度係匹配嘅話，就可以做嗰個激光手術啦。
0: 嗯、
1: 如果唔係咧，就可以選 ICL。第二點咧就高度近視，其實咧唔單單係度數嘅問題，好多人眼底都有問題嘅。所以做手術之前，我哋都會查眼底嘅。如果係嗰啲視網膜咧變薄啊，或者係有裂孔嘅話咧，就要先處理啦。處理好之後再做呢個手術嘅。
0: 啊，睇嚟都唔係咁簡單嚇嘛。
1: 係啊係。
0: 剛才嗰位朋友講話先天性嗰、那個咧，佢話幼兒園係700度啦嗰陣時。
1: 咁可能就有弱視啦。
0: 弱視嚇。
1: 係啊，所以佢個估計嗰個矯正視力都係唔係好好嘅，大近視你都唔係好好。
2: Oh,
1: 所以要詳細檢查一下，
0: 要檢查一下咯，得唔得咯？
1: 嚇、啊，
0: 最好就去睇睇。
2: 所以檢查其實好重要噶啦，好嘅醫生會幫你檢查清楚咯。咁仲有人係擔心一個問題咧、就話做完呢啲手術，佢會唔會反彈啊？即係譬如話，如果年紀大之後，會唔會有後遺症咁樣？
1: 反彈啊，好多人都擔心呢、這個問題啊。就係、是、我哋要明確一點咧，就係、是、手術係將依家嘅度數係做咗嘅、但係做咗之後，如果係零度。但是你做了之后日日就在那里熬夜、啊、在看手机、啊、用眼过度之后可能就有深的近视
0: 了、
1: 这个不是手术失败，是深的近视又出来了，
0: 没错，
1: 所以呢手术之后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绝大部分人呢是不会明显的反弹的、
2: 即是不是一路永日的、
0: 医好了你都要改变那种坏习惯才行、
1: 是啊，
2: 系咁啊！除此之外咧，佢手术嘅过程痛唔痛咧？因为佢叫假假地都叫个手术，个时间长唔长噶？系
1: 手术咧，其实我哋唔会话咁样就做手术啊嘛。手术之前会滴嗰个麻醉药，唔使打针嘅，
2: 系、全程麻醉，
1: 系啊，系冇咩痛感噶。就係、是、人哋話咧，好似做個 SPA 咁樣咧，有啲好似有人摸下你咁樣呢、這個感覺啫。然後手術嘅過程其實係好快啊，好似全飛秒啦，激光照射時間就23秒，半飛秒就十 十几秒啫嘛。
0: 嗯，
2: 咁快？
1: 手术过程
2: 十几秒？
1: 仲要分离啊？

0: 可以嗰個透鏡啊過程咧，大概係一隻眼，大概係一分幾鐘啊，嗰個過程就係十分鐘左右啊。
1: 嗱，所以其實咧就痛應該唔會痛嘅，但係心理恐懼啫，係嘛？自己嚇自己啦，
2: 咁啊，喺阿石醫生嘅臨床之中咧，有冇令你即係印象好深刻嗰啲患者咁樣？
0: 印象好深刻啊！
2: 係啊，係啊。
0: 其实很多患者都很有个性的，然后呢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前几年啦，前两年、有一个大学生啦，他从横琳过来广州，当时我还在广州那边的、他就过来打工啦，就送外卖，送了一个月赚了10000多元的、然后呢拿着这笔钱过来我当时那个医院做了个近视手术，
2: 哇，那都很大决心
0: 啊。是啊，有第二第二天就更视力就有 1.5 了、所以就他开开心心就回去上学了，所以我觉得他都是挺励志的、但是 想得到的东西就自己可能家里的条件呢没什么钱、就通过自己去争取、所以我都觉得 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就是他懂得想、就是眼睛要医好先、出去赚钱慢慢赚这样咯。
2: 由于时间关系啦，咁啊，石主任，今日我哋就讲到呢度差唔多。最后你有冇啲咩想补充咧？系对啲听众朋友讲下咧？
1: 用眼或者方便啲吓。
0: 就系、如果系假期想做手术咧，呢啲朋友咧，就几个建议啦。如果你觉得系眼镜系令你好唔方便，戴眼镜都几靓仔噶，你都唔使做嘅，悭啲钱做其他都几好嘅。如果是、想做但是没有钱的话都是不用心急的，经济环境好一点的那天再做都是不迟的。
1: 这个反正即总之你自己重视的话呢慢慢、都有这样的心就可以了、我们有一位用户问600度做手术大概多少费用到呢？这样
0: 费用的话呢就是根据那个其实600度看看角膜的厚度啦，厚度够的话做全飞秒做半飞秒大概都是10000出头、如果是做 ICU 可能就要30000左右啦、但是600度的话、可能都不用做 ICU 的、
1: 就用飞秒是吧，
0: 要看个检查结果啦，
1: 都检查一下
2: 先、多谢石主任他这么详细的讲解啦、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去到佛山禅医眼视光中心、屈光手术专科找阿蛇灵兵蛇主任去咨询一下嘅。
1: 嗱，总之你有时间或者蛇主任得闲上嚟同我哋科普一下咧、因为眼睛确实依啲细蚊仔啊，同埋大人啊，都好多问题嘅。咁啊，每日同我哋讲一啲唔同嗰啲啲嘅眼睛嘅疾病啊，点样预防啊，咁等大家知道一下啦，好嘛？有机会嘅话。OK， 好，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多谢谢主任，下次我哋再见吓。
0: 好多谢大家。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5: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4: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5: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4: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5: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4: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咁啊，一轮广告客户声音之后呢，就时间广东西接近尾声啦。咁啊，临近中秋佳节，最后都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嘅假期啦。咁啊，当然你要享受美食，肯定牙齿要好先得。如果係缺牙缺咗好耐嘅，想种返棚牙，但又驚痛驚怪驚搵唔到信唔过嘅地方呢，可以留意一下一个街坊嘅口碑选择，就係禅医口腔啦。活动义齿，吸附性嘅义齿，种植牙，封建游人。最

0: 佢哋有样嘢叫做蟬乐宝啊，即系唔需要额外俾钱嘅。总之你喺嗰度搞掂棚牙，一年内如果非外力原因甩咗嘅话咧，佢哋保险公司即刻赔你3000蚊一粒。而且蟬医方面仲有一个专利嘅种植技术，就专门针对一啲疑难缺牙、身体有基础健康问题嘅，都可以先过去睇睇，符合条件嘅，当日上午修复完，晏昼就可以戴一副临时嘅牙，有牙可以食嘢噶啦。趁住假期去蟬医口腔睇睇啦，俾自己更好嘅生活质量。蟬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16系0757831336，或者微信搜索蟬医口腔呢个公众号咨询下。
1: 嗯，无论系眼好或者系牙好啦，咁啊，既然我哋节目里边咧请到啲医生上嚟，咁啊，如果有需要嘅话最好噶啦吓，咁啊，你哋可以揾呢啲医生睇，睇完有咩问题，可以亦都系，因为我哋都会跟进嘅。即是希望能够俾到大家一个好的服务，因为你平时去到你唔识嗰啲，去其他医院又唔知系点样嘅。总之咧，大家爱护自己身体，健康过节啦。好，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要听日开始就放假啊，咁啊三日之后翻嚟再同大家再次开麦讲东西吓。
0: 好，到时见。
1: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中秋佳节吓。合家安康，
2: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3: 下午五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6: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5: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6: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5: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6: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7: 好消息，蟬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16。
8: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9: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0: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9: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0: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9: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0: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9: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0: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1: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6: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11: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了喂，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6: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6: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1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3: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4: 我就系送水辉哥，
15: 太神啦！
16: 我系萧华坚，
17: 我系他爷，
18: 我系来多一份啊！
19: 我系朱柏姐姐，
2: 我系刘思贤。
6: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13: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6: 快啲微信搜索翻。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

0: 罕径，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3: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2: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3: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2: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3: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4: 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5: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6: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5: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6: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8: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驱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加油一保。
1: 大家好，我是阮君。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了2025年的年度报告。2025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投资收益率达到 13.22%， 创低了2021年以来的新高。可能有些朋友就会问，哇，社保基金大赚，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以后的养老金都会领多些呢？嗱，今日同大家嚟倾倾，究竟呢笔钱同我哋养老金咧有冇关系先？好多人睇到社保基金四个字，第一反应，哇，咪就系我哋每个月喺工资入边扣嘅社保？嗱，实际上咧，这个社保基金又唔系嗰个社保基金。我哋平时所讲嘅社保咧，全称系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系由个人同埋单位缴费构成，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啦、医疗保险啦、失业保险等等，咁啊用于咧当期嚟去发放养老金同埋报销医疗费嘅。但呢一次公布业绩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系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资金来源咧系嚟自于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啦、国有资本划转啦、基金投资收益等等，唔需要咧我哋去俾钱嘅。

0: 专门用来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时候的社保支出的缺口。简单地来讲，社会保险基金就是大家交的钱，当下发给大家用。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赚的一块压舱石，未来老龄化相当严重的时候才会动用。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保障基金能够确保随时发钱，因为大多数只是存在银行买国债，投资必须要保守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在短期内就不需要去动用，而可以进行中长期的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实业等等，投资可以适度进取。所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个的叫做社保基金赚钱呢，不等于当下下个月所发的养老金就会多了，因为它是为未来国家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养老的情况来去做储备的。那么呢，社保基金的这一笔准备金目前规模有几大呢？至到2025年，这个的社保基金资产总额有38,083.73亿，其中有22,000多亿是基金成立以来历年通过投资收益累计获得的。从2000年成立以来，社保基金年均投资收益率7.62%，听到这个收益率你是不是都觉得它很犀利呢？这个长期投资收益率跑赢了通胀，也都跑赢了很多机构投资者，而且社保基金2025年还获得了13.22%的收益率，也都是一种实力的体现。有分析人士就认为，社保基金配置重心近年来全面向新质生产力这些的领域去倾斜，体现了长期资金内心资本的优势。而这个的投资策略和保险行业近期的投资逻辑是高度相近的。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上市保险公司都陆续公布自己的年终财报，在今年上半年 A 股五大上市险企合计实现总投资收益6,400多亿，同比增长74.6%，规模净利润合计有3,100多亿，同比大增78%。投资收益也都成为了这一轮保险行业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所以如果大家也都想去参考社保基金的内心资本的策略，其实你不需要去抄它的这个股票的配置。更加稳健的策略就是找一家同样注重内心资本投资策略的保险公司，而去拥有一份这间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尤其是分红险，这样就能够通过保险公司的专业投资团队间接参与新质生产力的长期赛道，分享内心资本带来的稳健回报。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们请到这一位嘉宾，是蝉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那为什么要请麦医生上来呢？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2年前在乡下医院做了根管治疗，以为搞定了，怎知道牙痛一直反反复复折磨了他2年，他哪里都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他来到佛山，我就叫他去三甲医院的口腔科看看，医生帮他照完了 CBCT， 再用显微镜一看，终于找到个真凶。原来在传统的根管治疗遗漏了一个隐蔽的牙根，所以今日专登请来蝉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下牙痛、牙松相关的知识。麦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麦志斌医生。咁呢，啱啱主持人讲呢个案例呢就非常典型嘅。根管治疗之后呢，正常嚟讲痛2-3日係正常嘅。因为呢我哋第一次做完治疗之后呢，放啲药杀神经呢2-3日，我哋牙齿有少少唔舒服呢係正常反应。但係呢个阿伯呢痛咗2年喎，咁就肯定唔正常㗎啦。咁呢，因为我哋根管治疗呢就非常複雜嘅。好似嗰啲唔知大家有冇理解过嗰啲蚁穴啊，即係好多蚂蚁入面呢四通八达，咁我哋啲根管呢同呢啲蚁穴係差唔多嘅。所以嘅话呢，根管治疗一定要嚟正规医院搞先得㗎。遗留一个根管，你可能后边就日日都痛啦。
3: 咁而家有冇啲新嘅技术可以針對呢一种睇唔清啊、清唔正呢啲问题嘅呢？
4: 有的，其实我们现在有叫光动力根管治疗技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会在个牙齿里面打少少液体，用一些特定的光波去照我们的牙齿里面，相当于用光来杀菌。这种技术是我们而家非常新嘅技术嚟嘅，佢咧就可以将我哋嗰啲管啊，四通八达啲管咧入边嗰啲好微小嘅碎屑咧杀干净，咁啊杀菌嘅话咧就更加彻底啦。
3: 即系话传统方法清唔到嘅角落位，光动力技术可以帮到手啦，系嘛？
4: 系冇错啦，光动力技术咧，我哋有三大优势啊。第一个杀菌更彻底，第二个咧就系对周边嘅健康组织咧损害少，第三个咧就系唔会产生耐药性。所以咧，我哋啱啱嗰位朋友做完光动力之后咧，折磨咗佢两年嘅牙痛咧，就真正解决咗啦。咁咧，我哋光动力咧，除咗喺根管治疗入边好好嘅效果咧，我哋仲可以做牙周治疗入边都非常好嘅效果嘅。
3: 哦，明白明白，即系话光动力技术啊，就好似一个深度清洁工，无论喺根管入边定喺牙周袋入边。都是属于肉眼看不到的牙龈或者是牙根的深处，光动力技术就可以帮它清理干净，牙齿问题治理得好，才可以用得更加长久的，是不是医生？
4: 是啊，其实我们可以比较，譬如说我们买了台新车，我们天天开这台车，一两年之后我们都要保养我们的车，我们牙齿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个人可以活到八十几九十岁，我们的牙齿都跟我们成世的，是不是一定要年年都要看看我们牙齿，就是相当于每年都要看看医生呢，过来搞一搞他，拍张片看看他，或者是给我们、用我们的镜啊望一望他，才可以用得持久的。
3: 定期检查主动预防，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一讲到做检查呢，有些人又会讲了，没病没痛去看医生，难道嫌钱多咩？还有啊，有些人连拍张牙片都觉得很大阵仗，觉得有辐射会伤身。
4: 其实呢，我们首先是这样的，拍片对于我们牙科呢是一个必要的手段，我们每一样基本上每一样的治疗都要拍片，因为呢你不拍片的话相当于黑埋只眼去做治疗的，这种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来的。之前有个伯过来找我们种牙，天蒙蒙光六点零钟就开始坐公交过来，坐两个钟过来啊，跟他讲拍片啊，阿伯说哎拍片伤身喎，唔得。后尾呢讲下讲下都唔制啦，后尾又要坐返两个钟公交返屋企，真係好可惜㗎。
3: 唉，因为一个误会白走一趟，嘥晒啲车钱，牙齿问题都系冇解决到。莫医生，你快啲同啲听众解释清楚，拍张牙片系咪咁大危害呀？等下次有阿伯再掉头走呢，我都可以帮口劝佢㗎嘛。
4: 是啊，其实我们都会讲的，其实我们拍片是这样的，我们拍一张小牙片相当于吃九支香蕉的辐射量，吃蕉其实都有辐射量。第二个，我们拍一张牙科的 CT 就相当于你坐飞机去美国这段时间所吸收的辐射量，其实真的很低的。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都有这样跟病人讲的，但是有时有些病人呢不理解，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理解我们这个拍片的必要性，还有一个损伤非常少的这个问题呢。

0: 尤其是牙齿问题更加复杂的老人家，不要因为不肯拍牙片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
1: 是啦，就是这样的道理。另外我想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牙科治疗不是那么简单补补整整的，我们还需要一些很复杂的工具，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消毒的条件。譬如说我们三甲医院呢，我们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或者每一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类型的一个检查的，上边的领导再上边的上边的领导都会过来检查我们的消毒的。所以呢，我们三甲医院的话呢，我们消毒是非常完善的。我哋谂起之前有啲病人就喺个市场外边啊，整咗啲非常小嘅一个大棚，咁入边有啲人就攞啲唔消毒嘅一啲钳啊，帮佢掹牙，仲要做假牙，跟住嚟到我哋科见到，哇，入边啲牙肉全部发晒脓，入边啲牙齿入边个窿都冇愈合，所以咧真系消毒系好重要。无论你大家各位听众去边度做牙齿，都要睇睇佢嘅消毒条件。
0: 所以话睇牙真系唔系买菜啊！贪一时方便，蚀底一大截。牙齿治疗呢，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才有保障的。今天多谢麦志斌医生这么详细的讲解。
2: 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了，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6: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5: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7: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8: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7: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8: 还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7: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9: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9: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3: 保安康。
7: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

0: 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昼5: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点一起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5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2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3: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元，
2: 仲有保湿沐浴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元，到手3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946天气预报。
5: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系33度左右，同寻日同一时间咧差唔多嘅。咁而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另外森林火险嘅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同步生效嘅，要注意咧防暑降温，以及系咧出入一啲咧野外嘅地方要注意防火。预计今晚到听日清晨，佛山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吹1到2级嘅东南风，气温27度到31度，相对湿度75%到90%。听日开始咧就中秋假期啦，而听日预计白天嘅天气系多云间晴嘅，气温最低27度，最高去到34度，相对湿度50%到85%。再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缓慢路段尤其是高速都比较多的。首先包括有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大沥的方向，计划隧道的双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的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是有慢，谢蝶桥往丹灶，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的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有慢，南国西路轮桂路口的双向，还有安里特大桥往轮滘的方向现时亦都是有慢的，三线大桥往番禺，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高赞大桥的双向现时都是有慢。再来望下高速啦，应该有朋友仔是提前起程的，咁啊见到佛岗高速的平胜大桥双向有慢，北滘立交往女水方向，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沙中路段的双向，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南二环的勒流路段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南二环的大江立交往龙岗方向，小塘立交往乐平方向，还有广明高速的富湾桥往新兴方向，现时都需要你给多点耐性。需要查路况补路况，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我是吴谨瑶，
7: 我叫无所谓，
6: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8: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6: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7: 系咯，无所谓啦。
8: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6: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7: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8: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6: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7: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8: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9: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0: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1: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點睇？

0: 傍晚时间嚟到5:35啊，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咧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今日咧听节目嘅同时咧，可以啊上到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 P P 当中揾到花生呢一栏啦，然之后进入到946嘅直播间咧，就可以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咁啊，同时咧亦都可以咧就系上到啊呢一个抖音号当中啊，咁啊搜索啦咩都讲一餐我哋嘅号，咁啊同埋咧今日视频号咧亦都久违地开咗直播吓，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嚟互动一下。今日嘅话题都唔讲其他啦，就问下你呢一个中秋假期三日嘅时间，你准备点样过呢？到底系玩一啲嘅传统嘅项目，一啲传统嘅仪式，亦或玩一啲新潮嘅嘢啊，玩一啲户外嘅运动等等，亦或系喺屋企探头下呢？欢迎大家一齐嚟留言倾倾。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思讯。今日你点睇？
0: 先嚟咧关注一下啦，今日热榜当中嘅内容啊，咁啊中秋假期嘅嘢咧都走唔甩鸡噶啦。中秋国庆嘅呢个相关电影咧，今日系正式发布咗咧，就系档期嘅片单。超过20部的新片呢将会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就集中上线。当中包括呢有神探之痕迹啦、敦煌英雄、新大头仔、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哇，这个片名咁长嘅。还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不同类型的作品。国内成品油价格啊，今晚的12点钟就会上调噶啦，咁啊，所以咧今日落班之后咧，不妨先去加翻啲油啊，咁啊比较抵啲。我哋国家嘅羽毛球女团咧，斩获咗亚运会嘅金牌。亚运会男子举重60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洋系夺金。10后嘅亚运小将翟金夺银，赛后反应咧就萌翻网友，呢、这个亦都系上咗热榜嘅。亚运会游泳女子400米嘅混合泳决赛当中，13岁嘅中国选手于子迪咧系打破咗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咁而15岁嘅队友柯文希咧就攞咗银牌。赛后接受媒体采访嘅时候咧，两个小姑娘又谦虚又得意嘅反应。

令到不少观众都觉得很可爱，相关话题亦都冲上了热搜。2026年的国庆假期，高速继续是实施免费通行的相关政策，当然看看你什么车型啦。仲有一个话题，中秋国庆长线的旅游出境游预订量是大幅上涨。国内各大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的假期民众出游的意愿是高涨，选择向远而行的游客占比是大幅提升，长线游、出境游的产品预订量比去年同期是出现了大幅的增长，相关的一些出行订单现在都在持续增加当中。去那些比较长线旅游那些，有可能就是之前讲到的将中秋国庆中间那三日工作日亦都是请埋年假，然之后呢再一起出游，咁时间就会更加之充裕，可以去远啲啦。再来关注一下2027至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将会是扩容 7.6 万人。教育部是正式公布了相关的招生规划啦。咁即系话咧，更加多嘅学子将有机会进入到优质嘅高等教育院校当中去深造读书。广西新增15日嘅婚假，合计咧可以休到18日咁多啊！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嘅流失文物艺术品。根据国家文物局嘅消息，呢一批嘅文物承载住中华文明嘅历史印记。近年嚟外国已经系从美国、阿根廷、意大利等多个国家追索索回咗多批嘅流失文物噶啦。早个消息今日早上开始就已经刷屏啊！表演艺术家游本昌先生因病咧喺北京逝世，享年系93岁。佢生前塑造嘅济公形象咧系深入人心。咁而胡歌等后辈嘅演员咧，亦都曾经公开表示，游本昌先生系自己嘅人生导师。佢演活咗济公嘅潇洒同埋通透，而佢留低嘅好多经典作品，亦都会一直被大家记喺心入边。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就是印度方面的消息，就说由于近10年来印度的儿童肥胖率是激增 50%， 所以印度的相关部门正考虑出台一个新的规定，就说禁止在学校周边50米范围之内去销售一些就是高脂高糖的食品，用这样的方式来压制垃圾食品对于青少年健康的负面影响。再来关注本地的热门话题啦。首先就是佛山的美图湾入选全国盘活存量典型案例。最近全国的第三批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典型案例就发布了。佛山的美图湾老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就是入选到全国的盘活存量和改扩建有机结合的典型案例当中。而这次评选全省入选的项目就是有3个，佛山是占了其中的一个。今年中秋15的月亮要去到17先圆。明天就迎来中秋佳节了。而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49，是比较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因为之前都试过15的月亮16圆，但17先圆真的比较少见一点。佛山中秋假期的天气出炉了。根据佛山市气象台的预计，中秋假期25至27号降雨是停止的，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日间比较炎热，最高温度去到35摄氏度左右。而中秋节夜间云量是比较少，是适宜赏月的。而展望28号到30号佛山的天气是晴间多云为主。在9月的21号至到22号中央电视台 CCTV4 的名厨家宴节目在佛山站就在南海方面就是录制的。央视的主持人李红同埋就是这个大湾区哥哥林晓峰等一行是先后入到了南海影视城、粤式茶楼，还有狮山的兴贤酒家、叠教的水乡等等的地方去饮早茶、落鱼堂、
爬龙船，品龙船宴，以沉浸式的方式去解锁南海的在地文化。之后播出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仲有一个活动就是崔百黎 City Walk 中秋国庆的文旅嘉年华今日就启幕了。活动会持续到10月7号。咁啊，仲有咧就系2026嘅三水环两江一号公路嘅金秋消费季暨中秋国庆嘅文旅嘉年华咧，将会系推出超过百场嘅特色活动。咁啊，其中啊桃园三行嘅中秋夜宴将会咧就系集环两江六镇同步亮灯。咁啊，水上嘅古船乐舞啦，仲有烧翻塔飞围等等咧，都会喺其中嘅。咁啊，打造翻咧白泥首场嘅水上古风主题晚会。如果想去参加的朋友仔亦都可以就是关注一下三水发布，当中会有详细的一些活动介绍的。例牌都要预告翻，就是在国庆假期期间一个买车的好的活动，就是2026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这个不单止是车展来的，亦都集合了汽车科技，有萌宠社交，亦都有咖啡休闲美食文旅，是一个嘉年华活动来的。当中如果大家想体验下自驾乐趣的话，可以参与到汽车趣味运动会和这个泊车王大赛，拿着驾照现场就可以就是上场挑战的了。当中还会有一乘车马共赴有趣的有趣派对，当中会有一些萌宠的时装 show， 咖啡 DIY 的轻社交活动，还有铲屎官和一些后生仔都可以在里面就是去交朋友和去玩的。仲有咧，就系陶汇文创园嘅茶卡美食同步上线，咁啊行攰咗啦，可以食下嘢饮下嘢，咁啊同埋亦都有咧请到南庄睇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咁啊随手影低现场一啲嘅花絮投稿啦，咁啊大家都有机会攞到咧就系现金大奖，最高奖金去到3000蚊嘅。这个活动门票是免费领的，可以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那里就可以领的了。活动是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可以约埋朋友和家人一起去过花过就是好玩的国庆假期。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4: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4: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4: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8: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0: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9: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11: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啦。
12: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3: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噶嘛。
14: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10: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9: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点点情意，
9: 月圆中秋
10: 情满
9: 人间，你讲我听。
4: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

0: 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隻可爱的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着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的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面更加是攞住一盏肥嘟嘟的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顺安康的美好期盼。所谓狮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狮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狮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经济指标在低位运行，换作别的地方啊，可能藏着掖着。但佛山市委书记唐一峰在2026年的佛山企业家大会及人才发展大会上，不仅主动提，还敞开来讲了外界非常关心佛山的三个问题：怎么看当前佛山经济发展的形势？佛山靠什么来赢得未来？佛山接下来要怎么干？要知道9月23号是佛山市企业家日和人才日，台下坐着的有很多佛山的企业家、高端人才，还有来自北京大学的合作方。但佛山没有规避问题，粉饰太平。这篇致辞信息量很大，我从中观察到了三个信号。一是佛山不怕问题，敢于直面问题才是真的自信。致辞当中，佛山没有拿宏观环境当遮羞布，直接承认房地产拐点后传统产业深度调整，新兴产业虽然势头很猛，但还没有完全补上旧动能的收缩，佛山正在经历结构调整、动能转换、爬坡过坎必然有的阵痛，经历短期的波动。二是佛山没有被打倒，这次披露了佛山今年上半年的一些数据，工业用电涨7.1%，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涨11.1%，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涨11.6%，锂电子电池、工业机器人等产品大幅放量。这些数据中有不少是实务工作量，没有水分。这说明了什么？实实在在的说明了全市经济基本面非常稳健，短期阵痛不是经济熄火，佛山产业结构向优，发展态势向上，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三是佛山没有躺平，不怕问题，有底气，最终还要落到行动上。当前佛山正在持续推进传统产业的优化、新兴产业的培育、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这三箭齐发，构建1+7+3+3+N 产业推进机制，打一场事关前途命运的攻坚战。面对未来，佛山仍然保有底气和信心，认为佛山有能力穿越经济周期。其实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讲这些话，本身就是一座城市的态度。台下坐着的是佛山的企业家和人才，他们最怕的不是困难，而是不知道方向，不知道身后有没有人。书记把家底摊开，把路子讲清，最后落到一句政府做好后盾，这比任何尊商仲裁的漂亮话都实在。接下来就是正企同心，劲儿往一块使。一句话总结，面对风浪，佛山不躲不慌也不等，他现在做的事儿不仅是为了短期的发展，更是为了下一个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能够站得住脚。所以评价佛山也千万不能只看 GDP 就盖棺定论，不能只看面子，更要看到他的里子。每个关心佛山的人都应该用全面的辩证的眼光看待佛山的发展，就像书记说的，事物发展总是在前进中曲折，在曲折中前进，我想时间会给佛山一个答案。
4: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5: 继续翻嚟今日你点睇吓？关注咧就系最近啊一块猪头骨嘅代价。最近出版的《检察日报》披露了一起就是跟高空抛物有关的案件。报道讲到，在今年的5月8日，深圳有一栋的高层建筑17楼，江某和同乡食完饭就执碗，为了悭皮就将食剩的猪排骨从阳台直接揈了出去。 咁佢哋呢栋楼咧，楼下就系行人道啦。咁啊，距离地面咧大约有50米咁高。咁而真系咁啱得咁巧啦，楼下有一位李女士同朋友正好经过，啊，跌落嚟嘅猪骨头咧，啱口就啱好揼正佢个头吓。咁啊，当场咧就将人咧就揼懵咗、晕咗，咁啊，成个人咧就即系坐咗喺地下，咁而且头部咧就血流不止。李女士被送医之后，头部右后方形成了一条长2厘米、深1厘米的创口，司法鉴定为轻微伤。之后这一位在高空抛物的江某就被人拘捕了，在8月份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他有期徒刑6个月，并且要罚金5000元。咁其实咧吓，点解啊，即系掉嚿骨头落楼就算系刑事犯罪啊？点解唔系赔礼道歉件事就可以了咧？咁其实啦，检察机关喺审查嘅时候咧，讲咗个好关键嘅点，就系中午时段咧，人流系好活跃嘅。咁而且咧，佢嗰栋楼咧啱好咧就喺地铁口嘅附近，周围商铺又多，所以咧啲人咧系黐 chat 咁转。呢样嘢咧喺17楼掟落去，哪怕只是食剩的一块骨头，其实它的杀伤力亦都是很厉害的。而且它的杀伤力不是取决于扔的那个人究竟想不想伤人，而是取决于它落去的速度和位置。当时那个江某掟的时候是没有看下楼下什么情况的，但是法律不会因为它没有看就当它什么都不知道。咁所以咧，依单案嘅争议点就在于可能系嗰个轻微伤三个字吓。咁啊，高空抛物嗰位仁兄就觉得啊，既然对方伤得唔重，咁判半年系咪重咗啲咧？但系检察机关嘅逻辑就系、是、行为发生喺人员密集嘅区域，掟嘅话啊，又系一啲咧就有一定重量嘅物品，客观上造成咗行人嘅伤害后果，综合起身就叫做危害性较大啊。所以从公开报道看，这件事在网上的讨论，就大家有些人就说即是贪方便啊，这三个字实在太刺眼了啊，悭那几步路的事情，那你等我垃圾桶一点事都没有，但是就形成了一个令人头破血流的结果，这个就是他咎由自取。另外呢，亦都係有啲人话啦吓，呢一位江某嘅事后态度吓，咁啊令好多人觉得后怕，就话如果个个都係好似佢咁觉得冇咩事就掟落去，或者呢就觉得即係可能唔会判咁重嘅，可能道歉就冇事，呢样嘢呢可能会令更加多人呢就夠膽高空抛物。咁而今次嘅案件最终判咗佢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5000元，亦都系向所有人再次警醒：高空抛物唔系道具歉就可以了事啊！
6: 傍晚6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9: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9: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2: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男装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 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3: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2: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我哋关注下童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老婆吃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九四六老方。
6: 六点钟之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嘅包括有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大沥方向、桂华隧道嘅双向、桂华路雾江路口至到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有慢、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佛平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遮蝶桥往丹灶嘅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的双向位置、红岭路广云路口的双向、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高明的方向、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还有南国西路轮桂路口的双向、安里特大桥往轮教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还有容旗大桥往这个广州的方向、西郊大桥往中山、德胜大桥还有高赞大桥双向、三水大桥往西南的方向现时亦都是有慢。高速缓慢路段包括有广佛高速沙涌路段的双向、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南二环的勒流路段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西二环的大江立交往龙岗、小塘立交往乐平的方向、广明高速富湾桥往新兴的方向现时都是有慢。咁啊，加上咧有朋友仔提醒啊，咁啊就话咧，有个地方好塞吓，咁啊就系同济路到佛山大道好塞啊，得嘅话咧尽量兜开，因为今日咧唔单止系落班高峰期吓，咁啊仲叠加咗咧就系中秋假期前，有啲朋友仔咧可能已经提前出行，咁啊所以路系会比较塞嘅，大家俾多啲耐性，祝大家一路顺风。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6: 继续翻嚟，今日你点睇？直播室当中咧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今日就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问一下大家这个假期你会怎样安排呢？有朋友仔就说都是摊头下了，未想未得闲想。稍后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中秋假期佛山的一些活动。讲回刚才那单，在17楼掉嚿食剩的猪排骨落楼伤人，跟住被人判了半年，同埋呢就是罚金5000蚊。见到初期的太阳呢就话罚得太轻啦，判半年都太轻啦，同埋罚款应该罚多啲。一盏茶呢就话都觉得判得太轻啊，佢话觉得判得啱啊，等嗰啲顺手就抌嘢落街嘅人知道高空抛物同想滅人口呢差唔多嘅啫。当然所以就算唔系故意都好，其实都应该判断得到啦，十几楼掟啲嘢落去啊，学过物理都知道啊，那个重力加速度啊可以好劲啊。 好啦，讲下中秋假期嘅活动啊。咁啊，今年嘅中秋同埋国庆咧，其实佛山文旅啦紧扣住佛山实打实呢个主题啦，系重磅推出双节游佛山，月月有着数嘅系列活动。咁啊，超过350场嘅活动同埋相关优惠咧，都系覆盖咧包括有秋色巡游啊、文艺展演啊、美食盛宴啊、文体盛事以及惠民福利五大板块。亦都是希望啦，八方来客沉浸式去感受岭南文物烟火佛山的独特魅力。咁啊，具体啲咩活动啦？首先关注啦中秋假期先吓。咁啊，乡村嘅非遗民俗咧，系我哋佛山中秋一个非常大嘅亮点嚟嘅。咁例如啦，南庄嘅车水马龙节当中啦，咁啊有南庄上元村等等啦，啊有周围有两三条村都会有舞火龙的活动。其中南庄上元村就是在中秋25号以及是16号晚上大概是8点就会有舞火龙的了。百米火龙穿梭在那些小巷当中，好喜庆好热闹。而上午亦都可以去看看现场那个扎火龙的情况。咁啊，同埋咧，亦都有啲文艺表演啊、文化展示区啊、文创市集啊，同埋咧就系万人集福啊、集福园一啲嘅相关嘅体验都会有嘅。咁而喺9月27号啦，就有南庄镇第17届嘅五人龙舟赛，咁亦都系延续咗咧水上马拉松嘅一个竞速嘅传统，全程有成30公里咁长，有260支队伍参加。咁同埋咧，亦都系咧会增创五人龙舟项目相关嘅呢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添。咁而晚上啦，喺呢个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咧，亦都会有150围嘅龙船帆宴席，举办千人龙船宴。咁啊，同埋咧，亦都会有烟花汇演嘅。同期南庄嘅车水马龙节嘅啤酒美食嘉年华咧，亦都会对外开放。咁啊，呢个活动咧，其实成个周期系横跨咗中秋到国庆，咁啊，包括小食啊、文创都会有嘅。中秋另一个重头戏啊，就系西樵嘅重塘村，仲有咧丹灶仙岗村咧，都会有烧番塔嘅呢个民族嘅活动。尤其是重塘村啊，今年咧会有2026嘅重塘烧番塔非遗活动，暨第14届嘅汉林文化节。中秋假期啦，其实佢哋从下昼开始咧就已经有各种嘅仪式同埋活动噶啦。咁啊，亦都唔系话咧就系庆丰收咁简单，仲有汉林村族文物等等嘅相关内涵。咁啊，具体介绍下啦，重塘村嘅烧番塔咧就系喺中秋以及系咧就系，总之就系25、26号夜晚嘅7点到9点半会举行嘅。仪式当中啦，仲包括有拜月仪式啦、恭请文物火种啦、薪火相传嘅一个咧就系火炬传递，就系由长老、乡贤学子同埋红色传承代表，仲有企业同埋市民代表啦去做呢个火炬手，咁啊手捧住啲火种咧就从大钟祠出发，途经荷花池啦、入村大道啦、汉林门等等，咁啊全长咧大约有500米，咁啊最终去到番塔广场，由最后一名嘅火炬手咧就系点燃个番塔，咁啊现场咧会有咧就系民运添柴嘅区域，咁就系如果市民街坊咧去到现场咧，可以写低你嘅心愿，然之后投放喺呢个民运柴当中咧，作为一个许愿嘅。咁而两日烧番塔之前咧，都会有汉林宴同埋有古风巡游，仲有咧月池放灯。咁啊巡游咧就6点钟开始，晚上吓。咁啊而咧就系当日前100位着住古风服装嘅朋友仔咧，可以去到游客服务中心免费领取咧就系水上花灯，到时就可以去放灯啦。咁而中秋假期3日都可以喺咧就系佢哋嘅游客中心领取一啲嘅心愿卡，然之后咧可以去集章咁啊换礼品先到先得嘅。咁而3日嘅下昼咧都会有中秋主题嘅亲子手作坊，包括有重塘特色嘅编绳啦、啊国潮嘅明信片 DIY 啦、中秋嘅灯谜啦、醒狮灯笼等等。咁而喺26号下昼咧，仲会有汉林文化节啊，包括咧佢哋有一啲嘅祭孔仪式啦，传承翻积德读书嘅家风传统。所以咧，中秋呢3日啊，无论边一日喺假期当中去到西樵嘅重塘村咧，都会有嘢玩嘅。咁而喺秋天另一个主题咧，就系庆丰收啦。 咁所以咧中秋假期三日啦，2026嘅横两江潮汕杯嘅垂钓大赛，即系钓鱼大赛，暨啦南海区嘅庆祝啦呢一个嘅农民丰收节活动咧，就喺西潮嘅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当中举行。就话咧，成万斤嘅罗非鱼已经系投放喺呢个菜池当中。咁钓鱼大赛咧，听日上昼就会举行噶啦。咁啊，同埋咧，亦都会有亲子嘅摸鱼活动啦，捉下泥鳅啦，仲有龙氏趣味游戏。咁啊，同埋有烤窑鸡啊，有市集等等。咁啊，总之一家大细咧，都可以去体验下丰收嘅乐趣。仲有文博场馆啦，喺中秋期间亦都系好戏连台嘅。祖庙博物馆中秋期间会上演黄飞鸿的醒狮表演，万福台会唱经典的粤剧，同步开放有贝类的，即是那些贝壳，贝类的科普展，同埋在清辉园博物馆亦都会有中秋的游园打卡活动，广东大观博物馆中秋国庆都会有文物的公益讲解。咁仲有各类新潮好玩的项目咧，亦都可以咧俾大家选择。好似高明苏村的锦里文化街区啦，中秋期间会推出非遗的板凳龙的展演，仲有天灯奇缘啦，趣味的猜灯谜啊，仲有烟花龙，现场咧亦都会有一些嘅星空露营啊，总之咧就好多嘢玩嘅。所以咧喺佛山嘅中秋假期啊，从老人家到小朋友，唔同年龄段嘅街坊同埋游客啦，都可以喺佛山揾到一啲咧适配自己嘅过节方式。既有代代延续嘅传统嘅舞火龙啦、烧番塔呢啲咧，去感受原汁原味嘅岭南非遗，去守住我哋传统节日嘅根脉。咁亦都有一啲钓鱼啊、捉泥鳅啊、热气球露营啊、手工制作呢啲比较后生啲嘅啊、亲子啲嘅一啲新嘅玩法，令到咧我哋过节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体验。所以话咧，传统唔再系只系书本当中或者老人家口中嘅习俗，而系咧睇得见、摸得到，同埋可以亲身参与嘅一啲现场嘅体验。咁所以咧喺中秋假期咧，真系唔好屈喺屋企吓，咁可以咧去行下古村，睇下表演，参与下咧各种嘅活动，同样可以感受到团圆嘅氛围，亦都可以咧喺传统节日当中咧过得非常之精彩啊！再嚟睇睇大家嘅中秋假期到底准备点玩呢？见到阿邓基就话啦，中秋就安排放假，晚上咧就会拜月光，同埋小朋友咧会去到乡下嘅井水嗰度提灯笼。佢话佢有一种活动叫做咩？卖牛啊，卖牛啊，卖咗啲牛豆换聪明。有咁样嘅习俗，我净系听过卖懒，未听过呢个卖牛豆啊！你哋有冇听过呢？咁同埋星星点灯就话中秋三日啊，仲有年假三日，再加咧就系国庆七日假期，佢啊凑咗个13日嘅假期，会去朋友屋企坐下，咁啊然之后咧去广州、深圳玩七日，最后几日翻佛山行下、唞下，差唔多成个假期就结束啦。哇，其实有13日嘅假期咧，已经系非常之正啦。欢迎大家继续上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中秋假期又怎么规划呢？
8: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着你。
9: 还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世情。
8: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9: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8: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福叉烧包报名啦！
1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8: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8: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8: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

0: 暂时讲齐，国庆就嚟朝领国际所消费惊喜。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尖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和。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人人都有新发现，不理世界点转，听了先算。今日你点睇？
6: 今日表情包，
7: 好嘢，点赞，狂赞你！
8: 要讚邊個呢？講下山東濟南有一位嘅女交警，拒絕道德綁架，回隊一個超載嘅大貨車司機。呢個視頻最近喺網上邊係熱咗起身嘅，因為嗰個大貨車司機俾人查到超載之後，佢講咗咁樣一句說話，就話你咁樣做就係將人逼上死路，冇辦法生存落去啦。咁但个女警咧现场系回怼佢，就话系你嘅违法行为令你冇办法活落去啊。咁应该普通话会比较好啲，是你的违法行为让你没法活。呢位女交警分别列举咗大货车司机嘅各种违法行为，包括车牌污损啦，核载31吨嘅货车竟然系拉咗123吨。仲加装咗射灯啊。咁呢位女交警就话，你作为交通参与者啊，你都冇俾条生路其他人行啊，你仲同我讲咩要我有人情味。最终啦，呢一位嘅大货车司机呢，佢係超载行为记咗6分，罚2000元。咁故意污损号牌呢记咗9分，罚咗200元。咁对加装射灯嘅行为唔记分，但係呢亦都要罚200元。哇，即是罚到12分，是扣到突晒的了。很多网友都是点赞，就说持他的讲法有理有据。这一位的濟南网红女交警白警官，其实在网上他的粉丝量都很劲的了，超过将近100万。而这件事之所以反响这么大，就是因为他触碰了很多人心里面存在一个疑问，就是当一个人说自己是被生活所逼，没办法才违法的，这个是不是真的可以被原

0: 即係佢好似喺度賣慘咁樣啊！嚴格嘅執法其實係對守法嘅駕駛者最大嘅公平，因為嗰啲好規矩咁樣去裝貨冇超載喺度跑嘅大貨車司機，如果係因為守規矩而令到佢哋嘅收入比其他人低嘅話，咁睇到人哋超載可以賺多啲而冇人管啊，佢哋心裏邊先係覺得唔公平同埋唔平衡。所以呢，对于你话真係啊有一啲有困难嘅司机群体，该帮扶嘅渠道应该係可以去讨论点样可以去帮下佢哋。但係帮扶唔可以呢就变成係啊放宽唔去处罚。该罚嘅罚，该帮嘅帮，两条腿走路，咁样呢先唔会令到呢公共安全成为讨价还价嘅筹码。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啊？

系啦，亦都提醒吓，咁啊，国庆同埋中秋假期嚟啦，咁啊，路上边咧好多人都会出行去玩嘅，咁啊，所以尤其提醒咧各位嘅货车司机，路上边千祈唔好超载吓。咁啊，路上边可能仲会有啲新手司机，咁啊，大家开车都礼让啲，小心啲。再嚟转个话题，讲下开心嘢吓。咁啊，见到咧就人民网等媒体报道咗咧，就话广西嗰边咁啊通过咗一条咧就系新嘅叫新规啦。咁啊就话依法登记结婚嘅夫妻享受啊，除咗享受国家规定嘅婚假之外，增加婚假15日，意味住咧国家规定嘅3日婚假上边再加15日。即是说广西的新婚夫妇理论上可以连休18日。而且一个统计就说之前全国已经有28个省份是延长了婚假，而山西和甘肃是最长的，可以直头是休30日。河南黑龙江参加婚检之后分别可以就休到28日和25日。咁而广西啦吓，咁啊之前系得3日嘅啫，咁啊而家一步跨到18日啊，呢个变化真系大啦。咁啊，其实咧婚假个长短啦，可能就冇办法直接咧去消除到，包括你话啊，即系结婚买屋啊，或者之后嘅育儿成本啊，仲有职业发展等等嘅压力。咁啊，但系啊，即系有得放一个长啲嘅假期咧，始终都仲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咧佢系提供咗一种非常之宝贵嘅叫做时间资源。因为以前你话得啊，讲广西吓，得3日婚假嘅话，好多新人咧都基本上结婚咧结到好似咧就系咧咧气气咁。如果真系得个3日，第一日筹备，第二日结婚，第3日就要收拾心情翻工，咁你话呢个结婚嘅喜悦啊，基本上咧都未享受到就已经要翻工啦。咁而多咗15日，咁就唔同啦，可以咧嚟一场咧就系、是、非常之隆重而不留遗憾嘅结婚仪式啦，仲可以搭上一段非常之轻松写意嘅蜜月旅行啦。即系呢一种对于人生大事咧，其实系应该有一种嘅尊重同埋体谅嘅。咁啊，所以咧，你话放多几日假，可能咧就即系唔系话俾钱佢哋做贺礼，但系咧可以令到大家觉得，诶，我嘅人生大事系得到一种足够嘅尊重，我系唔使匆匆忙忙去做呢件事嘅。咁可能对于年轻人嚟讲，会唔会咧佢哋即係办婚礼啊，或者咧结婚嘅嗰种欲望会更加之高一啲咧？咁所以啦，呢件事咧好多朋友咧其实都系点赞，希望咧有更多个城市可以跟进得到嘅。咁但系淨係有政策都唔得嘅，咁亦都需要咧当地嘅劳动监察部门咧做一啲嘅保障，咁同埋咧企业亦都需要去消化一下呢样嘢，点样去俾佢哋真係可以咧休足呢18日。咁而如果落实唔到位嘅，好多人都系听到啊18日，实际请假都唔够胆请咁多日，或者老细都系唔批嘅，咁可能咧18日嘅婚假咧就唔一定系落地落得咁足啦。对呢件事你又点睇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或者呢喺视频号以及系抖音号搜索咩都讲一餐，我哋一起嚟倾下。

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情像细雨没法止止，好想给你知，友情上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3: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6: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5: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6: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8: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业。

0: 饮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1: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2: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3: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0: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啊，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啊，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啊，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1: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5: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7: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4: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7: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7: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4: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老方，
2: 大家好，一齐嚟关注路况啊！呢、这个钟数咧，见到系人多车多噶。首先系睇到有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双方向，落松跨线桥往大沥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镇中路口双向，旗龙大桥往石湾归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北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桂丹路翰林湖对开往桂城。海伯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过广州，广佛路江夏立交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西桥大桥往西桥，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洛龙大桥往龙岗，南国西路邻桂路口以及是环市路口的双向。安里特大桥往伦教，三线大桥往番禺，一零五国道三红旗大桥双向，容旗大桥往广州，西郊大桥往中山，德胜大桥、高赞大桥双方向，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龙岗，仲有系三水大桥往西南方向。以上提及到个路段啦，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嘅，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口信调气咧，又同你讲个高速方面啦。见到佛青松高速嘅官窑立交双方向慢紧，佛岗高速海伯路立交、北滘立交往女水拖沓，广佛高速雅瑶至横沙路段至到开平，往翻去广州嘅方向啦，摆紧车展嘅。南二环勒流路段双方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繁忙紧，西二环小塘立交往乐平，以及广明高速高川立交往新兴嘅方向都系车流量大啊！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我系蓝晓怡，一路顺风啊，各位。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步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6。

0: 史之云，绽放热血同热爱的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0: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0: 哪管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金秋10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3: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2: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鸡。
3: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了喂！
4: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7: 我系萧华坚，
8: 我系他爷，
9: 我系来多一份啊！
10: 我系猪扒姐姐，
11: 我系刘思贤。
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5: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是阮君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了2025年的年度报告。2025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投资收益率达到 13.22%， 创低了2021年以来的新高。可能有些朋友就会问，哇，社保基金大赚，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以后的养老金都会领多一点呢？今天和大家来谈谈，究竟这笔钱和我们养老金有没有关系先。好多人睇到社保基金四个字，第一反应，哇，咪就系我哋每个月喺工资入边扣嘅社保。嗱，实际上咧，这个社保基金又唔系嗰个社保基金。我哋平时所讲嘅社保咧，全称系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系由个人同埋单位缴费构成，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啦、医疗保险啦、失业保险等等。咁啊，用于咧当期嚟去发放养老金同埋报销医疗费嘅。但系呢一次公布业绩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系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资金来源是来自于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收益等等，不需要我们去给钱的，专门用来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时候的社保支出的缺口。简单来说，社会保险基金就是大家交的钱，当下发给大家用，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赚的一块压舱石，未来老龄化相当严重的时候才会动用。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保障基金能够确保随时发钱，因为大多数只是存在银行买国债，投资必须要保守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在短期内就不需要去动用，而可以进行中长期的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实业等等，投资可以适度进取。所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个的叫做社保基金赚钱，不等于当下下个月所发的养老金就会多了，因为它是为未来国家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养老的情况来去做储备的。那么呢，社保基金的这一笔准备金目前规模有几大呢？至到2025年，这个的社保基金资产总额有38,083.73亿，其中有22,000多亿是基金成立以来历年通过投资收益累计获得的。从2000年成立以来，社保基金年均投资收益率 7.62%， 听到这个收益率你是不是都觉得它很犀利呢？这个长期投资收益率跑赢了通胀，也跑赢了很多机构投资者，而且社保基金2025年还获得了 13.22% 的收益率，也是一种实力的体现。有分析人士就认为，社保基金配置重心近年来全面向新质生产力这些的领域去倾斜，体现了长期资金内心资本的优势。而这个的投资策略和保险行业近期的投资逻辑是高度相近的。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上市保险公司都陆续公布自己的年终财报，在今年上半年 A 股五大上市险企合计实现总投资收益6400多亿，同比增长 74.6%， 规模净利润合计有3100多亿，同比大增 78%。投资收益也都成为了这一轮保险行业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所以如果大家也都想去参考社保基金的内心资本的策略，其实你不需要去抄它的这个股票的配置。更加稳健的策略就是找一家同样注重内心资本投资策略的保险公司，而去拥有一份这间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尤其是分红险，这样就能够通过保险公司的专业投资团队间接参与新质生产力的长期赛道，分享内心资本带来的稳健回报。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西樵登高。
4: 喂，大家中秋国庆有咩打算啊？
5: 我班同学仔咧，有人话佢要去长沙饮茶颜悦色，又有人话要去成都睇熊猫，仲有人咧就话自己要去北京环球影城。但系啊，我阿爸就话：，唉，人逼人，有乜好去啊？
6: 你老豆讲得啱啊！ 中秋国庆出省，你去睇风景定系睇人哋嘅后尾枕啊？我旧年啊喺高速公路上面啊塞咗六个钟啊，落车嗰阵以为自己去咗个停车场。
7: 哦，讲开又讲啊，我铺头有个客咧，年年国庆都系西樵山噶，话唔去唔安乐啊！
8: 西樵山啊，呢个登高好好噶、啊。
7: 嗯，
8: 我细个嗰阵咧就跟阿妈去过，嗰阵系坐船过渡嘅，成船人。都是西樵啊，有啲咧就担住烧猪，有啲就攞住风车，而闹个趁墟啊！
9: 哇，张婶你嗰个咩年代嘅事嚟噶？
8: 你听我讲完先啦，西樵山登高唔系而家先兴噶，唐宋嗰阵啊就已经系岭南顶流登高圣地啦。士子百姓渡西江而来，登山饮宴，祈福消灾。你哋知唔知道？西樵山字点写呢？
4: 我知我知，重阳登高在西樵山呢就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的了，是珠三角地区重阳绝佳的登高点来的嘛，从明清到而家长盛不衰的。
6: 哇，佳妹妹，你几时做了西樵山代言人的？
4: 我是佛山网红地标搜罗达人来的嘛，西樵山现在很红的，它有南海观音像、鸡冠峰观影台、天湖公园、九龙岩，这些全部都是出片圣地来的。你知不知道南海观音像是现在世界上最高的铜柱观音座像，庄严巍峨，香火鼎盛，去那里祈愿都超级靓的。
9: 最正的就是呢，西樵山在2024年的10月开始呢就已经免带门票了、只是需要提前在西樵山公众号那里预约就可以了。观光车、通票都是40元一位，当日无限次换乘，索道双程我记得是收55元、西门直达天湖。
6: 华哥，你几时又变成个旅游博主的你？
9: 我农场的客户群成日问佛山有咩玩啊，咁咪顺手推西樵山俾佢哋咯。
7: 哇，天湖公园咧，我记得系古火山口形成嘅山顶湖泊嚟嘅，三面环山，湖水又清，真系好正啊！
6: 喂，咪姐，你还是我认识的咪姐嘛？连天湖系火山口，你都知道嘅你。
7: 唔系你估啊？我老豆以前带我去过噶嘛，佢话做生意咧就同爬山一样，要企得高先望得远嘅。
8: 你哋知唔知啊？西樵山最有仪式感是乜嘢？
4: 南海观音
8: 百步梯啊！
6: 吓、百步梯即系100级啊！
8: 唉，真系百步梯呢始源于明。

0: 正德十二年，由明代名臣方献夫讲学于西樵山石泉书院时候所筑建嘅。原来咧就系为咗方便书院学子登山而筑嘅。当地人咧就代代相传，搭过百步梯，步步皆高升。你估真系得一百级咩？你数过先知啦。
1: 喂喂，我已经搜到攻略啦。呢度话百步梯咧就可以直通山间嗰个古刹噶。十级以上嘅每一步咧都会有美好嘅寓意，系嚟西樵山登高嘅必打卡点嚟噶。
2: 喂，话时话咧，你哋有冇觉得西樵山登高呢样嘢咧，同我哋平时嗰啲行山有啲唔同嘅咧吓？
0: 有咩唔同啊？
2: 即系平时行山咧，运动嚟噶嘛？西樵山登高咧，仪式嚟噶。你睇下，古时嗰啲乡民结伴登山，游白云洞，登白步梯，百姓咧就携糕饼米酒上山。登高完毕之后咧，就喺个山间嗰度搞呢个野餐聚会。妇女孩童咧佩戴茱萸囊，饮桂花酒，借山野清气咧祈福消灾。呢啲边系行山啊？简直系一场岁岁高升嘅美好期许啊！
0: 啊，阿聪你真系讲得几好噶、
3: 啊！我谂起一样嘢啊，你哋知唔知道西樵山咧有个狗仔墟啊？
2: 狗仔墟，
1: 狗仔墟。卖狗噶，
3: 系啊，梗系唔系啦。旧时咧，重阳前后啊，四面八方嘅商家咧就聚集到去西樵嘅官山城区设摊去卖风车啦、小食啦呢一啲杂货。从农历九月初八晏昼咧，就一直延续到初十早上嘅。因为嗰啲商家啊、客人啊来去匆匆，两日两夜散档噶啦，就好似啲狗仔奔跑咁快。咁所以咧就叫做狗仔墟，系我哋珠三角独有嘅民族市集嚟噶。
2: 哦，咪即系古代版嘅快闪市集咯，系嘛？我哋而家搞紧嗰啲快闪店咧，人哋几百年前就玩紧咯。
4: 都啱，但系唔好忘记烧番塔啊！嗱，佛山西樵松堂翰林古村嘅烧番塔咧，全城系超过300年噶啦。2017年咧，已经系入咗呢个佛山市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噶啦。相传元末嘅百姓啊，受到压迫，约定喺中秋之夜啊，就砌呢个砖瓦塔。燃呢个烟火做呢个起义嘅信号嘅，事成之后咧，习俗保留咗落嚟，后世就演变成为咗中秋祈福嘅活动啦。喺中秋前夕，一班嘅村民啊，夹手夹脚用啲红砖啊砌起咗一个5-6米嘅空心番塔，填充嗰啲禾秆啊、木糠啊嗰啲入去。月圆之夜就醒狮巡游，拜月之后就点火燃烧嘅时候咧，抌啲木糠同埋粗盐入去，咁啊塔身咧就会喷出呢个漫天嘅金色火花噶啦。民众都相信啊，火势越旺咧，就寓意来年五谷丰登；火光越高咧，代表步步高升，亦都系我哋岭南好有特色嘅中秋盛事嚟噶。
0: 松堂村嗰度系翰林古村，出过好多进士噶。我教书嗰阵咧，带嗰啲学生研学去过。喂，你知唔知啊？嗰度有条巷叫做青云巷，寓意系平步青云。
3: 喂，我听闻咧，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仲会喺今年中秋节啊，将烧番塔嘅民族咧，从单日庆典延伸为更具深度嘅文化体验周期。
2: 正、啊，即系话西樵登高，松堂烧番塔，翰林古村研学可以一条龙啊！
0: 系啊。南海文旅局咧，今年推出咗5条精品嘅路线啦，其中一条咧就系民族非遗古韵团圆、渔耕渔韵丰收节、松堂翰林古村烧番塔、西樵登高赏秋、南海博物馆，一条线玩晒。
1: 等阵，我已经睇到攻略啦。这个攻略咧就话西樵山爬山全程啊唔会枯燥噶，嗰度山林清幽啦，古刹又静物，仲有飞薄流传，超级多网红嘅出片点啊！鸡冠峰个观景台咧，古名咧就叫做大科峰，古籍记载佢系72峰之冠，系全山睇日落晚霞嘅超绝位嚟噶。企喺嗰个峰顶啊，远望双鸡鱼塘同埋西江咧都会尽收眼底。
2: 啊！呢、這个鸡冠峰嘅顶一定好凉顶啦，家你冷静啲啊，仲未出发咁兴奋，去到仲得了嘅你。
4: 仲有九龙岩啊，幽谷藏清泉，一奇石半飞瀑，溪水潺潺，林木就葱郁啊，原生态嘅山林秘境，负氧离子爆棚，嘿，堪称系天然氧吧。轻徒步真系鬼死咁舒服嘅。
0: 哇！你哋讲咗咁多，我突然间好想去一次啊。
1: 张婶，不如我哋国庆一齐过去。

0: 唔執輸啊！
1: 哇，May姐，你間咁嘅茶餐廳咧真係萬能啊嚇，連登高餐都包埋喎。
0: 哦，唔係你估嘅，先好流啊嘛，糕餅米酒入得口，流得
2: 好啊好啊，咁就話定啦嚇。國慶西朝山登高納福，重陽登高望西江，步步高升福滿堂，街坊相約同遊去，佛山人情比水長。
0: 好诗好诗，哎，好啦好啦，你哋再唔食嘢咧，啲虾饺冻咗咧就唔好食噶啦。食完先有力气爬山噶嘛。
3: 嗱，西樵山嗰啲农家菜都唔错噶，大科村啊、云端村啊、云路村嗰啲咧，好多特色农家乐嘅。招牌雀雀鸡啦，五味酸梅鹅啦，砂锅浓汤鱼啦，哎，全部都系山林走地鸡、山泉活水鱼，谂起都正。
4: 哇，华哥，你连西樵山边条村有啲咩美食你都知啊？啊，你啊真系新农。人啦，定系美食侦探嚟嘅咧？
2: 哎呀，
3: 农场主嚟噶嘛，我边度有好嘢食，我梗系知噶啦。
2: 好啊，我哋佛山一家人今年一於齐齐西樵山登高，
5: 游西樵，高山。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西朝登高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0: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0: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4: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仅99.99，
3: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4: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太可爱。

0: 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收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起，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傍晚7:30，
2: 946天气预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是多云间晴，吹一到两级的东南风，气温在27-31度，相对湿度介乎于75%-90%之间。中秋假期佛山都是晴好小雨的天气，气温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都是高的，大家进山游玩一定要自觉遵守好禁火规定，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4: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5: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4: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5: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4: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4: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顺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起，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7: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蚊立减10蚊，至上节更优惠。
9: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贤惠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

0: 果来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的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柔润光滑，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软糯的麦芽糖，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地保留黄蒸果的营养，铁盒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的有机码，可以看到黄蒸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才168元。另外它的西洋芯片也都很适合现在天气转换的时候喝，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的西洋芯，做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的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了。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如果爸爸妈妈成日听小朋友翻嚟讲，冇乜朋友啊，冇乜朋友仔啊，或者每日放学翻嚟都唔系咁开心嘅呢啲小朋友，我觉得就更加要多啲去邀约下同学仔，周末或者喺自己屋企楼下小区玩，其实都系非常之好嘅。
5: 系啊，即系我小朋友同学有个家长就系，因为佢个女女咧就比较内敛一啲嘅，于是佢妈妈就创设咗一个就系、是、好似暑假吧定寒假就有个市集，咁佢妈妈就去攞咗一个市集嘅摊位，于是就组织佢班嘅几个小朋友同着啦，佢前后左右啦，佢特登去邀约，咁啊嚟一齐玩，嘿，咁系可以发展到，而且包括啱啱嗰啲市集摊位咧，咁啊，即虽然都卖唔到啲咩啊，小朋友，但系佢哋俾佢哋一种接触社会同埋锻炼嘅机会，因为一班小朋友共同进退，
4: 系啊，大家媽媽好優秀，彼此之间可以沟通啦，
5: 系啊，
4: 可以合作啦，分工合作啦，
5: 系、
4: 啊，遇到咩问题可以一齐去谂办法去解决
5: 吓、啊，因为佢前后左右都有啲商鸟的男孩子啊，
4: 就特别好，
5: 系佢就会话，佢妈妈就话，诶、请问你嘅小朋友可唔可以带埋我女女去啊？嗱，我哋而家去将呢、這个牙。膏要卖出去啦，咁样系咪？而家其实好似花街啊，经常都见到啲小朋友去锻炼嘅。所以如果我路过各位家长吓，第一你可以去支持啦呢啲小朋友。第二嘅话，我哋家长真系可以谂办法。当然唔一定要市集吓，比如我哋一啲户外嘅星期六日嘅一啲野炊，其实都可以户外一起去玩下咁。我觉得呢个家长
4: 有啲小朋友咪生日啊咁样嘅，
5: 系、哦、啊
4: 系。咁虽然我哋系唔主张即系好多铺张浪费呢啲吓。但是如果利用生日这个这样样的一个机会，约埋小朋友一起户外那里搭下青啊，或者爬下山啊，或者甚至乎请回来家唱下歌啊，玩下游戏啊。
5: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可以看到小朋友他的表现。因为有时在学校里面没什么社交，那有些家长就说不是，他家里啊好多东西讲好像雀仔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回学校没什么社交呢？其实有时真的会有我哋意想唔到嘅另外一面，可能佢喺學校會係咁樣樣嘅。因為屋企裏面你畢竟同佢生活咗咁多年，佢好熟悉，但係喺一年級啊，或者喺啲新嘅班級裏面，咁我覺得啱好帶埋啲同學一齊玩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小朋友喺即係類似於學校嘅相處場景啦。
4: 係啦，冇錯啦。你就會觀察到，睇下自己嘅小朋友點解會發生呢啲問題咧？點解同啲同學仔相處唔好咧？可能我哋自己就知道，哦，原來係咩原因，可以針對性咁樣
5: 係去幫幫佢，
4: 去幫幫嘅小朋友。
5: 咁我哋叫創造社交場景，都俾咗好多場景俾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6: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7: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程咬金行出房门，一直就来到大厅。他找到条绳，一头都绑住张轿凳，一头就绑住自己条颈，就骑住轿凳当马，双手舞起大斧，成间厅咁跑。呢间厅是用木板铺的，他骑住轿凳，舞起斧头，激刮激刮激刮，夜静更深，就吵得好犀利，吵醒咗尤俊达。佢去到大厅门口，喺门罅一装入去，只见程咬金喺里边冇斧头，极之奇妙。

0: 俾日头教极佢都唔会嗰阵呢就大不相同。我心又欢喜又惊奇。一推我到厅门行入去又大声咁话大哥好嘢啊。唉。就佢呢一声嗌冲破咗程咬金只学得36路虎头。后面嗰啲老嫂呢就冚唪唔记得返。尤俊达就话大哥你啲虎法咁神奇点解日头又炸架衣话唔识啊你。程咬金听佢咁样讲諗住唔好失威喎就冲大头鬼嘅车大炮喇喎佢话哎呀日头嗰阵我呃緊你咋嘛。唔通好似我咁嘅人啦连几路虎头都唔识打咩。尤俊大哥心諗呢、這个大哥都够晒鬼马喎。佢啲几路虎头睇上嚟几好睇啦。唔知真打上嚟使唔使得呢吓。等我试下佢先至得。於是尤俊大话啦哦原来咁嘅。係啦大哥你既然咁好武艺我哋两个玩下嚟好唔好啊。
1: 玩下点玩法啦
0: 两个对打啦。
1: 好啊我只鍾意就打㗎啦。
0: 程咬金我心諗我学咗虎法都未曾试过嘿搵你嚟教下飞都好喎。咁佢话啦
1: 好似好乜我冇马喎。
0: 有我呢度大把啦任你揀。嗱而家就嚟天光啦我哋飲啲酒食啲嘢等到天光就玩下。咁尤俊达吩咐家人摆开酒席两个就食啦噃。食完飲完天光大白啦。尤俊达带住程咬金去马棚揀马。点知睇嚟睇去揀嚟揀去揀咗成30几匹马都唔鍾意。突然间听见外面有马叫声尤俊达就话啦啊大哥好马到时有一匹不过呢匹马嘅脾气系极坏嘅我买咗佢成年纪都未能骑过佢一次啊见真人就咬见马就踢就唯有分开嚟运啦
1: 哼我最鍾意就系骑恶马㗎啦唔怕唔怕牵嚟我睇下
0: 咁尤俊达吩咐马夫去后槽牵马出嚟。一阵间哇两个马夫啊一左一右又牵住一匹马出嚟。远远啫呢匹马见到程咬金就大叫一声将个头一摆揈甩咗马夫对住程咬金就直直冲过嚟。尤俊达大喝一声跟住嗰啲家丁怕死啊嗱嗱声缩开晒。程咬金摆开架步准备同匹马干过喎。奇怪唔奇呢你话。谁知匹马冲到程咬金身边一下就停住脚。用个头呢猛咁嗨程咬金个身喎。咁围住程咬金氹氹转好似遇到原来主人咁极之亲密。大家见到都好奇怪又高兴。尤俊达就话啦大哥呢匹班炮铁华流整定系你㗎啦。程咬金定眼睇下呢匹马只见佢由头至尾有一丈长背高八尺全身都有黑紫色嘅毛但是周身呢都有大大小小嘅斑点分为青黄赤白黑咁五色故此是叫做班炮铁华流啦。程咬金十分欢喜咁尤俊达就吩咐马夫同铁华流备好马鞍配上马达等挂好鸾铃。佢话大哥你骑佢跑趟试下
1: 好啊。
0: 于是牵住马出咗庄翻身上马加咗两边。嗰匹马一声嘶叫放开四蹄向前就跑哇好似腾云驾雾咁快到飞上。程咬金两耳旁边只听见嘶嘶风声顷刻之间已经跑了成几十里路咁嚟到一座土山忽然在乱草之中跳出一只兔仔向住马前一扑回身就走噃。程咬金拍马追兔仔啦追啊追啊那只兔仔转过咗山坳向住一块石壁就捐咗入去程咬金落马上前一睇哦原来呢个石壁有个大窿嘅。 佢以为只兔仔喺里边，咪伸手入去捉咯，入去一摸，哎，摸咗一样嘢，揞出嚟一睇，哈，原来系个黄包袱。打开包袱嚟一睇，原来系一顶冰铁头盔，一副铁叶黄花甲，我心觉得好奇怪，咪连忙将件铁盔戴上头，又着一件铁甲试下，哈哈，真系度身做都冇咁啱。欢喜到程咬金啊，见牙唔见眼，就飞身上马，就飞跑翻去尤家庄。翻到去将经过讲俾尤俊达听，尤俊达都戥佢高兴啦。佢话：大哥啊，你着起盔甲，成个大将军咁样，好够威啊！嚟嚟嚟，我哋去比武玩下咧。
1: 好啊，诶，咁我哋去边处玩呢？
0: 嗱，大哥，你跟住我嚟啦。咁尤俊达骑马行头。程咬金骑马跟尾，一直行去东南方，行咗三里几路，就嚟到一笪好宽敞嘅空地。尤俊达话啦：大哥，我哋就喺呢处玩下咧。
1: 呢处真系够宽敞啊！嗰边仲有山添，系咧？呢度叫做咩地名啊？
0: 呢个山叫做小姑山，呢处咧叫做长叶林。嗱。呢度系东阿同埋历城交界嘅地方，
1: 咁呢条大路向住东南边一直通到边处噶？
0: 呢条路一直通到沿海登州城啊！
1: 咁向住西北嗰边呢，
0: 通去河北凤鸣关；
1: 西南呢，
0: 西南就通曹州，东北就通历城县啦。大哥，我哋开始咧，
1: 开始咪开始，
0: 咁两个人就骑马分开跑。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兜咗个圈，各自要圈马翻转头。尤俊达就双手揸住托天叉，摆一个架式青龙出海。一睇对面，只见程咬金揸住斧头嘅架式啊，当堂打个突。普通嘅战将喺马上揸斧头嘅架式呢，不外系秦王扯旗啦。太公钓鱼啦，青龙吸水啦，等等，咁差唔多都系呢几种姿势嘅啫。即程咬金就唔系咯，吓别开生面啊！佢双手揸住斧柄，将斧头啊竖起嚟，托喺膊头上边，用自己嘅头壳咧挡住个斧头。尤俊大个心谂啦，佢咩姿势啊？喂，佢呢把斧头系打扁嘅呢，定系打旗噶？唔知噶噃，要小心谨慎，多多留神至得。今日两个人一纵马向住对方冲上去，只听见程咬金大喝一声：我睇！佢抢我先手，用斧柄尾啊对住尤俊达面门一点，佢话：笃！尤俊达用叉向我一拨，程咬金一收斧柄，斧头落嚟啦。佢喝一声话。劈猪头，尤俊达用叉杆一夹就夹开咗，程咬金斧头又打斜削落嚟咯。佢话
1: 斩住手，
0: 尤俊达连忙一抬右手，个心谂：哎呀，好厉害呀、啊，争啲唔见咗四只手指。只见程咬金一圈马斧头又过嚟啦，佢话
1: 再嚟斩猪手，
0: 尤俊达连忙又一抬左手避开咗。跟住程咬金一反手腕，大斧对住尤俊达右牙角扫过去，佢话
1: 割猪耳啊！
0: 尤俊达一缩头，嘿，迟一啲，一斧削正头筋上面嘅绣球仔，出成个绣球仔就削咗去。尤俊达吓到打个冷震，我心谂：哎呀，牙烟啊，争啲啊，俾佢割咗耳仔添。呢、这个时候，两匹马就要错位啦。程咬金个斧头向下边一斩，佢话
1: 趟马，
0: 听见砰一声，将成个马头就斩咗落嚟，只马啪咁笪低，尤俊达就成个跌咗落地。程咬金就话啦：
1: 兄弟，对唔住你噃，嗱，我翻去先啦，你慢慢行翻嚟啦。
0: 佢一边只马飞快咁啊跑翻去武南庄，翻到屋企落咗马。啲家丁就问啦：大员外，你哋两个唔系去咗比武咩？点解你一个人翻嚟先噶？二员外呢？程咬金就话啦：
1: 佢喺后边慢慢行紧啦。嚟，同我冲壶茶嚟先，我好颈渴啊！咁程咬金啊，除咗盔甲，着翻佢嗰套莺歌绿嘅便服，坐低叹茶啦。等咗好耐，尤俊达先至翻嚟。程咬金啊，笑住话啦：，兄弟，你服你阿哥啦嘛？我呢几招使得啩？大哥，你招数确系唔错，不有啲抵死过头啫。我咁大个人啦，未听过话上阵交锋嘅时候，用嗌咩话割猪耳啊，又汤马咁嘅。呢个我哋两个有交情咋，细佬。我话讲声话割，送个信俾你先，你然后再割。如果换咗第二个啊，喺两军阵前交锋打仗，我劈咗佢先，我先话俾佢听系割咋。你服我未，大哥？我真系甘心佩服啦！我再问你一句，你使呢把大斧总共有几多招噶吓？我啲招就多咯，分好多等噶。你问大招定问小招啊？大招啊几多呢？306。小招呢？哎，咁就多过牛毛啦！我都自己计唔清有几多招数噶。哎，咁我真系唔敢同你打啦，大哥。程咬金吹牛车大炮确啊厉害，真系将尤俊达啊吓窒晒。尤俊达啊吩咐啲家丁好好咁整一围菜，又攞出一程靓酒。咁啊，尤俊达话要一边饮啊一边论下英雄咁话。咁两个人一边饮酒食餸，一边倾偈。尤俊达就问啦：大哥，你嚟到我呢树都有咁耐啦。你睇我似个做乜嘢嘅人啊？嗱，各位，你个程咬金点讲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宇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0: 尖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造，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康城头，顺康城头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中交龙湾云城、合富辉和。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街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嘅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在揀緊中秋好礼的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的这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这件的作品融合了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这个喜庆节日的明艳。超萌的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的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的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收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1: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2: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1: 哇，咁顺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2: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3: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正所谓健康。

0: 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系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嘅花胶系列，开盖系大大条嘅真花胶，全线有多种唔同口味嘅产品，每一款都系口感丰富，超有料啊！而且全部都系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啊！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嘅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元。另外咧，佢嘅西洋参片亦都好适合而家天气转换嘅时候饮啊！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啦！
0: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5: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6: 晚上嘅8点07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先嚟睇下天气先。一打开佛山气象台嘅呢个公众号之后咧，发觉哇哦，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啦，5区都系生效当中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啦，同样都系5区生效当中。预计啦，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啦，系多云间晴。局部地方有雷阵雨，中秋假期我哋佛山啦晴好少雨，但系气温比较高啊，森林火险嘅等级亦都比较高。如果系进山游玩嘅话，请大家好好咁自觉遵守禁火规定啦。听日最高温度有34度咁高噶，系咯，团圆系我哋期盼嘅一个时刻啊！啱上节目之前咧，打开咗一下地图，发现啦红当当一大片，大家似乎趁住夜色来临之际，搏晒老命向屋企嘅方向不断奔跑。所以听紧节目嘅你，中秋对于你嚟讲意义系乜嘢呢？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难忘时刻的中秋节？又或者是哪一年、哪些事、哪些人令你觉得这个中秋很特别呢？

一听到呢首歌啦，就知道中秋要嚟啦。花好月圆夜，嚟自杨千嬅同埋任贤齐嘅作品。讲起中秋节咧，细个嘅时候我都几中意过中秋嘅，因为可以食月饼啦，仲有就系可以见到我嘅爸爸妈妈。因为咧，其实我都算系嗰种半留守儿童嚟嘅。所谓嘅半留守儿童咧，就系星期一到星期五咧，我系喺阿嫲度读书嘅，星期六日啦先会翻到爸爸妈妈嘅身边。咁细个嘅时候咧，中秋啊、冬至啊呢啲日子咧系冇放假嘅，所以一到呢一啲特殊嘅日子咧，阿爸阿妈就会嚟到爷爷嫲嫲屋企里边，咁就意味住呢个礼拜咧会见多佢哋一次。除咗话可以见到爸爸妈妈，可以食月饼之外嘅话啦，仲有一样嘢就系可以玩灯笼啦。你细个嘅时候咧玩灯笼会唔会都有啲特别噶？其实玩灯笼咧都有鄙视链噶、一开始嘅时候当然系玩嗰啲塑胶嘅灯笼啦，识得着灯嘅，有啲甚至识得唱歌嘅嗰啲。咁嗰阵时就好希望可以快啲大个，因为快大个之后嘅话咧，你就可以去玩纸灯笼啦。跟住咧，到咗而家之后，你发觉。早就已经过咗攞住灯笼满街跑嘅嗰啲日子啦。所以你呢，有冇一啲好难忘嘅中秋时刻？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又或者可以直接喺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当中去留言。当然啦，今日应该是昨天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渠道，就是你都可以在洋葱心灵的视频号当中去进行直播留言的。但是如果你说讲心事啊，想跟我去分享一些心里面的小秘密啊，或者是想跟我去有一些咨询的话，都是欢迎你发送过来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今日有人叫做迎月夜，亦都有人叫做挂月夜，又是一年中秋时，你最挂念哪一个？

0: 来自何景欣，明月高高挂天上。思成话呢，我细个嘅时候比较曳啊，会专登呢掹咗蜡烛嗰条心出嚟，然后煲蜡烛。阿太呢见到一次就打一次手仔。的而且确好危险啊，但系细个嘅时候家长嘅关注度亦都唔似话而家咁高。Vicky 呢就话最难忘嘅呢系离家之后嘅第一个中秋。2010年我读大一嗰年，学校冇放假。宿舍里面三个本地人都返咗屋企，淨係得返我一个。晚上阿妈打电话过嚟问我食咗月饼未啊，我话食咗。其实冇食㗎。吸下电话之后，我去楼下嘅小卖部买咗一个最平嘅月饼仔，坐喺操场边嗰度自己一个人食咗起身。Hello Vicky， 月圆月半皆常事啊。嗬，跟住啦，做 Lincoln 咧就发咗张西门口嘅鱼灯相过嚟。其实我都好中意穿梭喺啲老街巷里边嘅，同埋咧都讲过少少嘅秘密，但系都应该唔算系秘密。我细个嘅时候咧，都系住喺西门口附近噶。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5: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6: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5: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6: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5: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6: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5: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7: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 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1: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2: 晚上的八点二十二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留言的。发仔呢就说，读初二那年的中秋最难忘了。那年二千年，我来自农村的，好少自细个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出来佛山打工，跟住就好少好少返屋企啦。平时过节唔返嚟啦都正常。但嗰一年唔同啊。同我一齐嘅大哥初三毕业啦。都出嚟打工啦。咁就剩低自己一个人喺乡下度。乡下过中秋节啦，最快乐嘅就係上山摘柿、落塘摸石螺。放学铃响起之后呢，第一时间就跑到山塘边嗰度准备落去摸螺。嗰一年嘅秋风提早咗唔少，塘水好冻，落去坚持唔到十分钟就要往回跑。可能因为呢个原因啦，平时喺岸边嘅嗰啲螺全部都唔见晒，好失望。摸咗几个钟都冇摸到几粒。心諗一阵间返到屋企都冇餸食㗎。於是咬咬牙落去塘嗰度乱摸。摸就摸到啲嘅。天呢就快黑啦。要马上返到屋企嗰度，因为冇路灯。嗰年

0: 嚟自张杰，看月亮爬上来。今日十四，应该慢慢慢慢咁爬上来咯。嗬，可心问啦，洋葱啊，系咪最好嘅中秋节都留喺过去，唔喺现在咯？人间或者有阴晴圆缺，团圆不一定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而是当你们同时抬起头的时候，知道彼此都在这里。灯笼或者有一日会熄灭，会再都翻不到从前，月饼可能都会食完，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在这个夜间抬一抬头，我想那份的牵挂，那份的祝福，就永远都不会失传。再一次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听紧嘅是今夜情为证，的而且确有部机在面前有点不好习惯，毕竟是一个电台节目，可听听报时声音。
1: 晚上8:30，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

0: 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3: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2: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3: 系丈夫，
2: 系妻子，
3: 系父亲，
2: 系母亲，
4: 系打工人。
3: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2: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3: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2: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3: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
5: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日苑清风话咧，中秋节一定要食石螺，而家唔够胆食啦，系因为身体嘅原因啦，定系话卫生嘅原因啊？Lily 话每年嘅中秋节咧，我都选择翻乡下同屋企人庆祝，食下团圆饭，然后赏月，食下月饼咁。敏姑娘就话，其实我细个咧都好曳噶，跟住我表哥同村里边一班好调皮嘅仔，就街串巷咁去弹灯笼啊！乜嘢叫做弹灯笼啊？虫虫就话细个嗰阵咧，好中意中秋节嘅。我咧就系玩纸灯笼嘅，攞住个纸灯笼通街走，唔使大人带噶，同隔篱邻舍几个小朋友一齐，好开心。有时候你会觉得细个嘅时候好希望可以快啲长大啊，嗬！长大就可以去想去嘅地方，唔需要有家长嘅管束，想买乜嘢就买乜嘢。但系有时候发觉越长大越孤单。

苏吴佩奇咧就话：哎呀，讲到中秋节咧，又要肥一斤啦！幸福就好。阿华咧就同我哋科普下咩叫做弹灯笼，就系匿埋喺暗处，用嗰啲牙叉咧，将人哋嘅灯笼用石仔打熄佢。哦。文姑娘话：洋葱你居然冇玩过，就系摘嗰啲深树结嘅果，我哋叫做苦黏做子弹啊，鸡屎果树嘅树丫做蛋叉，蛇村正话虫虫讲嘅嗰啲纸灯笼咯。真系冇玩过。讲真，你话鸡屎果树又好，苦黏又好，我呢啲五谷不分嘅人呢，我承认冇经历过。呢名用户呢就话工作原因呢，其实都好似有两年冇返到乡下过中秋节啦。不过今年终于可以喺屋企陪下佢哋过中秋。AH 呢就话其实最喜欢就是阿婆婆呢炒的那些田螺。看来每个人的中秋节都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过法了。阿麦就说：洋葱啊，听日是中秋了，又是我的生日。其实都有些讽刺啊。我出生在团圆之日，但是孤独感从来都没有停过。个女喺出边工作冇翻嚟，我唔想一个人喺屋企里边过。今日过咗嚟阳江玩，虽然都系一个人，但系我选择咗一个冇人识嘅地方，一个人过。其实第一次嚟都唔知道有啲咩地方可以玩，点样去玩，只系想搵个有海嘅地方。静静咁踎一踎，有啲咁多难过嗬。明明系生日，好似应该要热闹一啲，但系冇办法如愿。至少你仲可以一个人去享受呢一份孤独带来的快乐，至少还有我在你身边陪着你。同一轮明月之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有些人可能是快乐的，有些人可能是孤单的，但无论如何都祝你顺遂安康。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每一个细路仔天然就好爱自己的父母嘅，但系当父母觉甚至都唔愿意翻屋企，咁父母可能要思考一下自己对待。

0: 细路仔嘅方式，因为正系因为你作出嘅方式会影响到佢哋嘅活跃。假如父母嘅原生家庭系温暖嘅港湾，细路仔每一次翻到屋企都会得到好多温暖嘅爱同埋照顾，能够抚平佢喺外边打拼嘅辛苦。喺外边嘅唔容易系能够俾理解支持，做出嚟嘅成绩系能够俾认可看见。咁即系话我每一次翻屋企都喺父母亲嗰度充满咗满满嘅电，都能够俾滋养到。咁啊，细路仔一定愿意经常同父母多联系，愿意同父母多相处。但系假如你嘅细路仔每一次翻到屋企都系俾指责、数落、抱怨，攞嚟同同龄人比较，甚至会忍唔住否定佢、贬低佢、打击佢。咁意思即系话，我哋每一次翻屋企之前都要做好多心理准备。而翻屋企之后呢，总系发现同父母相处唔嚟，不断咁感觉到自己嘅能量被消耗咗。本来有成70%嘅电嘅，翻到同屋企就耗剩20%。咁啲细路自然就唔愿意同父母多联系，甚至根本都唔愿意翻屋企。所以与其抱怨细路仔点解成日都唔同自己联系，唔想翻屋企，不如睇一睇自己系点样对待你嘅仔女嘅，或者睇下自己嘅所作所为系将你嘅细路仔拉近身边啦，净系将佢推得更远。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6: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5: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6: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7: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8: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8: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9: 欢迎回来晚上的8点48分，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如果你有心事想同我分享嘅话咧，欢迎你系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嘅小 L。小 L 话：洋葱你好啊，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有个侄仔，而家17岁啦，因为父母离异，佢沉迷于游戏，旧年开始退学喺屋企到而家。昨晚佢先同我讲话唔想翻学嘅原因，系因为父母。从小到大都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陪伴他长大，对他的要求又高，他只能够在游戏当中寻找快乐。今天他跟我讲话想要一台 iPad， 我上网查了一下他要求的型号，价格大概是15000左右。你觉得他提的这个要求我应该怎么做好呢？拒绝他又怕他青春期思想偏激，答应他的话又怕他继续沉迷在游戏当中。

不能自拔。所以现在我都很困惑，来自小 L 的留言，所以现在有这么多平台，一个17岁的仔沉迷于游戏而且辍学，现在想买一台15,000的 iPad， 你们怎么看呢？有时候这件事不可以简单地用买定是不买来解，其实侄仔讲出来的这句说话背后还有一个信号，就是我希望我的情绪可以被看见、被补偿，最重要的是被重视。

还是笨小孩，来自刘德华和易烊千玺的演绎。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想跟你说，先不要急着答应，都不要一口拒绝。因为你都说了，平时他就相对来说会孤僻一些，不愿意跟人沟通。今次是因为有求于你，所以他终于开了这个口。我们反而可以好好地捉住这一次的机会，跟他来一次深度的连接。你可以跟他说，我不知道你是姑姐还是姑妈，姑姐听到了。你觉得从小到大，可能爸爸妈妈陪伴你比较少。

然后对你的要求又高，你只能够在游戏里面寻找快乐。可能你就咁听，喂，洋葱呢句唔系废话咩？佢就系咁同我讲噶、哦。你哋有冇发现啊？好多时候我哋做一啲嘅电话采访嘅时候，我哋都会重复听众嘅嗰个问题。除咗话令到更多人去听到之外，更重要嘅系会令到同你倾偈嘅嗰个人有一种被听见嘅感觉。我重复你的诉求，意思就是你讲的嘢我听得明了，我听见了。如果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表达有偏差的话，它是会主动提出来的，但是亦都不去承诺任何的嘢。你可以跟着讲，但是我必须要很诚恳地告诉你听，跟着下来可能需要问一问爸爸妈妈的意见。离一分不代表没有义务去养育这个小朋友，虽然他还有一年才成年，是不是？所以必须要他爸爸妈妈尽可能这样有一些意见在这里。除此之外，你都可以问他，你要这部 iPad 除了说打机之外还可以用来做什么？你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计划？我都想听一听，意思是我想走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去了解你多一些。那就刚好中了那句从小到大都没有人愿意听我讲说话这个表达了。其实他需要的不一定是说你的 yes 定是 no， 有时候他提出这个需求是因为 iPad 可以满足陪伴这个需求。咁我哋可以借住呢次机会问一问佢，如果买一台二手嘅 O 唔 OK？ 买一台配置低一啲嘅 O 唔 OK？ 你就预咗佢会失望，预咗佢可能冇咁开心，因为你要知道，如果我今日好爽快咁应承咗呢一样嘢，佢唔会杜绝所有的危机的发生的。今日我开下口就可以有一部15,000的 iPad， 意味着听日我开几下口我就可以有一部30,000的嘢、50,000的嘢。甚至如果你不应承的话，有人是可以无条件地接纳我、兜底我的。这个对于他来讲亦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意思是教识他原来有一些嘢不是那么顺摊的，你亦都可以失望的。最尾你提到的他辍学这件事，如果可以的话，尽是可以请一请专业人士去介入一下。

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我不是好学生，但亦都不是坏人，但是很多家长评价一个仔他好与不好，经常只有一个维度，那就是学习好不好，这个是唯一的标准吗？

0: 咁啊，洋葱心灵嗰边咧发咗一个视频，系邱静姐姐之前喺讲座上边讲到嘅一个议题。好多时候家长只系睇到一个小朋友同你讲事情，我哋只系会喺事情里边去分析问题啊，或者系解决问题，但系往往就忽略咗，其实佢哋更在乎嘅系你有冇睇见，又或者系听见我嘅心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同我玩。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3: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我发觉咧，网络同埋收音机咧，真系两个唔同嘅世界。因为咧，最近开始要做网络直播啦，咁跟住咧就打开视频号之后，好似翻到二月份嗰阵啊。大伙儿在问幽静呢，为什么今晚不是幽静的？看来我这七个月在网络的世界和摆间了。今天还有同事问，咦咦，大概的意思就是问我是谁。看来我也是摆间了。不得不承认，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大伙儿都很喜欢拿着部手机，拿着部 iPad， 我只能够尽我所能去保住声音里面的温度。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你们用微信视频号听的话，可以斋听的。 不过呢，我就都因应你哋，今日开始呢轻轻望望镜头啦。好啦，呢啲唔讲啦。梦心就话，如果我系佢呢，我系唔会同佢买㗎。下次佢要飞机大炮，你有冇能力买呀？同埋有一点我几认同梦心㗎。咁就系我只能够买我能力范围嘅嘢俾你。平板15,000有啲贵啦。退而求其次嘅，你仲想要啲乜嘢？意思系我冇完全拒绝你，我哋之间系有得倾下噶。风和日丽就话，换作系我个仔咧，咁贵嘅数码产品佢提都唔会提啊！佢知道自己仲未有呢个能力。Vijaya 就话，喺一个几乎冇办法同网络脱离嘅时代，俾电子产品。就怕小朋友养成一个坏习惯上瘾，不给又怕他们有意见之余又同时代脱轨，甚至同同学不合群。但是辍学之余还要开口问家人买这么贵的电子设备，都是有少少冲击我的三观。多谢你哋嘅建议啊！呢位匿名用户话：洋葱晚上好啊，今晚我又嚟听你节目啦。好似只有听你嘅节目啦，我先可以暂时缓解一下我抑郁症嘅情况。其实而家我都好纠结，到底要唔要同屋企人讲我有抑郁症？你寻晚话可以暂时。

而换一换，暂时唔使同佢哋讲，但係换完之后呢都仲係要同佢哋讲㗎。洋葱啊，其实我唔係好想讲啊，我驚佢哋话我太娇弱，又同我讲道理，我好驚啊。但係如果唔讲嘅话，佢哋有一日突然之间发现咗又好麻烦。好纠结啊，所以可唔可以俾啲建议我啊，唔知点算。所以你有冇发觉呢个就係人生囉。就如同银仔有两面，你只能够要么望公呢一面，要么望字呢一面。当你选择咗字之后，你就义无反顾咁行落去。有时候你话唔讲，但係我又好希望喺夜深人静嘅时候有一个温暖嘅声音，又或者係有一个温暖嘅人可以陪伴我，接住我嘅情绪。但係我讲咗之后，我又唔要佢哋嗰啲吟吟沉沉，佢哋嗰啲唔善解人意。我唔知你叫咩名，我叫你小 A 啦。小 A 啊，所以从呢件事你就学识咗，原来唔系所有嘢都系有利于我噶，有利就会有弊。就好似我一直以为，我只要喺心机里边足够沉浸，我都可以做出属于我嘅风格啊。七个月嚟，好似都几唔错嗬，但原来喺网络世界一下之间打回原形。所以无论是点，你都要选择一条路行，然后接受佢嘅副作用。呢、这个可能先是人生。当然啦，我都欢迎你随时随地在我嘅节目当中寻找。

有时候好傻，因为我嘅视频直播咧连住咪啊，我唔记得咗咧，今日我系登录咗我嘅视频号，可以直接喺上面打字，于是啱啱喺上面做咗一套默剧，叫大家去佛山家度发红包啦。唉，真系鸡手鸭脚，我都发觉自己需要慢慢适应下呢个生活先得。同样视频号嘅你哋都适应下我啦，有人可能会问你，点解呢个节目名唔系嗰个咁知性嘅女声主持啊？佢好快活地做咗半年嘅退休女职工啦，每次见到佢咧，哇，由内而外散发住美好嘅感觉，我自己都羡慕。Double 咧就话系啊，二十几年前到今日，我都系喺《今夜情为证》呢个节目当中寻找温暖，并且获得满满嘅温暖感。小明同学咧系一个好耐好耐跟咗我好耐嘅听众。一直以嚟就催生咁，洋葱你快啲做老豆啦，多啲经历啦，带小朋友好得意噶。小明同学佢时不时咧喺我哋嗰个小群里边咧，就喺度吐槽话带娃嘅不容易啊。亦都欢迎你哋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去倾偈。Steven 咧就问洋葱啊，你今日食咗月饼未啊？好似咧，即系呢几年咧，对于月饼呢一样嘢，大家嘅兴趣度都开始慢慢慢慢咁降低，从以前嘅食品呢一个性质，慢慢咁变成系礼品呢一个性质啊，嗬。Kenny 就话：今个中秋我终于可以翻屋企啦，好开心，可以一家人轻松咁过。盖饭就问啦：洋葱你好啊，我系同老爷家婆住嘅，平时食饭啦，同老爷都系分开嘅，自己睇电视食嘅。之后佢大仔一家返嚟嘅时候呢先一起食饭。听日呢係中秋，一般呢我哋都係出去食㗎。点知今次佢话喺屋企食。唉，其实我啲唔想喺屋企食啊，又要买啦，又要煮啦，好多嘢要做。但係佢只係通知我哋。我听日真係好想逃跑出去，淨係得我哋一家三口自己出去食。因为本来平时我哋同大伯都唔点交流，洋葱啊，我哋咁样会唔会唔好啊？一日啫，忍忍就过去啦。你谂下，有好多人好唔中意自己嘅奶奶，好唔中意自己嘅外母，佢哋都要忍好长嘅一段时间。咁当然我唔系话要劝你要时时刻刻都系忍，但系一日咁多，我哋换个角度去諗，就当系俾阿老爷开心一下，咁样諗会唔会好过一啲啦？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都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4: 小 M 话：如果换着我嘅话咧，我就走佬啦，美名其约咁留啲空间俾佢哋男家共聚天伦。我好好奇啊，系你自己走佬啊，定系话带埋你老公走佬噶？其实无论点拣都好，你能够接受嗰个副作用就 OK 啦。揀 A 的副作用就是自己有些委屈，揀 B 就是你要接受可能有人会在你背后非议你，因为你会发觉无论揀什么都是难的。那就看看你自己更在乎哪一样东西，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的。但如果你说我两样都想要，人生没有这种选择。大算呢，就针对啱啱抑郁症嘅嗰位朋友有啲意见。佢就话，如果父母接纳唔到你嘅病情嘅话，仲係唔好将呢个病情话俾佢哋听啦。首先呢，佢哋接纳唔到你病呢件事，肯定亦都提供唔到情绪价值俾你㗎。其次，佢哋对你嘅实际治疗都冇任何嘅帮助。多谢大船。Steven 呢就话啦，我都系觉得唔讲会比较好。

0: 恭喜仔哥。伟正话：洋葱啊，唉，今年嘅生活咧真系有啲攰啊，但系为咗生存，都只能够系咁啦。呢个咪就系人生咯，一步难一步艰，一步难一步佳，始终都会行到我哋想去嘅目的地嘅。好多时候我哋会认为，哎呀，这个困难点解咁大嘅？点解要降临喺我头上？但有时候只需要你转一转念，去谂一谂，有啲灾难化嘅嘢，可能会成为下一段人生嘅一个小推手咧。我一直都系咁认为嘅。最近因为发生咗好多好多事，我自己都喺度慢慢消化当中。所以我哋一起努力好吗？
1: 晚上9:30，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全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

0: 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DMI $92000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两个陌生人相遇嘅概率系0.00487%，
2: 但此刻遇见你嘅概率系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3: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伟正继续话，但系值得开心嘅系啦，一路工作一路考大专证，终于3年过去。证到手啦，系咯，哪怕生活若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啊！嗬，咁啱啊！今年开始咧，我都冇晒所有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重新去到校园里边去过大学生嘅生活啦。上个礼拜终于开课啦。然后呢，我发觉暨大呢真係一个好有人情味嘅大学。网上呢成日话暨大个饭堂难食。我喺度諗，到底係而家啲大学生嘴刁啊，定係话佢哋未食过更难食嘅饭堂呢？我觉得暨大个饭堂好好食啊。希望喺呢一段2年嘅研究生旅程当中呢，可以带俾大家更多嘅一啲新世界啊。同埋再一次感受校园嘅生活，原来系咁幸福噶！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去留言，亦都欢迎大家加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当中。AH 就话今日同老公冷战，因为国庆咧，我想出门短途，但系到而家想候补都候补唔到高铁飞啊，好焦虑。但系老公咧就好开心，因为咧佢只有3日嘅假期，宁愿日日宅喺屋企里边打电脑游戏。所以人与人之间嘅快乐并不相通啊！嗬，如果你真系想出去行下嘅话，到时候嗰3日你咪劈低佢屋企度。唔一定要搭高铁嘅，嚟一个小小嘅隔离市嘅旅游都几好啊！而家啲城际又咁方便，哪怕去个清远呼吸下新鲜嘅空气，咪鬼对住佢都好啫。红绿灯就话呢、这个节目对我嚟讲太重要啦，因为好暖心，好舒心。所以午休呢就听回放，晚上呢又听住嚟睡觉，好有安全感。或者以后嗰啲回放呢更正啊，因为冇广告。你哋期待下啦。大蒜就话中秋呢系传统节日，老人家相当重视㗎。如果呢一日都唔食餐饭嘅话，佢哋肯定有意见啦。既然同老人家住埋一齐嘅，咁你忍一忍食一日咯。我相信你都唔想日日睇佢难睇嘅面色吧。其实我哋所有嘅分析都系分析嘅啫，到到最尾将嗰个选择权交翻俾佢。咁上天花就话系咯，先一日嘅时间点都忍下嘅，为咗一家人嘅关系可以和和睦睦。其实我鍾意南方嘅冬天，因为有啲冻又唔系冻好耐，可能我12月出世嘅缘故啦。

来自陈奕迅的四季。但是有人说，其实无论是春夏秋冬，有你在身边就是春天。晚上的9:39，如果你有心事，都欢迎你加我的微信14700900053。这位他说，你好啊洋葱，你叫我做小飞侠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有一件事始终在我心里面过不去，每当我想翻起身就隐隐作痛。好想放低，但是真是放不低。因为3年前的中秋节这段时间，我小产。小产后的第六日，因为个女儿发生了一些事，就被家婆破口大骂。原因是准备吃晚饭之前，她给我个女儿吃了一个大招。但我个女先2.5岁咋，咁大隻蕉，佢食完之后就呕啦，成个人都唔喐啦，淨係识得瞓觉。嗰晚佢发烧啊，我好清楚咁记得係我二胎小产嘅第六日，当晚3:00就同老公带住小朋友去到禅城嗰度睇医生，成晚都冇瞓觉。家婆唔知道我哋挨咗一夜，第二日就好似冇事一样话俾我听个女发烧啦。我真係忍唔住讲咗一句，你咁样俾啲大蕉佢食肯定发烧啦。然后佢一听到呢一句就忍唔住非常恶咁闹咗我。可能佢觉得佢帮我带小朋友，我就应该感恩吧。其实他很大声地骂我的时候，我的大脑真是一片空白。作为一个90后的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被人这样骂过。我都没有还嘴，因为阿妈从小就教我不要跟长辈吵架。但是他居然追着我来骂，超级大声，好像个泼妇一样。还说什么伺候我们这些人啊等等。仲将隻脚踩喺凳度，大大声咁讲：听日开始你哋自己煮饭食啦！我依然冇同佢嘈，只系哦，得啦，就系咁。其实我唔系同佢同住噶，亦都唔系我叫佢煮饭俾我食噶。当时新婚冇耐，老公冇问过我，就请咗佢嚟。同我哋一齐食饭，系老公阿妈话俾我听，我先知道佢要过嚟噶。一开始我唔好意思拒绝，然后就搞到而家咁啦。小产、中秋节、婚嫁几样嘢堆埋一齐，令到我觉得好攰。我时不时都会谂起嗰个情景，我会好唔开心。仲有啦，我第一胎嘅时候系早产噶，个女系极低体重嘅婴儿。当时医生打电话过嚟，话佢喺保温箱嗰度食奶嘅情况仲唔错。跟住我老公佢阿妈就话喺阿妈个肚度食唔饱，出嚟自己食饱啲啦吓。这个说话我到而家都记得。仲有好多好多好难听嘅说话，到处攻击我嘅说话，到处同人哋讲我早产，个女又只有2-3斤。我真係冇諗过喺我心灵最脆弱嘅时候会被咁样攻击。点解有人把嘴可以独立成咁嘅啫？呢两次嘅伤害令到我好似摸层皮咁。朋友都话我无论点开心，但系我始终都有种淡淡嘅忧伤。其实我自己都觉得㗎。
幸好嘅系，我先生对我仲系比较好噶，我自己嘅工作能力都唔错，好快我就可以拥有一间属于我个人嘅屋啦。我更加有勇气面对呢个世界。其实我觉得自己好犀利噶，咁都冇抑郁，赞下自己先。麻烦洋葱帮我分析一下。我而家咧见到我老公嘅阿妈咧，会有一种好厌烦嘅感觉，都唔想同佢讲嘢，更加唔想见到佢。自从嗰次中秋节之后，我真系好憎佢。我阿妈叫我大度一啲，但系我真系冇办法原谅佢对我嘅伤害。嚟自小飞侠嘅留言。是啊，好难啊，嗬，咁辛苦都挨过嚟，仲可以买到一间属于自己嘅屋，拥有自己嘅空间，以后唔需要同佢有过多嘅来往交集。喺呢度，学你话斋，先多谢你自己。

多谢小飞侠嘅留言。首先同你讲一句，一定唔系小气啦。你受过嘅伤，佢记喺你所有嘅细胞嗰度。你有冇发现啊？你俾我嘅呢一篇留言里边，自始至终都冇叫佢一声阿妈，又或者奶奶，都系用老公嘅阿妈呢一个称呼。从文字里面我就已经 feel 到那种厌恶的感觉。很多时候新抱和家婆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竞争关系来的。他们都在竞争着同一个男人的关注。尤其是你讲到了你先生对你好好。所以在你家婆的心目当中就意味着他抢个仔失败了。永恒不变的一个关系来的。再加上从你家婆的一些表现当中，我亦都可以听得出他是一个稍为激进的人来的。激进的人，他毕生最大最大的不愿意就是输这个字。

0: 在任何事情上输，而且一旦你输给他的话，或者跟他正面斗争的话，他很愿意很有力量跟你斗到下去的，他可能会叉住条腰闹闹闹闹个不停的，因为在他的眼中只有输和赢。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么恶毒，都不是恶毒的，只能够讲他的角度来讲，他都有些受伤了。这个不是为他开脱，因为这个竞争关系是一定的。那你至于问我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家庭氛围，是的，两个人从拍拖相识到在一起相知相爱，其实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大到一些看问题的原则，小到那对拖鞋那个鞋头应该是朝外定是朝内，我们都是有些不同的，不同都是可以的。那就是你带着你的原生家庭的习惯，我亦都带着我原生家庭的习惯，两个人在一起，然后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去建立属于我们全新的习惯。因为你们就快搬开来住了嘛，不需要跟他一起去吃饭嘛，是吗？还有就是的而且确先生当时他可能是出于好心，没有考虑到这个边界感的问题，亦都没有提前去通知你，去知会你一声，就叫了他妈过来跟你们一起吃饭。所以在这里都要跟各位男同胞讲一声，一定一定要咨询一下太太的意见，这个叫做有沟通，而不是你所有的事都包揽晒做晒就是爱他的表现。 No， 女同胞没有你们想象当中那么脆弱啊。至于你问到为什么一临近中秋就会想翻起那些所有的痛，咁係因为所有嘅悲伤可能喺当下如果你冇好好咁解决嘅话，佢係会俾我哋暂时压低落去㗎。因为当其时你亦都小产，自己嗰个情绪嘅值亦都好低好低。於是乎你又面对住呢一个争吵嘅时候，你本能係会逃跑㗎。意思係呢一个伤痛其实当时我未搞掂㗎。我只係压低咗落去。但是伤痛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它有周期性的。意思是当来年我闻到那些熟悉的气味，可能这个时候开始派月饼了，玩灯笼了，我听到的声音，看到的事物，然后我身体里面细胞里面蕴含着的那些痛，它又再一次回来了。意思是这个创伤我当年未好好地去解决它。你可以去看一下书，去练习一下怎样去修复一下那些曾经的伤害。当然我也可以讲，但是这个我私底下给一些意见你，因为在电台里面就不占用太多的时间。到最尾也都好好地多谢一下你老公，因为很难得在老婆和阿妈之间，他义不反顾非常之坚定地去企喺你嗰边。所以希望喺跟住落嚟嘅日子当中，自己好好咁共建呢个三口之家，然后好好生活。关于对家婆嘅嗰啲恨，我哋慢慢咁一啲一啲咁去疗愈佢。唔一定要和解，但係请你好好咁爱自己，爱你先生。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一名高二的学生。我妈妈问我有什么喜欢的歌曲，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心间旅行》英文版这首歌，因为它的旋律很好听，节奏感也很强，而且它的副歌是游戏里面决战时的口号，因此我非常喜欢它。虽然这只是一首游戏的歌曲，但它缓解了我学习上的压力。接下来我会给大家。

洋葱叔叔终于知道而家啲后生仔鍾意啲咩歌啦，都好听啊，係咪？只不过我哋唔熟悉咋嘛。好多时候只不过我哋唔熟悉就话人哋鬼五马六。我哋係咪贴咗标签呢同人哋。好啦，时间嚟到晚上嘅9:58。如果你都想参与私房歌呢个环节嘅话呢，可以将你嘅留言好似啱啱先呢一位阿敏嘅仔仔。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当中，咁我就会收得到啦。同样我都会回赠返一 set 明信片俾你嘅，里面包括有我嘅签名啦，同埋邱静姐姐嘅签名明信片。今日系盈月夜，听日系中秋节，喺呢度洋葱祝愿大家人月两团圆，假期之后见啦。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3: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2: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3: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2: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3: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2: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3: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4: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
5: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4: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到底什么样的休息才是真正的有效休息呢？关于休息这件事，我们常听到有人抱怨说工作太忙碌，没有时间休息。但更多的人发现，即便我们拥有了客观意义上的时间，但我们选择的休息方式却常常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有效的休息。比如，如果你习惯了用手机打发休息的闲暇，很有可能在放下手机之后，觉得刚才度过的时间十分轻松地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好像什么都没做，但是时间就这样消失了，而眼睛和身体仍然感到疲累。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不同的人

他们心里和真正实践得到的有效休息的方式，或许都值得借鉴。有位上海的朋友留言说，我的休息方式呢是冥想，真的很有用，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10分钟就够了。因为冥想的本质就是什么都不想，而当你的思维一旦跑开，就及时给拉回来。冥想确实越来越多的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重要支柱。还有另一种就是正念，它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极短的时间里训练人的专注，而一旦人的精神得到了专注，魂魄也就回到了身体，反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放松。还有一位朋友说呢，工作一年后，我意识到有效休息不一定是彻底的放空大脑，那样可能进入到了另外的一种虚度，而是适当的保持专注力，将专注点从工作转移到兴趣爱好上，反而可以收获得高度的身心愉悦。比如他的方式就是周六去钢琴的培训中心上课，周日呢就去游泳健身，整个周末安排得满满当当，甚至偶尔想看个电影都要见缝插针的塞到计划表里。但是那个过程之后确实觉得很快乐。你有多久没有去电影院或者是在电脑上看一部好电影了呢？好的意义在于时过境迁之后，即便是听到电影当中的插曲，你也能想到那个电影曾经带给过你的快乐。

有一位21岁的年轻人17，他留言说，我的休息方式是跑步，包括难过的时候、焦虑的时候，我都想去跑步，因为跑步的时候大脑不用想任何的事情和产生焦虑，而且锻炼出汗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不会让我觉得自己今天一事无成，反而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所以我在书桌上给自己写了一句话，如果不知道做什么好，那不如去跑步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为什么常常还是觉得不知道该做什么好，那是因为排序哪件事情先做成为了另一种焦虑。在这种时候，如果去跑步能够让你暂时忘记，也许在大汗淋漓之后，你会很轻易地做出抉择。

有一位北京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说起来啊，大部分长达几天或者几个月的休息时间里，我可能都在无效休息，因为我的安排总是非常的糊涂。但是我有一个短时休息法想跟你们分享。首先是小睡，比如午间小睡，我会把床布置得非常舒适，躺下之后用意念扫描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感受身体里的细胞或者是血肉往下沉，那种腹部下坠，下至沉重的感觉，这样就会很快由身体上的沉静达到头脑中的沉静，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感受非常的舒服，然后就能够睡个25到40分钟，等醒来的时候觉得满血复活，不仅仅是解决了疲累，而且让我更加的专注。你看，有人的放松方式是去跑步，有人的休息方式呢是去午睡，一动一静，对于不同的人来讲，选择对了皆是安顿。跟你分享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卢冠廷，叫做生命的源头。有的时候生命的源头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已，那个问题解答好了，源流顺畅，那个问题如果无法回答和解决，生命就仿佛因此而被卡住。学会有效休息是有效生活的重要部分。

0: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有效休息，如果你觉得玩手机、刷短视频并不能够让你获得真正的休息，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你是如何达到有效休息？有没有自己好的方式和经验想要跟更多的朋友推荐和分享呢？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今天在节目里也分享一些朋友的建议，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其实我觉得休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你从不得不面对的繁重的工作里抽出来，去做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就是某种意义上拉开你跟责任之间的距离的时候，人的心态好像天然就能够放松。有位署名月月的朋友说，我一直喜欢看小说，现在累了的时候呢，就会找本小说看，能看进去就是我的唯一标准，就像是一只生活在海里，而钻进书里就像是鲸鱼跃出了水面，能够长长的出一口气。后来的升级版本就是洗完澡点一份超辣超喜欢的卤菜，然后准备两盒牛奶，大吃特吃睡一觉，睡起来就拿着准备好的小说长长的读下去。王母有一本书《月亮与六便士》，很多人都熟悉，换一句歌名来形容，叫做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有一个广东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关于有效休息呢，我试过去旅游，不过我发现光是安排酒店跟交通出行方式已经让我觉得很疲倦了，旅游完回家只是觉得很赶，就像是800米考试当中喘息了一会儿要继续跑了。后来我发现啊，对我而言有效的休息是做不需要提前安排的事情，片刻就能够执行的事情，不需要思考这件事情的意义，比如想吃的东西呢立刻买来吃，想看的剧呢立刻看。意义这件事我每天上班都在思考，我觉得那就是个泥潭，因为你一旦陷下去永远都无法找到正确答案。如果有什么能够立刻知道答案，我就觉得头脑里面不会那么的混乱而沉重。所以我越来越相信做好眼前的事情就是最有意义的事。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的那三句神语让我们觉得生而为人在这个世界上寻找意义是件很重要的事，但是在寻找意义的大的前提之下，如何分解它，比如知道你自己是谁，这些都需要一步一脚印地不断寻找它的细节答案。所以即便是旅行也不见得是所有人的有效方式，认识你自己，找到你最适合的才最重要。

0: 伤痛。
1: 25岁的小周说，在我的个人体验中，很少有我自行努力能够让无效休息的状态终结，往往都是当一篇论文结稿啊，或者一个重要的考试结束，或者是当工作终于不再焦虑的时候，问自己如何有效休息。有的时候对我来讲，就是理性的自己和情绪的自己在相互对抗，对长期容易焦虑不安的我来讲，就像是螳臂挡车并没有太多用。不过也往往在这种时候，我们会面对新的课题，焦虑在所难免，但能在每个小阶段的间隙稍有喘息，也算是有效休息。比如在不太忙的时间，下班后我就完全属于自己，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运动、手工，去看看电影。这也让我很少再能感受到渗透到每分每秒的焦虑的情绪，自然而然睡眠也会变得更好。我总是依赖客观世界的改变来让自己得以安心，但我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再苛责自己太多，能找到自己满意的生活状态已经是我努力的结果了。我正学会适时地感激自己，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当我们今天在说什么是有效休息的时候，可能也无端地给一些朋友造成了一种困扰，是如果我没有有效休息，我是不是这个选择跟执行非常的糟糕。在更多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好好地活在当下，接受此刻你做的一切决定，那么你的焦虑自然也会变少很多。有的时候放过自己，就是生命最好的松绑。我是杨佳，今天跟你说说如何有效休息，也希望听到你的参与。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
2: 晚上10:30，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5: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6: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5: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

起记录下来。欢迎收听家人有约，今天我们来说说有效休息的方法，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18岁的小康说，上学期我整个人都沉浸在要转专业，拿奖学金，评优评先种种念头里，我不敢多花一分钟时间睡觉，除了上课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我爱床，但是我又恨床，恨它对我的吸引力。一睡一个下午的事情一旦发生，我就会陷入巨大的懊恼和焦虑。所以也许逃离那个和你相违背的环境，一切才有可能。上个学期在原专业的时候，我总是被一些伤害过我的人困扰，我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不喜欢我，明明我已经很努力地去对他们好，为什么大家还是觉得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比我优秀。但我没有办法向人倾诉我的想法，因为那会让我本来就不富裕的路人缘雪上加霜，加上成绩并不像我想象中的理想，我一度陷入了深深的怀疑。后来我下决心要转专业，逃离那儿，换个小区，换种心情。这个学期我终于在第二校区开始了新的生活，在这儿我过得很充实。我进了广播台，写了人生的第一篇新闻稿，和室友在寝室里煮火锅聊八卦，这些都给了我新的力量去探索。我也开始运动、读书、写小说，学习上也更有劲头。我知道我正在找回那个小时候的自己。18岁不过是刚刚离开小时候，但已经要急着去寻找和开始怀念小时候了。成人的世界是让我们有多么强烈的不适感呢？但我觉得小康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非常的有执行力，想要转专业，想要换一个环境，想要为自己做的事，他都努力做到了。

浙江的阿云说，我31岁，我有过两种无效休息的时刻，一种是好好的度假在家躺平，突然接到了工作安排，所有的好心情就戛然而止。不管当个合格的打工人开始工作，还是忽略掉这个信息，剩下的假期都好像是一片碎了的镜子，就是裂口再小也会扭曲割伤镜中的人像，所以忍不住心里满怀抱怨，整个假期因此都失去意义。另一种呢，是巨大的工作负担和压力之后得到的休息，最想做的呢，不是一睡不起，而是报复性的熬夜，刷一些肥皂剧啊，看看无脑文。我那时候以为熬出了被工作吞掉的时间，后来发现只是熬干了自己的精力和元气。假期结束，感觉自己呢就像一块腊肉一样，再次被挂回了工位。后来姐姐跟我说，休息呢就是要放松自己，首先就不要太去想工作和未来的事情，不要急着做规划，今朝有酒今朝醉。她也比我执行得更好，方法有效。她比我大2岁，长得比我年轻，身体比我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烦恼留不过2秒。我很羡慕她，可惜的是我跟她很不一样，我心事很重，会无缘无故的焦虑，虽然也告诉自己休息的时候就要好好休息，但还是忍不住要反复琢磨工作当中的应对细节，要反思自己的言行。最近发现我在沙发上会睡得很踏实，即使会睡睡醒醒，但是会心静一点，那是难得的能逃避现实的方法。所以关于休息，也许我目前还没有太多变化，但我在努力地跟自己和解，告诉我自己不要把太多老板画的饼放在心上，也就不要太在乎老板的 PUA， 不要把工作当回事，就算有点小小的成果，当很多工作一起怼过来的时候，我也不会像原来一样去熬夜加班到后半夜，干不完就干不完，不强迫自己，也不事事追求完美，试图从老板的夸赞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这件事情我知道并不可靠。一个人的成熟是什么？一个人的成熟是慢慢的认识到自己，接纳自己不够完美的地方，修剪那些可以更好的地方。想跟你推荐这首歌，意外怀旧起蔡枫华，烟外小云青。我们说少年心事当拿云，如果成年成熟之后还能够有一份当拿云的心态，恭喜你。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找工作越来越难的时代，如何看待工作这件事情也是有效休息的一种可能。21岁的听友武迷老师说，我现在觉得工作不是必须的，所以没有必要把自己逼成不可饶恕的样子。我以前工作单位有一个姐姐，她说她从大学出来就一直在工作，基本每一份都无缝衔接，最长的假期就是国庆或者年假，工作接着恋爱，然后结婚，然后买房买车，过两年可能要生宝宝了。我真的很感慨，因为她的生活就是我们像教科书一样有条不紊的进行和完成，但就是没有好好休息过。看起来她有她的满足，可是对我来讲，我是没有办法忍受这样一成不变生活的。所以相比之下，我还是决定放过自己，有时间我去上喜欢的课，去写一些看似没用的东西，以后买一些奇怪的书，乱七八糟的读。我发现当重心回到自己的时候，人就会开心很多。

0: 找自己。
1: 湖南的晨晨留言说，有一次为了完成一篇推文，接连有一周时间都处在时刻待命的状态，早六晚十二，睡前醒来都是想要如何修改完善，整个人就像一个不断运转的机器。任务完成的时候已经是周六的凌晨，我放空自己想大睡一觉来弥补这段时间的劳累，可是第二天我照例六点钟又醒了，那一刻我的精神条件反射般的紧绷着，再久的睡眠也缓解甚微。这之后我就试着去观察身边那些活力满满的人，我发现一个人的心态和习惯还是很重要的。在心态上，要把琐碎日常中感受到的那些美好的小事儿，就是小确幸，当作是休息。比如吃了一顿美味的午餐，读了一篇意境很美的文字，观赏了一场不期而遇的晚霞，这个休息就可以随时进行，不必要等特定的日期和仪式。其次呢，就是量力而行，对于不合理的任务量，不要过多的苛责自己，而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如果累了，是可以休息的，所以习惯上形成自己的休息节奏，并且坚持下去很重要。一段时间内，要有几次让自己放松减压的活动，可以是健身，也可以是阅读，还可以是现在很流行的 city walk。在忙忙碌碌的人世间，一定要种好自己心里的那一束花。

关于有效休息，我个人一直很欣赏一种方式啊，就是能够去培养和发展自己的某些兴趣，而且这个兴趣需要你有专注力。其次，这个兴趣能够让你感受到不断进步的愉悦。总而言之，休息就是要把一个人从工作中拔出来，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而且，休息没有一定之规，不是所有人的休息跟放松的方式都一样。正因如此，我们才在节目里跟你分享了这么多朋友关于有效休息，他们自己的选择

己的感受，希望也给正在听节目的你一些小小的建议。而在所有的选择当中，我发现大家无一例外的会讲到心态。一个人的心态改变，认知方式改变，他的行为也就会发生改变。举一个小小的例子，选择10点半睡觉，6点半起床，也是一种自由。如果你把这个态度放到自己面对起床时间的一个规划上来讲，你就会自觉汰换掉把所有的早睡早起都贴上上班的标签，为了上班而不得不早睡早起的这种概念。换一个角度去接受和悦纳自己的生活，我想没有什么比自洽更接近理想人生。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希望你的每一次休息为自己所准备的都是有效休息，也因此能够更好的积攒能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阵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你做紧咩呀？
1: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1: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1: 工作永无止境。
0: 你明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1: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2: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爱的陪衬，随时随地都有份见你的心人，只为你做人。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疑是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1: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祝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0: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1: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0: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1: 我们的节日中秋。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3: 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

0: 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0: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电子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即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星 15.6 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

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

0: 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黎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黎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 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

0: 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已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0: 和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2: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1: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3: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4: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8: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7: 近日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4: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9秒。
10: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 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

0: 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九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六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2: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0: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3: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4: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3: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

0: 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小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慧，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雨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撒家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呢、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点点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嘅心意。
3: 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0: 早上7: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5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

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之前一分钟，你同我喺埋一齐，因为你我会记得嗰一分钟。由而家开始，我哋就系一分钟嘅朋友。

0: 着。
1: 如果你识我嘅话，我今年会收到啲乜嘢圣诞礼物啊？

0: 着看的一双，笑着唱。
1: 我坐在火车上面，望着窗外，飞越几十个小镇，几千里的土地和几千万的人。我怀疑我们人生里面唯一可以相遇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0: 我喜欢一朵花，不一定要将它摘落来。我喜欢一片云，不一定要得到它。我喜欢风，不一定要它为我留。

世界有种雀仔冇脚，我只可以一直咁飞啊飞，飞到攰嗰阵就喺啲风入边瞓觉。用雀仔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一次就系佢死嘅时候。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疑是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1: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0: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1: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0: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2: 我们的节日中秋。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桥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4: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3: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4: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3: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4: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0: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步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明星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架帮报名啦！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藻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0: 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4: 946正点公益。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㗎喎，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